0: 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下去吧，下去吧。
1: 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意思观众是哄我呀？
0: 是啊，
1: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0: 碰头好？
1: 哎，
0: 有
1: 吧，
0: 有碰头好，
1: 没错，
0: 那是给我鼓的。
1: 哎，给你？
0: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啊，您看这脸色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0: 怎么？
1: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您鼓励鼓励我啊！
2: 谢谢各位，谢谢，谢谢。
0: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1: 我当然不服气了。
0: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才，给我碰头好吗？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1: 换包装啊。
0: 对，换包装
1: 啊。
0: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1: 你具体的说说。
0: 理发馆
1: 啊，
0: 一包装啪换了，
1: 换了，
0: 换了。换叫美发厅，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照相馆一包装
1: 啊
0: 啊，影楼，
1: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0: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1: 食城，
0: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1: 哟，
0: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1: 举个例子，
0: 饼干叫派，
1: 派，
0: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1: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0: 冷猫，
1: 有叫冷猫的。
0: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1: 哎，我换皮
0: 不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1: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
0: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1: 嗯，
0: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1: 是啊，
0: 啊，
1: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0: 你啊，
1: 啊，
0: 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啊？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好，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红豆，
0: 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不不不不，这名字耳熟，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叫绿豆。
1: 哎，绿
0: 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1: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再者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不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BC 瑞。
1: 哎，我是那退烧药了。
0: 要不叫 X 瑞、
1: 啊、我是那未知数。
0: 要不叫 W 瑞、嗯、
1: 还不如叫 WC 呢。
0: 好，不行，要不叫 Z 瑞？
1: Z
0: 有了，
1: 我叫
0: Sorry。
1: 哎，叫什么
0: ？Sorry。
1: Sorry。嗯、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0: 对，英语对不起呢，就是 Sorry。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0: 我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 Sorry。
0: 叫 Sorry。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 Sorry。
1: 哎，李 Sorry
0: 不好听，
1: 差点
0: 好听，叫 骚蕊丽，
1: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这。我叫
0: 李根骚蕊，
1: 李根骚蕊，
0: 李根骚蕊，
1: 骚蕊李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
3: 这叫什么名字呀？
0: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1: 我叫李根骚蕊，
0: 李根骚蕊。
1: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骚蕊也靠拢一下？
0: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1: 千祥龟，
0: 哎，
1: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0: 千祥龟，
1: 你还有姓呢？
0: 当然有姓。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哎，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好，连姓什么都忘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你姓王啊？
0: 啊，
1: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名字好不好？一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0: 不要厚着脸虚子，就叫千祥归王。
1: 千祥归王，
0: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1: 是啊，
0: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
1: 哦、
0: 表演者千祥归王李根骚蕊。
1: 您看看这名字都取绝了，好不好？
0: 好，
1: 好。
0: 不过话说回来了，
1: 怎么
0: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1: 还怎么办呢？
0: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1: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0: 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1: 那要依着你呢？
0: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1: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0: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办呢？
0: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嘛。
1: 我用什么曲子？
0: 哎
1: 啊，
0: 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鸽子。
1: 什么歌？
0: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啊、
0: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安口儿来到了窗前呢、
1: 啊。啊，就那个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个、就这歌
0: 人物关系编一下。
1: 还怎么编？
0: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1: 全不要，
0: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1: 哦，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嗯、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0: 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1: 怎么唱啊？
0: 跳着唱。
1: 跳着唱。
0: 跳
1: 我跳什么呀？
0: 跳探戈。
1: 跳什么？
0: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1: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0: 探戈都不懂？
1: 不明白。
0: 探戈
1: 什么呀？
0: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老那样那个，
1: 就那晃脑袋舞。
0: 会不会？
1: 我看过，我不会跳。
0: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0: 今儿在这试试
1: 行吗？
0: 来了呀，
1: 试试。
0: 我起个前奏，
1: 好，现在开始。
0: 嗯，好。打啷打里的啦滴答，滴的啦滴答滴答呀，打啷打滴答滴答，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刘熬口儿，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
1: 这儿了，
0: 老婆子，
1: 哎，老头子，
0: 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俩说哪段？说哪段？
0: 瞅着那老两口，观着那准喜欢，
1: 哎哎，
0: 瞅着那唐哥夫。准能够赚大钱，
1: 嘿嘿，你这是高大先生，
0: 太太
1: 为什么天下不乱，
0: 太太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俩
0: 嚯、
1: 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0: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1: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0: 改革吗？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0: 应当怎么说？
1: 相声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0: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是怎么说？
0: 要死不活的。
1: 那你说怎么说？
0: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1: 那我怎么说呀？
0: 这么说，
1: 你来来，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0: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不数来宝吗？
0: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1: 摇滚，
0: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0: 这叫 rap。
1: 哎， rap。
0: 嗯，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1: 行吗？
0: 试试
1: 试试，
0: 开始啊。
1: 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家
1: 就是说些逗大怎么样啊。
0: 哎呦，你太聪明了。
1: 这没什么呀，
0: 就这么来。
1: 这我会。
0: 正式开始了。
1: 好，
0: 嗯，今天我

0: 就大不
1: 这个妈不好说了。
0: 这个 rap 得用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1: 乐队，
0: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啊，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1: 好，
0: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啊，相声唱就是说节奏唱。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啊，说的可多了，什么砰砰砰那儿，蹦蹦蹦那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那儿，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份，
1: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真。
1: 哎，一个比赛吧，
0: 今天就在这儿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蹦的白拐棒棍，
1: 说南门外有一个面当面臭男，
0: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1: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0: 敲了敲面铺面冲南，
1: 嘿，关上那个蓝布棉门帘。
0: 敲了敲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1: 你这么说可真对劲，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白色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啊、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嗯、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
1: 哼，啪，你扣完了没有？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小品特别惊喜，讲述的是宋小宝想要给自己的儿子一个惊喜，可结果呢，却发生了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事儿。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由宋小宝、大兵、之一、谢楠、王卓南等表演的小品《特别惊喜》。
1: 快递，
2: 哎，大爷，是您叫的快递不？
1: 你咋来这么慢呢？搁外面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这是我让你来的。
2: 发哪儿啊？
1: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2: 不是大爷，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1: 那你要按那么说，太没有心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然后呢，你就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这屋里头去。
2: 哎呀，这老头挺能玩啊。
1: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哇，
2: 哎呀妈呀，我大爷你挺沉的。
1: 哎呀，一共才二来斤儿。哎呀，哎呀，你小心点啊。
2: 妈呀，哎呦，
1: 来了。
2: 哎呀，你好，您的快递。啊，我没有快递。大爷，你被拒收了。
1: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2: 这事儿呢，这是就是你的，爱收不收？哎呦我去，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应该是……哎呦我的妈，这里头能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呢？哎，我看看啊，哎，不对。这是什么玩意儿？
1: 儿子！
2: 哎呦我的妈！
1: 哎呦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哎呦我！哎呀，儿子，惊喜不？
2: 惊喜！但是你得走。
1: 往哪走？
2: 往出走。
1: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2: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你掺和了啊。
1: 妈呀，你处对象了啊？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2: 爸别看了哦，
1: 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儿来看你的。
2: 我跟人撒谎了。
1: 你跟人撒啥谎啊？
2: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
1: 你长心呗，我都这个色了还晒呀？那再晒就晒糊了。
2: 行了，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行。
3: 大宝，妈呀，大宝，
2: 来了，咱俩赶紧躲起来吧，爸。
1: 往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2: 你想要儿媳妇吧？
1: 想要儿媳妇，
2: 你躲起来吧。
1: 往哪躲？
2: 你咋来的？
1: 我在这里来的。
2: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1: 小孩子，你
2: 快点，
3: 大宝，
1: 你干啥呢？你哎呀！
2: 楠楠，爱你哟。
3: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2: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3: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2: 凉快。
3: 抱抱。
2: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3: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事儿？
2: 没有，楼下生蛋。
4: 不对，藏了个女人。
2: 这位破皮鞋。
4: 你藏了个女人。没。宋大宝，你打开。
2: 看呢？看吧，你看看看，看吧。
5: 嗨。
4: 男友。这什么玩意儿啊？
2: 问你啥玩意儿呢？
5: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2: 这个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惊喜不
5: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4: 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5: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啊，
2: 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啊
5: 啊，对。那我就是，对，月老，
4: 月老这么黑吗？
5: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4: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5: 我住的是阳面。
2: 那楠楠，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5: 对，
4: 礼物是吧？嗯，拿。
2: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5: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2: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啊，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5: 就是五金一钻。妈，
2: 楠楠，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出来看看。来，
5: 你这些孩子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2: 拿吧。
5: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2: 你瞅瞅啊，
5: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2: 不是，不，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5: 这不五金吗？
2: 一钻呢？
5: 一钻，在这儿呢。
2: 不是啊，就你这个月老，我跟你说，你太不专业了。礼物，
5: 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2: 这不这儿呢吗？楠楠，这
4: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转不下来了呢。呀，
2: 挺好，那啥。哎，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成哥等你了。
5: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做两个问卷调查。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4: 你被老板辞了？
5: 对。
4: 是什么呀？
2: 就是，哎呀，是因为
4: 你这么大事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5: 你说说那个费劲呢？我听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上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带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就跟老板周两口。
4: 为啥呀你？
2: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
5: 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是咋回事呢？
4: 房东要撵你走？
5: 对。
4: 为什么？
2: 养宠物。
4: 你养什么宠物啊？哎呀，
2: 就是大公鸡。
4: 你养鸡干嘛呀？
2: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哎呀，
5: 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2: 不说了，
5: 就再没啥，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2: 走吧。哎呀，
6: 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5: 这，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6: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4: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哎
2: 呦，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5: 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4: 不对啊，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
2: 啊？我撒谎了。
4: 撒的什么谎？
2: 不是月老。
4: 那他谁？
2: 是爸。
4: 谁爸？
2: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
6: 那啥，大爷啊，
2: 那个你没啥事儿，你就走吧。你看，
1: 这外面路也滑，你不走丢了呢？
4: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儿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啊，
2: 大爷呢？那
4: 大爷来，你待着啊，你。
2: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7: 呀，没耽误哪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给忘给带了。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这一排队，夸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夸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啊？
4: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7: 谁？
2: 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7: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那个。你好吧，
1: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赶上遇着了。
7: 坐着吧。
1: 对，
4: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
2: 遗传。
7: 爸，我记得小时候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1: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喂穿了吧。
4: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
2: 啊？我听挺扯劲儿的。
1: 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7: 我30了呗。
1: 有对象没呢？
7: 哎呀，爸，我忘告诉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1: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舍点份子吗？
7: 咱俩这关系，爸，你少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1: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7: 真的啊，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了。
1: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7: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1: 就是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7: 我爸，管我要钱，对吗？
2: 拿呗。
7: 我应该给吗？
4: 那必须的呀。
7: 那必须。找谁说理去？你说是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1: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7: 不是，等会儿吧。不是，这有点不对吧？爸，有点乱呐。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1: 谁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7: 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1: 你别不高兴，拿俩钱，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7: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2: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走。
7: 这还急了呢，咋还？
1: 吵啥呀？哎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如果你不吱声，俺们爷俩也走。
7: 是。
1: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
8: 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哼，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 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还有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4: 等会儿，等会儿。宋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8: 我他爸。
4: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8: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9: 走吧，
8: 不值得。你别
9: 走吧。
2: 是，我是骗你，
9: 但我为什么骗你啊？
2: 我，一个乡下人，
9: 五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你老问我为什么不看《战狼二》啊？票多贵呀，两张就300块钱。我看5次《战狼》，我工资就没了。我怕你瞧不起我。
8: 丫头，
4: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起来。那我说话好使吗？
7: 好使。
4: 坐。哎，叔。哎
8: 妈呀，
4: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8: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哎呀，儿子，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
9: 哎，抱抱我。
8: 哎呀，孩儿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大兵、之一、谢楠、王卓南等表演的小品《特别惊喜》。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
1: 这个节目由我来表演，我这段相声啊，
2: 说
1: 的是
2: 两的姑娘，十啊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正赶上窗。

0: 谢谢。哎，谢谢，谢谢。
1: 他还挺有礼貌的。他不唱了，我接着给您说。
2: 漂
0: 亮的姑娘，十啊十八九，
1: 怎么又唱上
0: 了？小伙子二十，刚也刚出头。
1: 啊，我都五十出头了。
0: 要问我们想什么呀？嗯，
1: 你想跟我捣乱，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什么叫这意思？你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我这儿说，你这儿唱，同志们怎么听啊？
0: 那没关系啊，
1: 啊，
0: 观众全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你，一只耳朵听我，立体声。
1: 哎，没听说过。
2: 票，
1: 你没完了，你这。
0: 您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
0: 我是想向观众汇报一下我工作的情况。
1: 你想汇报什么工作情况？
0: 我正在研究不同歌曲的演唱方法
1: 啊。
0: 您听我刚才唱的这首要问我们想什么，是不是唱出了咱们男子汉大豆腐的气派
1: 啊？
0: 不是
1: 大豆腐，
0: 不是大丈夫的气派。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0: 你得说唱的怎么样
1: 啊？要说这歌唱的确实有水平
0: 啊，这我心里很清楚。
1: 哎，
0: 很清楚。
1: 你谦虚点好不好？
0: 谦虚点
1: 啊！
0: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1: 行了，你就不要找根据了。
0: 不是找根据啊，
1: 你就会唱这么一个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呀？
0: 我能就会唱一支歌吗？
1: 哦，你还会唱别的？
0: 那当然了。
1: 那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呀。
0: 怎么呢？
1: 现在歌曲非常的流行
0: 啊，
1: 今天在座的同志
0: 哦，
1: 哪位都会好多的歌曲，
0: 是吗？
1: 就连我还会唱好几个呢。
0: 你也会唱？
1: 那当然了。
0: 那今天我就跟你比了。
1: 跟我比什么呀？
0: 告诉你
1: 啊，
0: 凡是你会唱的歌曲我全会。
1: 这可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啊，
0: 就是你不会唱的歌曲
1: 啊，
0: 只要你能点出歌

0: 曲的名字，我是张嘴就唱。
1: 你这话说的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啊！
0: 不信咱们当场试验。
1: 怎么试验？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唱不上来
1: 啊，
0: 我给大家
1: 怎么样
0: 跳一个舞。
1: 哦，行了啊，
0: 怎么样
1: 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什么就这么定了？
1: 你不是要给大家跳舞吗？
0: 我跳舞
1: 啊？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全唱上来了
1: 啊，
0: 你没有难住我，这个怎么办呢？
1: 今天我在这儿说的歌你要全会唱
0: 怎么办？
1: 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0: 你还会跳舞
1: 啊？你看大家都了解我。
0: 您还给他鼓掌，您知道他会跳什么呀？
1: 我不但会跳，
0: 嗯，
1: 我还给大伙儿跳那迪斯科。你瞧，对，走吧，啊，谢谢。
0: 等，行了
1: ，
0: 那好，就这么定了
1: 。
0: 说吧，
1: 那我找个歌你唱。
0: 先点一歌曲，说。
1: 你给大家演唱一首夏里亚宾演唱的。
0: 行。
1: 夏里亚宾，你连听说过也没听说过呀？你唱罗伯逊唱的吧。
0: 喂，你等会儿。
1: 啊，
0: 有萝卜皮没有啊？
1: 哎，萝卜丝儿也没有啊。
0: 你让大家听听。
1: 怎么了？
0: 就这位没有一点现代的音乐细胞。他刚才一说找歌曲，你说我心里还挺紧张。你说我紧张什么呀？我放松。哎，
1: 给你找个眼前的。
0: 说，
1: 你给大伙儿唱一首电视剧插曲。
0: 电视剧
1: 啊？
0: 哪一部
1: 啊？就那部。
0: 哪部啊？
1: 就那部啊。
0: 哪部名字？
1: 日本电视连续剧雪姨插曲，你会吗？
0: 真会点
1: 啊。
0: 这首歌曲我唱的好不好我就不说了。
1: 那你说什么？
0: 这个电视剧
1: 啊
0: 刚放了5集我就学会了这首歌。
1: 那也不证明你唱得好。
0: 唱不好下功夫。
1: 哎呀，这么说你学得够像的。
0: 是吗？
1: 啊
0: 那还用我唱吗？
1: 哎，这多新鲜呐！你得给唱出来呀。
0: 不是，还得唱出来。
1: 那当然了。
0: 你听着，
1: 你唱。

0: 大哥，阿来达，马西马西，我来给叫他打了去啊！马西，我这个这个不这个，马西马西，马西马西，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行了行了行了，等等等等等等，
2: 怎么了？
1: 你这瞎嘀咕什么呀？这
2: 连这个他都不懂
1: 啊！
2: 这是歌曲中的独白，
1: 独白哪有这么长啊？
2: 那当然了
1: 啊，
2: 后面的词句是我加上去的
1: 啊。你随便给人加词儿啊？
2: 经过我的加工
1: 啊，
2: 让人感到整个歌曲主题升华了，题材广泛了，素材充实了，内容丰富了。
1: 不要吹牛喽！
2: 什么叫吹牛啊？
1: 你说的内容我们全没听清楚。
2: 没听清楚？
1: 对，
2: 注意听我再说一遍啊。
1: 你说说，
0: 艾纳哥，阿纳达，我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1: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2: 哎，唱的怎么样？
1: 唱的不错。
2: 那接着说，接着说，
1: 接着说，怕你唱不上来。
2: 那可不一定，
1: 不一定。
2: 说，
1: 龙上行，
0: 我从龙山走过，
1: 这也会。
0: 龙。

0: 我从台上走过，
1: 台上
0: 你没有难住我、
1: 哦、这你别忙，我
0: 现在该你为大家跳舞唱歌、
1: 哦哦、这还没到
0: 观众们一定欢乐、
1: 啊、这没到没到时候，你这不像话，你这他我呀、啊、
0: 跳吧小胖子，你的舞姿肯定不错，
1: 他没到的时候你上
0: 跳吧，
1: 你怎么这样
0: 跳胖子，
1: 那就行了，
0: 该你跳舞了。
1: 什么叫该我跳舞了？
0: 嘿，你没难住我呀。
1: 没，他我会的歌还没说完呢。
0: 你还会呢？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得说到什么时候的？
1: 那你也没说时间限制。
0: 对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
1: 那你怨谁呀？
0: 我怨谁？说
1: 啊，
0: 还说
1: 礼貌歌？礼貌歌？
0: 你瞧，
1: 你瞧，
0: 香港著名歌星奚秀兰小姐演唱的那首，
1: 你唱得了吗？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假如你帮助了我，我就说一声谢谢你。假如你得罪了他，你就说一声对不起，一声谢谢你。

0: 有力，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你会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0: 还是没难住啊！
1: 还是没难住。
0: 哎，
1: 这回我提个要求。
0: 哟呵，
1: 吆喝，
0: 有要求？
1: 当然了。
0: 什么要求？
1: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0: 啊，
1: 你马上就得唱。
0: 这可比刚才可难多了。
1: 那当然了。
0: 不许思考，
1: 不再停顿的，
0: 不能耽误时间，
1: 做得到吗？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跟你干上了。
1: 你听着，莫愁啊，莫愁。

0: 湖流，
1: 我说的是原野牧歌。
0: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青青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护着牛和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一问，何不让我，何不让我速速中场？
1: 阿美，阿美，
0: 阿美，阿美，即是扮嫁妆，我急得快发狂。今天，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
1: 小罗。
0: 小芦号滴滴地吹，害我停了展翅飞。小芦号滴滴地吹，阿爸停了快快回喽。
1: 巴西巴西
0: 巴西巴西，哦内都那大有巴西巴西，哦内都你的。
1: 下雨那个雨中寂静，
0: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满街的人儿都在跑，爸爸爸爸汽车车，他们的声音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儿不敢跑。
1: 你传会呀、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接下句儿》。
1: 这次

0: 您这个看我们演出啊，很好。
1: 嗯。
0: 啊，今天我们来参加演出的，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1: 对了。
0: 啊，有天津的，有哈尔滨的。
1: 嗯。
0: 可以说是群星聚会啊。
1: 是。
0: 啊，这里有大猩猩，有小猩猩。
1: 嗯。
0: 啊。
1: 大猩猩、小猩猩放吗？
0: 啊，你没看出来一个都这模样吗？
1: 猴啊，一看像话。
0: 不是，都是这相声新星。
1: 哦。
0: 有新星，有老星。
1: 哦。
0: 啊，这些相声演员都很不错呀、啊。
1: 是。
0: 条件都很好，说学逗唱都行。
1: 都好。
0: 嗯，都好。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喜欢听相声。
1: 是。
0: 特别是相声里边再有一点唱，大家就更喜欢了。
1: 哎。
0: 啊，可是但是我们这些个同志们呢，只能是学一点皮毛。
1: 就。
0: 真正唱我们唱不好。
1: 嗯。
0: 不如人家那个真正搞专业的同志唱的好。
1: 对了。
0: 啊，我们都是喜欢唱。
1: 嗯。
0: 就学一点皮毛就是。
1: 是
0: 啊，一般唱喜欢不一样。
1: 嗯，
0: 有的同志喜欢唱歌，
1: 对，
0: 有的同志喜欢唱戏。
1: 哎，
0: 啊，我喜欢唱戏，
1: 什么戏？
0: 京戏。
1: 嘿，咱俩爱好一样。
0: 啊，
1: 爱好一样。
0: 真的，
1: 我也特别爱听那个京戏，我也爱唱。
0: 爱到什么程度？
1: 爱的，这么跟您说得了
0: 啊，
1: 只要你在台上这么啊一张嘴，
0: 啊，
1: 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戏。
0: 真的，
1: 听得多了，肚子宽敞极了。
0: 那这样，
1: 嗯，
0: 您给瞧瞧，这是什么戏？
1: 你来吧，注意看啊。
0: 嗯。什么戏？
1: 这是牙疼。
0: 什么叫牙疼啊？
1: 瞧牙了呢。
0: 什么叫牙疼？你不是说一张嘴就知什么戏吗？
1: 你得出声有字儿啊。
0: 你刚我出声不是就完了吗？
1: 嗯、
0: 还得有声声。
1: 那当然了。
0: 注意听啊。
1: 哎。

0: 什么戏？
1: 不知道。
2: 一个字我怎么猜啊？
0: 你不是说出声就知什么戏吗？
2: 这是哭头，哪戏都用得上，你得一整句。
0: 还得一整句。
2: 哎，
0: 你这人怎么那么大毛病？
1: 那可不，
0: 还得一整句是吧？
1: 啊，
0: 您听这什么戏？
1: 你唱吧。
0: 提来小麦，十枚沾淡水，劈柴。
2: 你别累了，行了。《红灯记》，李玉和唱的那段。
0: 哎呦，《红灯记》你都听过，真不容易啊！你听这是什么戏？
1: 哎，
0: 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
2: 嗯，智取威虎山。您一叫老乡，我就听出什么戏来了。
0: 智取威虎山也听过，
2: 听过。
0: 你听这什么戏？
2: 你来。

0: 七夕白虎团严伟才唱的那段。
1: 七夕白虎团你也知道？
0: 听过。
1: 你再听那个。
0: 嗯。

0: 台长方海珍唱的那段，对不对？
1: 啊，你这人，你说一不知道，咱俩就下去了，就完了。
0: 那下了行吗？我知道。
1: 你假装说不知道就完了。
0: 干嘛假装不知道啊？我干的事。我要告诉你，可以这么说啊，你能啊唱上句，我能给你接下下句来，就有这本事。
1: 你可越说越狂了，那个。
0: 一点都不狂了，不信你来呀、啊！
1: 我唱上句，你能接下句？
0: 那当然了。
1: 好。
0: 嗯，
1: 你接这下句。
0: 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丛山配银装，好一派北国。
1: 接这个。
0: 嗯。

0: 就这个。
1: 罗当，啊！
2: 好，你过来，你过来，你使这个，我告诉你，这种人够多缺德呀、啊！您瞧瞧，
1: 多损呐、啊！
2: 你得过来，不碍事。过来过来，我跟你说说，有这么办事的没有啊？
3: 怎么了？
1: 把这高调全让我唱了。
2: 受得了受不了啊？
3: 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说你唱完了我给你接下句你说的呀？
1: 你起这么高谁接得上去啊？
3: 你说什么？
1: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3: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1: 啊，
3: 你起这么高我就唱得上去。
1: 什么？
3: 我就唱得上去。你瞧人这同志们一鼓掌，这是了解我，就是知道我怎么个意思。
2: 好好好，知道你怎么个意思。
3: 哎，对了，
2: 那我可唱上句了。
3: 没关系，你随便唱，我一接。
2: 你接着。
3: 那当然我接着了。
2: 听这个啊。
3: 嗯。
1: 女金。
2: 哎，您会别的不会啊？
0: 就会这个啊。
2: 哦，那您唱吧。
0: 啊，这个。

0: 你借这个干嘛？您
1: 再见，同志们，我回去。
2: 不用开饭。不是，大伙儿不知道你怎么个意思吗？你别走，唱。
1: 我就这么个意思。
2: 这么个意思不行，唱下来。
1: 不是您什么调儿，我再听听。再来一遍啊！
2: 您再来一遍。
1: 不嘛呀不，接这个。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0: 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那也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北京时间9:00。
6: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送走常伟亮，大建筑师想出能为岳有为做什么了。小薇，今年秋拍你那场预展陈列台我来做。岳有为笑着拍掌，
4: 那我们今晚去吃海鲜粥，还上你团队的人一起。
3: 江爷爷赠送腰刀时托付岳有为出面带团队和郭立川接洽，但月底就是豪车拍卖会，这些时日岳有为必然很忙碌，秦山不让他随行。饭后岳有为和团队成员聊到夜深，秦山在一旁补充。
4: 第二天一早，秦山和团队成员回江嘉陵，下午一起去见郭立川书记，岳有为全程连线，随时策应双方的沟通。晚上回到善思堂，放下行李，秦山跑去百潭湖看望他种在湖畔的那只蔷薇。出国前他嘱托小五代为浇水，小五一定偷了懒，但他活得不错，枝条齐发，形成了伞骨架般的株形。蔷薇不是娇气的花。秦山修了枝条，除了草，坐在湖边沉思。他刚来江嘉陵时，是江家在本地的远房亲戚为他跑前跑后的张罗，工人队伍都是对方找来的，一晃快两年了，他并没有多大长进，还得依赖岳有为辅助，所以他必须坚持。

0: 坚持训练口头表达能力，早点和团队的人相处无碍。他很想当个让岳有为欣赏的朋友，能像夏至那样和他交流。
1: 赵杰负责主锤的拍卖会在即，赵志远登门去请李东明。这次文房用品质量很高，笔墨纸砚不用说，单单是田黄石就有几十块，大块，漂亮极了。质量之高，没得挑。李东明说没空，赵志远一走，他给岳有威发信息：杂项不归你主锤吗？李东明已经是几次主动问话，岳有威再搪塞就不合适了。但想到要去见李东明，岳有威心怀抵触，散步去飞云湖公园踩点。工作人员在广场上搭建拍卖台，岳有威默念拍卖词，杨成约他见面。上次天岩大厦拍卖会正赶上杨成去北京和男朋友罗向辉医生小聚，还特地订了花篮。岳有为赶去杨成上班的云豪酒店，跟罗向辉的一位患者家属见了面。对方对其中一辆车很感兴趣，但比市场价便宜太多，他担心有隐患，想问问内部信息。岳有为详详细细地为对方做了介绍，他的心安定了，支付了竞拍保证金。杨成忙完工作，来咖啡座找岳有为时，对方已离开。岳有威发着呆，杨成问：
0: 有心事？
1: 岳有威和杨成称得上是清盖如故，赵直说了。杨成在原单位没少见李东明那种人，一听就明白。建议约在公共场合见面，面子给到了，大庭广众之下，李东明不可能不顾脸面。
0: 每周六下午，李东明都会去少年宫给小学员辅导书法。当天中午，岳有威赶去少年宫，就近找了一家路边小馆吃小菜。同样是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岳有威主锤的是最好的那场。方瑶愤愤不平，江天不肯和他复合，岳有威绝对添油加醋挑拨过。可岳有威凭什么事业感情双丰收？方瑶找上岳有威团队的实习生，轻易问到岳有威的动向，为之一喜。上次区区慈善拍卖晚会，李东明都到场了，还欣然上台。这一次拍卖会阵仗大，赵杰却请不来李东明，岳有威跟那老头必然有情况啊。慈善拍卖晚会善款监管工作组人员都有秦山的联系方式，方瑶拨打过去，对秦山说：
2: 你追的千辛万苦的女人，再对糟老头投怀送抱哦。
1: 明天下午就是豪车拍卖会了，岳有为把记事簿上已落实的工作一件件划掉，在小饭馆消磨到下午两点，夺取少年宫。小学员们都想拿到本月的优胜证书，全力认真书写。岳有为不请自来，李东明很意外，喊上一名男老师：
3: 啊，单老师对古玩也很有兴趣，一起聊聊吧。
1: 少年宫是老楼，院子很大，三人在凉亭里闲谈。单老师对古玩一点都不感兴趣，但知道李东明是在避嫌。一个两袖清风的退休官员，被打扮得朴素但还是很漂亮的年轻女人找过来，能不注意点吗？单老师自认是李东明的知心人，无论岳有为说什么，他都会接上两句，被旁人瞧见，只当岳有为是他的学生。岳有为送出给李世云的礼物是几只手工发箍，花色都很好看，是他当小女孩时喜欢的小玩意儿。正待告辞，李东明说他今天得给孩子们评赏，颁发奖状。
3: 崔老师请了病假，你帮着打打下手吧。
1: 岳有为却之不恭，随着李东明去辅导员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一名男性工作人员，跟两人打过招呼就知趣地背过身，专心看书。岳有为帮李东明选出软笔和硬笔书法若干幅，李东明看了他一眼：
3: 哎呀， 站着多累啊，坐吧。
1: 岳有威坐下，李东明从鼓励奖写起，写到三等奖，他的胳膊和腿就贴过来了。正当岳有威决意不忍时，秦山忽然跑进门。
0: 办公桌是四角立柱，桌面底下无遮无掩，秦山一眼看到两人并排而坐，岳有威的裙子被撩到膝盖上，李东明的裤管亲密地蹭着他的腿，面上却一派祥和。李东明写字盖章，岳有威把证书放在旁边晾一晾。岳有威来不及想秦山怎么提前一天来云州了，如释重负地站起身。秦山冲过来拽着他的手就走。岳有威抓过搁在桌上的包，回避了李东明的眼神。看书的工作人员没说话，身后的李东明也没说话。岳有威被秦山拽到门外，他想挣脱秦山，秦山不放手。两人较着劲，一路走到院子里。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87集，他再也不用伪装了。走出少年宫，顺着老街走了几百米，岳有为开口说：“
2: 小山。”
1: 秦山停住脚步，看着前方没回头。岳有为看不到他的表情，但不用看，秦山肯定黑着脸。他语气平静：“
2: 你看到我另一面了，还无条件理解我吗？”
1: 秦山紧紧攥着岳有为的手，手心全是汗也不放开。他必须抓点东西，不然他会直接冲回那个屋子去踹那个老贼。他刚才没踹，是清楚那是岳有为认为用得着的人。岳有为小心周旋着不发作，秦山只能忍。街头人来人往，秦山这才想到还抓着岳有为的手，连忙放开。是占据资源的人，把他们的资源握成了刀。秦山说：“
3: 杨高是无辜的，小薇，我还是无条件理解你。”
1: 岳有为心里暖意流动，但脸上淡淡的，语气也是淡淡的：“
2: 不无辜，去之前我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1: 秦山是好人家养出的孩子，那些晦暗和龌龊他眼里放不下，也不能真正体会吧。秦山为岳有为找了借口，但岳有为不想让秦山委曲求全，何况委屈也求不到全。他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让秦山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
2: 我以前就这样，我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1: 初三时，外婆身体很差了，家里亲戚都让岳有为读技校或者职高，早点出去工作，长得漂亮，出路多，不一定要靠读书。岳有为没听，以全市第六名的成绩考入重点高中。迎新大会上，岳有为代表新生发言，刚下来就被班主任喊到外面。教师节快到了，教育系统的领导要来学校视察，班主任特邀他和几名优秀学生向领导们介绍校园风貌。岳有为背熟资料，口齿伶俐地接待了领导一行。师长们都说，担任讲解的小功臣很辛苦，优秀学生们也都坐进了包厢。宴席散后，教育局局长对校长说：“是尖子生要惜才啊，让他专注学业。”高中三年，岳有为学杂费全免，不再去亲戚家坐冷板凳，也不用再让郑家父母半夜还在琢磨对哪些红白喜事装傻省下份子钱给他付学费。而摆脱困局，

0: 不过是靠着宴席上敬的那一杯杯可乐。含羞带怯，掌中起舞，期待恩宠的角色，越有为无师自通。掌握了演法，在后来的人生里，他演过一次又一次。
1: 大学一年级时，岳有威在画廊打工，被很多人追求。有的人有家室，有的人有几个女朋友，也有中年离异者，不难看，找他买过几幅画，约他出去喝茶。一壶茶还没喝完，男人就坐过来了。他的工厂做数控车床，服务于机械、石化和高速磁悬浮列车等产业，还有两个洗煤厂，身家还行。他说去年生过一场大病，对人生有了新感悟，生意交给合伙人负责，他想去澳洲休整几年，多陪陪父母家人。男人的前妻和儿子移民加拿大定居，男人嫌那儿冷，认为澳洲好，阳光海岸，气候适宜。他给岳有威看他刚买的庄园别墅在墨尔本，他说他喜欢孩子，想要儿女成群。
0: 你给我生几个。
1: 凭借一身皮肉就免去赚钱的辛劳，从此财务自由，享受生活，一世无忧。这样的捷径或许有，但一生漫长，变数何其之大。20岁就贪图安逸的人是养不出筋骨的，也不可能有韧性。漫漫人生注定会有挑战的时刻，到时必然毫无招架之力。俯首贴耳等待被施舍，这日子岳有威经历过，以后不想还这么过。他说，
2: 不好意思，我想读书。
0: 哎呀，这个简单，生两个孩子就去欧美留学，顺便调养身体。
1: 这男人想要年轻健康美貌的女人，改良下一代基因。你呢？真能忍受从20岁开始就给没感情的男人当生育机器吗？如果你忍受不下去，孩子留下，你两手空空地离开。如果不想两手空空，你能获得多少？在商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人，脑子里一把算盘，你凭什么以为自己玩得过他？姿色是岳有威的18般武器之一，他不相信只凭着他就能一劳永逸，冷冷地离去。
2: 滕总，我想当猎人。
1: 无论男人女人，岳有威有预谋地去接近他们，只为赚上几锭金子走人。把自己打包卖了，是迎向危险的未知，你不可能只从一个人身上就能得到所有东西。被权贵开点油，是岳有威主动抛出去的诱饵，他当成无关痛痒的小麻烦，还极力告诉自己，人活着都会受到程度不一的屈辱，他不比任何人金贵。午后的街头，他笑了一下，
2: 想从别人那里要点东西，不给点什么怎么行啊？小山，我承认，我是在交换便利。
1: 大自然也有动物擅长伪装成诱饵反造杀机，生存本能罢了。秦山想到陈妍丽，在江嘉林拍广告片时，常伟亮摸他几把，他只敢在背地里流露出咸色。秦山气愤，陈妍丽还拉住他说，
3: 算了，钱难赚屎难吃，不都这样吗？
1: 秦山问，
0: 常伟亮也对你怎么样了吗？
1: 岳有威摇头，
2: 他想从我这里得到资源，自然会收敛的。那些自认为能带给我利益的人才敢作威作福，但我没教他们做人，因为有所求。
0: 这条街不长，两人来回地走，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洒落，街边小店门口种了蔷薇，岳有威注视着他。爸爸为他取名为威，是爸爸当兵时路过一户人家，蔷薇开成花墙，从2楼阳台分批而下，如瀑布一般，带给他永生难忘的记忆。爸爸妈妈约定，如果生的是女儿，就取名威。 初中时，班里有男生嘲笑说这名字是寄生虫。强者从强，微者细小的草木，蔷薇一集，依附而生。岳有为不在意，但正好气不过，跟那个男生大吵了一架。男生没能和岳有为考入同一所高中，拿成绩单那天，他向岳有为表白被拒。男生问，
4: 是记恨我挖苦你名字吗？
2: 没有，但我只喜欢明明白白对我好的人，不喜欢你这种贬低我的。别以为我能把贬低当喜欢。
0: 微者细小的草木，却能弥漫成爸爸心目中最盛大的春天。成年后，岳有为经常被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占便宜，言语到举止都有。极偶然的时刻，他会想起那个男生说的强者从强。别人都说岳有为依附男人，但在岳有为的认知里，男女在自己这里都一样，都是供他攀援的工具罢了。当蔷薇盛放，蔷薇是引人注目的强者，他倚仗的是墙还是竹篱都不重要，都沦为背景。岳有为很坦白，
2: 他们都是墙，我开我的花。小山，我的道德观就是这么混乱的，不想对你粉饰什么。
0: 秦山静了静，一脸难过。
4: 可能是我太幼稚了，你认为我理解不了。
2: 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啊。
4: 现在学习东西的渠道这么多，我平时也会观察人情世故的。
0: 本以为秦山会质问，会失望，岳有为心中起了波澜。
2: 你能理解？秦山刚读大学那年，有个师兄的设计被导师夺走，师兄起诉对方，在学院闹开了。同学都支持师兄，但这件事以师兄向导师赔礼道歉，承认自己是污蔑告终。尽管人们都知道真相是什么。岳有为沉默良久。有次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桂社勇，当时我就想，有时候你得弯腰低头，甚至跪下，才能发力射出那一箭。前几年，秦山同一专业学业最优秀的师姐和学院里一位退了休的老教授结了婚。老教授拄着拐杖都走不稳路，同学却见怪不怪，都说很多男建筑师的二婚三婚对象都是自己的女学生，而且再婚占比很高。秦山为师姐惋惜，外公说，
0: 要学习理解人的局限性。
2: 秦山故意问，
4: 包括我父亲吗？
2: 外公吹胡子瞪眼，背转手走开了。秦山是读中学时才意识到母亲出去美国受了多少委屈，上班大楼车位不够，他被上司要求每天早上去给上司占车位。虽然工作时间是从上午九点开始，但母亲清晨六点半就得出发。秦山说，
4: 所以我总是去学校最早的一个，总跟门卫玩。
2: 那时秦山才七岁，且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岳有为鼻子有点酸。秦山母亲的同事大多是白人，种族歧视肯定免不了。他说，
4: 如果不是因为要养我，以他的性格，有些事就不忍了。
2: 后来外公告诉秦山，不光是为了生活，母亲需要依靠一个平台做出成绩，才能打开局面。他在那家公司待了一年多，拿到了专利，去了他后来工作的地方。秦山打开手机，给岳有为看母亲的成果。他主导的一款凌空飞行器用于海洋监测及预报保障，另一款四旋翼飞行器至今在森林防火中应用广泛，还有一种可抛放式微型导弹诱饵，可探测防空雷达或来袭导弹的信息，用来保护战机。如果命运能多给母亲一些时间，他就能创造更多价值。母亲去世之时，正在研制一种防空武器。

0: 工找到他留下的资料，带队往下推进，前年才得以完成，依照女儿生前的心愿提供给祖国。该项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是母亲在国内那所大学任教时就在研究的，它能同时拦截多个目标，有效压制敌军的空中力量，不让对方轻易进入中国领空。阮东清是勇士，若非天不假年，原可永不停息地摘取成就。秦山说起他，双眼亮得像漫天的星，照亮了岳有威整个人，岳有威心底的一方小小天地也变得柔软了。他摇晃着秦山的胳膊，
1: 小山，别生我气了，我带你去吃红糖冰粉吧。
2: 是你受委屈了，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1: 那你半天还不理我，
2: 很难过，不知道说什么。
0: 被人看到那么龌龊的自己，却被温柔对待，岳有威全身心都很暖，撒娇道，
1: 不委屈，不准再为我找借口了。
0: 岳有威的头发长得快，快接近小女孩的童花头了，真像个妹妹。秦山摸摸她的头，
2: 我不是在为你找借口，我知道小薇是在积蓄力量，但是我会心疼。
0: 岳有威心里有些东西在跳舞，像回到了在陆晚霞那座城堡游玩的日子，黄昏日暮，对着大湖观日影斜飞，看彩云升起。他不再去想对李东明着不了，他不可能既想交到好处还能毫发无损，若有下次将愈演愈烈。秦山把桌子底下的猥琐挑到明面上，李东明不便再找岳有威了。岳有威神清气爽，他已逐渐强大，对方瑶掀了桌，也还留在公司，还得到本次最好的一场拍卖会。李东明得罪了就得罪了吧，他应该捏不死自己。然而秦山竟然真的能无条件理解某个人，岳有威取笑他，
1: 小山明明是很讲原则的人，应该生我的气。
2: 原则是用来律己的，不是用来约束别人的。大学时候，导师团队负责跑外事的人员得跟政客商人厮混，也得做些不那么让自己喜欢的事。他们有时会紧张地发抖，手段也未必高明，姿态也不能时刻优雅。秦山都见到过，但他和他们性格处境都不同，不能随意评断他们。岳有威带秦山去了中午吃饭的那家小馆，要了两碗红糖冰粉，秦山对邻桌点的桃胶炖牛奶好奇，也点了一碗，边吃边嘀咕，我还不食人间烟火，我特别喜欢。岳有威问他为何提前一天来了，原来秦山找郭立川弄了一兜西夏六号小白瓜，他记得岳有威拍卖会当天会进食，所以今天一大早就出发，想吃完午饭再找他，让他吃到最新鲜的。得知秦山摸来少年宫的原因，岳有威愤怒了，
1: 让你看到我的丑恶面目，方瑶就能让自己变得不丑恶吗？
2: 秦山看着他笑，小面包车停在路边，他从后座的塑料袋里摸出一只小白瓜，用刨子削了皮，留了个小尾巴，递给岳有威。村里人说这样吃得彻底，不浪费。岳有威咬了一口，秦山满眼期待，好不好吃？小白瓜清香甘甜，靠近瓜瓤处很绵软，尤其好吃。岳有威吃得哧溜哧溜的。
1: 晚上让正好也吃，还想让我老爸老妈都吃到。哎，我寄几个回家吧。
2: 那地址发给我，我让小五再买点。要不是刚才吃了甜品，肚子太饱，岳有威还想再吃一个。秦山从后座拿出一个纸盒，里面装有一副笔架，是用他那堆紫檀残件当中的几件拼凑做出的。大东师傅说，岳有威给他看过样式。秦山离开江嘉陵。

0: 去见江爷爷之前选的这种，让大东师傅做了出来。严老太托秦山转交的瑞鹤图，秦山也带来了，还有巧克力香槟，这回买到一箱，整个团队都够喝了。秦山给岳有威看一件件礼物，满头大汗，欢欢喜喜。岳有威轻声喊他：“
1: 小山。”
0: 秦山把礼物都放回原位，应道：“
2: 哎，
1: 秦喵喵。”“
2: 啊，哎。”
0: 岳有威也没有什么要说的，就是想喊喊秦山。话都说开了，秦山知道岳有威所有的恶劣，所有的心眼了。岳有威不用再伪装了。秦山却以为岳有威还在惭愧，只给他看路边上的百年梧桐树。一棵树想成材，得在泥土里深埋，泥土里还会有虫子爬过根须。
3: 岳有威心情好极了，把郑家地址发到秦山手机上，秦山把地址转给助手小五，让他买点小白瓜寄过去，然后点开书毅刚发的信息：“
1: 你还没到云州吗？”
3: 岳有威瞥见咦了一声：“
1: 哎，他和你还有联系啊？”
3: 秦山给他看书毅的朋友圈，书毅养了两条大狗，朋友圈除了狗的照片就是狗的视频。他笑道：“
0: 他们很可爱，我点赞他有时候会和我聊几句。”
3: 狗随主人，书毅的两条大狗很是漂亮神气。岳有威把手机还给秦山，紧了紧眼神：“
1: 你对他说过你有很喜欢的女人。”
3: 有天书毅突然问：“你们没在一起，那就是他另有所爱了？”哦，可怜的人。可怜的人那么多，秦山觉得自己过得很幸福，回答道：“
0: 不可怜啊。”
3: 才下午三点半不到，秦山问：“
0: 你接下来做什么？”
1: 去飞云湖广场试音效，完事儿了得请工作组吃晚饭呢。
0: 哦，那我去找舒小姐，前天就说好了，我来云州就找她。
3: 岳有威掐着单肩包的袋子说：“
1: 明天上午还得彩排呢，你跟舒小姐把明天的午餐也约了吧。反正无人机种类多，你俩能从天上聊到海上。”
0: 想跟她聊业务，她说认识几个收藏家，我想也许能介绍给你。
1: 我自己能谈业务，不用你帮我。
0: 啊，不是你鼓励我锻炼的吗？
1: 你团队那些人你都锻炼好了吗？跟他们说话一次能说一长串吗？
0: 不能。
1: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先从本职工作锻炼起，懂吗你？
0: 啊，懂了。
1: 我去广场了，你去和舒小姐聊无人机。
0: 那我回酒店工作，明天再忙一上午，下午去看拍卖会。
1: 湖边风景好，你吃完晚饭要不要去找我？
0: 要。
3: 岳有威满意的去飞云湖广场，秦山也满意的走了。不用等到明天，今晚他就能再见到小薇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八十八集，他身边是谁，就善待谁。岳有为试完音效，彩排了两次。湖边餐厅多，他选了一家临着湖的，宴请工作人员。团队里的男人都被岳有为喊来了，男人和男人更能打成一片。新人武轩一见岳有为就认错，他被方瑶的狗腿套了话，透露了岳有为的动向。如果岳有为想动

0: 很重视园林景致，会拿出大片面积植树建园，春有桃李，夏有绿竹，秋有金桂，冬有松梅。每一幢建筑的距离都比国家规定标准更宽，更强调私密感。岳有威看过秦望的访谈，他说他喜欢拿自然景观好的地儿，建筑得配得上宝地。岳有威和丁文海看过不少楼盘，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小区。当时岳有威感叹过，建筑师出身的大商人很注重视觉美感，否则大可把每一寸土地都盖上房子。丁文海对精装房满意得不得了，盘算着买它就不用再筹装修费。可是两人所有的钱加在一起，就算只付首付，仍有十几万的缺口。岳有威眺望湖景说，
1: 除了贵，这套房子真没缺点。当然了，贵不是他的缺点，是我的缺点。
0: 丁文海说，微微不可能有缺点，我去借。可惜借钱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开得了口的朋友大多没钱，有钱的通常开不了口。正好出过馊主意，
1: 哎，要不要去问问叶师兄啊？
0: 岳有威不想没完没了的欠人情，
1: 那我还不如去找吴小云，找他家男人拿个内部折扣。
0: 岳有威跟那套样板间无缘，跟丁文海也无缘。学校里搞行政的大姐撮合丁文海和副院长家的千金，他没能抵住诱惑。两个人分手后，岳有威买的公寓在该小区对岸，也是凌海集团子公司开发的，是小户型，总价不高，才兴建不久，几年后才能交房。
2: 岳有威陷入回忆，安静下来。秦山以为他担心秦望明天再度出现，而这是极有可能的。两人默默地走了一阵，前面很热闹，一大群人在跳广场舞，旋律喜气洋洋，岳有威站到众人边上，模仿比划着也跳起来。跳最简单的舞，却越跳越开心。岳有威在想，若能活到被人喊广场舞大妈的年纪，老也值得开心。脑膜瘤余党会听他的，再给他几十年时间吗？做完伽马刀治疗有两个月了，也该换个活法了。秦山对神佛祈求岳有威无病无灾，岳有威之所求也是这个，方瑶别想再看到他的丑恶面目了。大妈们摇着手中的铃鼓，打着拍子。岳有威转过身，对秦山拍着掌说，我再也不会去见李老头了。秦山心中一宽，用力把他按进怀里。岳有威揽着他的腰，心情极是畅快。生命中最好的时光终究是有限的，但这一时一刻足够好了。但愿秦山永远不用去遵守这社会通行的所谓生存法则，更无需屈从。一位大妈的铃鼓脱手砸到秦山胳膊上，岳有威笑着离开他的怀抱。秦山把铃鼓还给大妈，回头看岳有威，他娇盈盈地看着秦山，脸上淌着汗，犹如小鹿蔷薇。秦山脸上一热，
0: 送你回家。
2: 岳有威的车停在广场对面的一幢商厦，坐上秦山的小面包车，一起把他带来的东西都搬进屋。秦山咬着正好塞的冰棍儿奔下楼，岳有威站在阳台上目送他远走，然后回卫生间洗漱涂去疤药。左上臂的伤疤淡了很多，胆结石手术的窗口也几乎看不见了。从今往后，他只想高高兴兴、健健康康，活一天每一天，在这珍贵的人间。
0: 秋老虎猛烈，但人民群众看热闹的热情高涨。中午12点，豪车准时开来，立刻被人围上。预展期已过，不能再上手。很多人围着栏杆拍照。朋友们订的花篮陆陆续续到了。叶志南的生活助理

0: 红雁来了。
1: 叶总说，江志行个人作品展的模拟展出已经完成了，他想和你的庆功宴一并举行，可以吗？
0: 纽约酒吧一别，岳有威再也没有和叶之南打过照面，同意了。
1: 今晚吗？没问题啊。
0: 秦山提着花篮来了，花店员工找了一个显眼的地方摆上。秦山一看，旁边是苏远的花篮，他马上把自己的搬起来，看了一圈，摆到杨成、罗向辉联名的花篮边上。广场上人来人往，不停有客户咨询。姚佳宁、黄婷和程鹏飞担任了大部分的答疑工作。场地空旷，比室内场费嗓子，岳有威得吸着点。岳有威安排秦山做员工席，不多时，夏至在秦山旁边坐下，掏出耳塞戴上。秦山问：“你在听什么音乐？”夏至说：“没听。”秦山明白了，夏至不愿别人攀谈，他埋下头继续研究建筑图。以他的资历，目前最多能当个主管建筑师，但江爷爷给予充分信任，让他担任艺术馆及景区的总建筑师，还配备了团队。连日来，他越发感到能力欠缺，频频向大学时的师长请教。刘亚成来找夏至：“下周的拍卖会，我看上这几件了，夏老师帮我讲讲。”夏至拔下耳塞，扫了刘亚成的平板电脑一眼：“下周三你早点到吧。”自从刘亚成在天空艺术空间入股，夏至对他的态度好了几分。刘亚成捧着平板电脑笑呵呵地走了。岳有为最后一次彩排结束来找秦山：“
1: 哎，还没跟舒逸见面吗？你晚餐可以去找他哦。”
0: 秦山心一沉，岳有威说：“
1: 这次庆功宴呢，还有赵杰团队和策展组的同事。”
0: 秦山懂了，自己不是岳有威的同事，不便出席。他说：“
2: 我和舒小姐说了，我很忙，今晚我回酒店工作吧。”
1: 那明天早上我们再去那家吃小馄饨和甜汤，还是说换个地方？
0: 就去那家。开场前，豪车的原主人蔡哲和他母亲都来了。拍卖款项将用于冲抵他们的债务，他们很关心拍卖情况。岳有威走回后台，向蔡家母子看了几眼。昔日骄奢淫逸的人呆坐在一隅，让他无端想起那个移居墨尔本的男人。人心易变，商业也如此。如果当年岳有威心一横，为那男人生儿育女，当个全职太太，有天男人生意失败或另结新欢，他自己人到中年被迫回到市面上，会是蔡母这等光景吗？荒废太久，自身的竞争力大不如前，打翻身仗会很辛苦吧？是有人一路凯歌养尊处优，但不会是常态。入行后，岳有威跟着同事去鉴别破产户的收藏品，若是平时不是生产的全职太太，无一例外都很崩溃。那时岳有威就想，富贵和情爱都是很无常的东西，一个人怎么敢全然依附于身边人的良心过生活？骄阳似火，露天广场人头攒动，外围也站满了人。倒计时一刻钟，岳有威换上拍卖师制服，他要活成自己的金字招牌。
1: 这场拍卖会有警示意义，第一排都是要员，主要领导们致辞完毕，从特别通道离开。岳有威作为拍卖师随后登场，拍到第三辆车时，他看到秦望匆匆而来。秦望在后排的角落找了个位置，凌云挤过来喊道：“哎，秦叔叔。”秦望在人群里找寻他的儿子，顺口问：“
2: 啊，你负责哪一场啊？”“
1: 后天的奢侈品。”秦望颔首。凌云再想说点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飞快地走开了。豪车比岳有威想象的更易脱手，只有四辆流拍，竞买人多数装束平平，应了程鹏飞

0: 事先的分析，朱门大户的少爷追求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买二手货，工薪阶层和小老板才是竞买主力。拍卖会结束，岳有威和几个客户说着话，秦山向那边走，听到有人说叶总在易庭轩订了包厢云云，他心里发涩。江天说得防着岳有威和他的师兄见面，不然功亏一篑，可这是无法避免的。
1: 小山，
0: 熟悉的声音响起，秦山直起了眼睛，很想避开，但左右都是退场的人，他干脆往回走，往空位处走。秦山被阮家人教育的淡泊名利，不图秦望什么，但岳有威出现了，秦望有望把儿子争取回来了。他快走几步。
1: 你很喜欢岳有威啊？
0: 秦山停步，秦望一喜。
1: 我能帮你，他是个很优秀的拍卖师，我把贝斯特拿下来给你，他就不会再拒绝你了。
0: 多年不见，父亲依然不懂得尊重别人，秦山整颗心都被失望漫过去，狠狠地说，
1: 不需要。
0: 说完这句话，秦山拔腿飞奔。秦望愣住，然后笑了。儿子随了母亲，气性大，从六岁多就不喜欢和父亲说话。阮冬青去世后，秦望去美国看儿子，儿子瞪着他，从此不和他说一句话。这三个字，秦望等了14年。秦山奔跑在车水马龙里，从六岁知道父亲有了外遇起，父亲就一直让人失望，还总想通过控制别人的事业达到目的。母亲所在的实验室研究经费不够，父亲赞助了。后来母亲提出离婚，父亲不肯，还威胁停掉赞助，连科室主任都来劝母亲。
1: 秦总说了会回归家庭，你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啊？
0: 父亲以为把母亲逼得无路可走，母亲就会妥协，默许父亲在外面花天酒地。国外那家研究机构肯接纳母亲，他带着儿子远走高飞，但何尝不是背井离乡呢？母亲原本可以在大学里教书育人，踏踏实实搞科研，但母亲的师长屈服于金钱。秦山混混沌沌地走着，一辆出租车揽客，他拉开车门回了酒店。
1: 岳有威送走采访记者，有几个竞买人还没走，带着他又问了一通，才决定支付尾款。实习生们在拆花篮，岳有威回后台换上日常服装，拎上在美国时买给叶之南的礼物，以及他送的那只香槟王。岳有威没舍得喝。中午得知晚上聚餐后，他让张明宇从办公室拿来了。下班高峰期，广场一带行车缓慢，岳有威放弃驾车，想走得远点再打车过去。他边走边给秦山发信息。
0: 在哪儿啊？
1: 在酒店。
0: 吃饭了吗？
1: 马上吃。父母打来电话，表扬岳有威比天岩大厦拍卖那次发挥的还要好。岳有威让他们等着收西夏6号小白瓜，一路都没有等到空车。他干脆和父母聊了起来。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秦望坐在后座，无意间看到了岳有威。岳有威拎着大瓶香槟在人潮里走着，穿得很随意，黑色短背心，白色阔腿裤上绣有黑白简笔牡丹花，微风吹来，宽大的裤管贴在他的小腿肚上，金色脚环闪亮。这华美不羁的女人是秦山的爱慕对象。这些天秦望见过岳有威几次，私底下的岳有威既娇媚又骄傲，既媚又烈，是那种即使被车撞倒还能爬起来提着高跟鞋逃命的女人。冬青若像她这样生命力顽强。秦望从不同手下那里都听说了岳有威和叶之南那点事，但师徒俩是不同的。人有功名心很正常，压住了不上脸是能耐。 叶之南做得到，岳有为相反。从拍卖台上下来，在这独处的时刻，他很松弛，顾盼间是一张写满了欲望的脸。如果帮儿子把贝斯特拍卖公司弄来给岳有威，岳有威会高兴吧？但贝斯特是吴晓云第一个上得了台面的生意，吴晓云看得很重，一想到要和吴晓云商谈，秦王厌憎心又起。也许秦王还不能心急，得再看看岳有威到底对儿子有几分真心，是不是有本事帮自己降服儿子。
0: 岳有威到达逸庭轩，叶之南和张茂林等人还没有来。岳有威和赵杰团队的人都是江之行个人作品展宣传组的，除了赵杰和方瑶，人都到齐了。方瑶不想和岳有威同席，这是想得到的。岳有威估计唐沙也不会来。姚佳宁凑近说，小赵老师又失恋了。程鹏飞挤眉弄眼，
2: 他们说他在家哭着呢。
0: 岳有威想象那场面，乐得拍桌。黄婷赞叹，小赵总大情大性啊。岳有威团队这桌和赵杰团队相隔两桌，姚佳宁悄声贡献了八卦，方瑶上午的拍卖会上闹出了丑闻，他在现场亲眼看到了。钟泽康手握他和方瑶的私照，要求成为正牌男朋友。前不久双方撕破脸，方瑶家里花了一笔钱买断照片，具体金额不详。钟泽康利落的辞职，返回原籍县级市，火速买了江景房，换了一辆好车，女朋友跟了去，但钟泽康已经搂上了新女友，21岁，肤白貌美，大长腿，大学还没毕业呢。分分合合多少次，这次是来真的。女朋友愤怒又惶恐，她被钟泽康拖到了31岁。
3: 这都是被方瑶害的。
0: 女朋友请人恢复了钟泽康遗留下来的破电脑。上午，方瑶主锤奢侈品拍卖会第二场，刚想介绍一只手拎包，画面上出现的却是她和钟泽康的亲密私照。讨厌方瑶的人和讨好他的人一样多，拍卖会工作人员多，谁都有可能是钟泽康女朋友的帮凶。现场众人纷纷掏出手机抓拍，方瑶将画面切换到正常页面，只说了一句，
3: 男欢女爱，谁没有过。
0: 奢侈品拍卖会第一场大获全胜，公司对方瑶这一场也寄予厚望，可他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团队的人担心拍卖压力会转嫁给岳有威，白天都忍着没说。方瑶的反应让岳有威肃然起敬，问，
3: 然后呢？没影响他发挥吧？
0: 程鹏飞说，
2: 嗨，之前漏洞百出，之后还是漏洞百出，只能说啊，他发挥稳定。
0: 岳有威笑得山响，把桌子也拍得山响。方瑶对秦山搬弄是非，正好昨晚上还问要不要对方瑶放手开杀。岳有威倒觉得方瑶无意间做了好事，懒得杀了。
1: 叶之南一行到来，在门外就听到了岳有威的笑声，他脚步一顿。自叶之南在摩天轮上表明心意，就再也没听到过岳有威在他面前这样笑了。叶之南走进包厢，看向岳有威，他坐在众人之间，像一颗发着光的珍珠，气色很好，不是噩梦里那搁浅在沙滩上的人鱼了。叶之南精神奕奕，比在纽约酒吧那次状态好得多。岳有威的担忧少了些许，把礼物拿给他。礼物是产自日本香堂的一种线香，名叫深山月。岳有威说，
3: 这个很好闻啊，送夏至的那种也不错。
1: 叶之南笑着接过，策展组带了酒，他随手拿起一支，这个就当是回礼吧。岳有威说了声谢谢。策展组有个日裔人员，他们带来的都是清酒，这支酒是大吟酿。

0: 名叫一生幸福，很直白的祝福。他知道叶之南不是随便拿的。彭程飞开启香槟王，气氛欢快起来。江湖儿女再见亦是朋友。叶之南平常地聊着策展，他跟着张茂林和策展组都学到不少，对岳有威笑得暖意融融，像岳有威19岁时遇见的那个师兄，只是亲切，不含情意。易庭轩的菜品保持高水准，连赠送的凉菜都很精彩，其中一道椒麻做法的莴苣丝赢得了集体好评。岳有威拿起手机想找江天帮忙定位，明天他就带秦山来吃。这个念头一起，岳有威心里明白了很多，再看向叶之南就有了不同的心情。终有一日，他不用再压制心绪，就能和师兄交谈如常吧，如同和丁文海谈恋爱的时光，他身边是谁就善待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4: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6: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5: 听时光流转，享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林隆璇的老歌《我还是爱你到老》。

刚刚那是一首林隆璇的《我还是爱你到老》，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作品。林隆璇呢，是一位很优秀的音乐人和制作人，他写过很多流行而优美的作品，比如《为爱往前飞》《流言》《难以抗拒你的容颜》《白天不懂夜的黑》《你那么爱他》等等，可以说是才华横溢。那之后再听一首我很喜欢的歌，这首歌来自唐娜，叫做《落花流水》。

人是远去，思忆伴随，是你令我的心碎。或许梦中可相对。刚刚的这首歌是蔡国权带来的《最后一班轮渡》。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的是一首汉代的乐府诗《悲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无法还乡。悲歌一曲代替哭泣，登高望远就当作回到了故乡。思念故乡的心情就像杂草一样郁结在心中，又像山丘一样重重叠叠，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想要回家，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想要渡河，眼前却没有船只，心里万分痛苦，无法言说，就像车轮在肠中碾来碾去，痛彻心扉。悲歌呢，是一首汉乐府的民歌，这是一首描写游子思乡的诗，控诉战争带来的徭役之苦。诗人用淳朴自然的语言写出了游子思乡不得归的百转愁思。整首诗既不叙事也不写景，而是以肺腑之言，真挚的感情和痛苦的体验来动人心魄。

刚刚是一首迪克牛仔的沙朗黑。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要给你带来一首沙宝亮的歌，我还爱着你。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

刚刚那是一首那英的《默》。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听过这首歌之后，我想请你欣赏一首刘梦伟的诗《铁路行》。刘梦伟是新月诗派的发起人之一。

直致力于新诗的创作和研究，他也是新格律诗流派的代表人物。我们是铁路上面的行人，爱情正如两条铁轨平行，许多的枕木将它们牵连，却又好像在将它们离间。我们的前方像很有希望，平行的爱轨可以继续天长，远远地看见前面已经交报，我们便努力向那儿奔跑。我们奔跑到交报的地方，那铁轨还不是铜钱一样。遥望前面，又是相合未分，便又勇猛地向那儿前进。爱人，只要前面还有希望，只要爱情和希望这样延长，是与你永远的向前驰去，直达这平行的爱轨尽处。

刚刚你听到的那首歌是王二浪演唱的《蜜蜂》。王二浪的嗓音真的是很有辨识度，歌词当中是对青春迷茫与理想追寻的细腻刻画。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的这首歌是潘虹的《都不是你》。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13: 小星爷住基餐可饮，这天鲁智深就来到了华阴县的少湖山。这一带鲁智深比较熟悉呀，他和武松两个人来到少华山下，顺山路往上走，山上有楼兵，这么一问他们，鲁智深一报自己的名姓：我是花和尚鲁智深，这是行者武松，由打梁山破来。喽啰兵一听，急忙往上禀报。禀报完了啊，就看山上边神机军师朱武、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三位寨主远远的是迎下山来，迎接鲁智深和武松两个人，直接到山顶上大寨之中。到了聚义厅里边，分宾主落座之后，鲁智深瞪大了眼睛往周围一看，唯不见九纹龙史进。鲁智深心想，这大寨主哪去了？他问神机军师朱武：
14: 哎，杂侠问你，这九纹龙史进他上哪里去了？
13: 神机军师朱武说：啊，鲁大哥，您要找九纹龙啊？
14: 啊，
13: 他没在这山上，
14: 上哪儿了？
13: 他呀，现在华州监狱里边被押。
14: 嗯，这是怎么回事？
13: 朱武说：你来的不是时候，你要早来一个月， 还可以看得见它。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西岳华山呢，要重新修建金天圣地庙，要给天圣地庙重修庙宇，再画金身。庙里边呢，四壁都要描画描画，所以又请了这么一位画匠。这个画匠姓王，叫王毅。这画匠是北京大名府的人，特意从那儿把他请来的。把画匠请来之后，这个画匠带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王玉娇。她这个女儿长得非常的俊秀，女儿呢跟着爹爹到这儿，爹爹在那作画，她在旁边就瞅着。偏赶上那一天，咱们这个华州的太守姓贺呀，单字明公，此人乃是东京汴梁太师蔡京的门生。这贺太守在咱们华州一带，那是一个有名的赃官污吏。这贺太守要看看这个金天地圣庙修建的如何了，他们那一看庙的功夫，就发现了王毅的这个女儿了。看王毅这个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贺太守呢就提出来要把王毅这个女儿纳为自己的小妾。人家这位画匠王毅呀不答应，贺太守就不高兴了。他这一不高兴，

0: 他就想了个主意，给这位王毅就愣给栽了个赃，也不知哪个话愣说人家话错了，而且说人家有泄神灵，就把这王毅以莫须有的罪名愣给抓起来了，抓起来给判了一个刺配远恶金州。王毅这一被抓起来呢，他的这个女儿就无人看管了。贺太守派人就把王毅的这女儿愣给抢到他的府中，强行纳为小妾。这件事情王毅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他在监狱里边干着急，没有办法，他既无权又无势。后来王毅被充军呢，正好行走经过咱们少华山下，被我们少华山的喽啰把这个押解王毅的两个借差给杀了，把王毅给劫下来了。劫下来到山上，王毅一见了我们这几位寨主，就哭诉了他自己的经过。九纹龙史进那是一个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汉子，一听说这个事儿，义愤填膺。史进就说了：“王毅，你就在我们山上待着，我给你报这个仇。贺太守如此不讲理，我去刺杀他。”我们几个人想劝他说：“你别去，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你一个人去刺杀太守，弄不好会把自个儿的性命搭上。”可他不听，结果就去了。去了之后，刺杀太守未成，被捉获押监。鲁智深一听，哦，照这么说，他现在监中。正是鲁智深说：“也罢，他刺杀太守不成，待咱家我下山去刺杀太守。”武松在旁边说：“鲁大哥，您先别着急，这刺杀贺太守可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办的事儿啊。”神机军师朱武在旁边说了：“鲁兄，此事得要从长计议，不可草率呀。九纹龙史进就是一时恼怒下了山了，结果被抓进监狱。鲁兄去喽，如果您要再被他们也抓进监狱里，这就更增加了我们一分忧心。”哎，鲁智深说：“我要去了，他们绝对抓不着我。我看看他这个贺太守是个神等洋人，我倒在那里摆开我的混铁禅杖，我打他个落花流水。”武松说：“鲁大哥，您息怒，您息怒。按说您要想刺杀那贺太守，我都应该跟着您去。不过您别忘了，咱们下梁山的时候，军师再三嘱咐咱们呢，到在这里主要的是要把这四位寨主请上梁山，我们不能仗着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把全局搅乱。那依你说怎么办呢？”武松说：“依我说，咱们得先回梁山，告诉大哥宋江，这个事情商议一番，究竟怎么办好。最好是从梁山上发下人马来，我们带领千军万马攻打华州。”鲁智深说：“不行，回到梁山再带着人马回来，这一来一往又得需要多少时日啊。”嗯，九纹龙史进被压在他的监牢之中，说不定这个求娘养的赃官就把史进给杀了呢。到你把兵请来的时候，史进已经完了。我们上这干什么来了？不是请史进来了吗？武松说：“要不就这样，少华山上有多少喽兵？”神机军师朱武说：“我们这儿也就有500多喽兵吧。带这500多喽兵，咱们攻打华州，去劫牢反狱，你看如何呢？”神机军师朱武说：“这件事情可行不得。据我喽兵探听消息得知啊，这个贺太守已经知道我们少华山上有500多喽啰兵在这儿。贺太守正在聚集全城人马，华州城内有6000多人呐，要征剿我们的少华山。你们没来之前，我们弟兄三个正为这个事情煞费苦心呢，在想如果他真要官兵到此，我们如何 抵战呢。武松说：“看来这样也不行了。”鲁智深说：“得了，你们干脆爱怎么商量就怎么商量，咱家我自己去了。”说着话，鲁智深站起身来，把这铁禅杖手中一提喽，往下就走。武松还想要劝他，但是鲁智深说什么也不听。
1: 你要往梁山送信儿，那你就送信儿去吧，我是下山了。
0: 这位鲁智深认准了一条道走到黑呀，钻了牛犄角还找套里尖，提了禅杖，挎着戒刀，走下少华山。武松在这儿干着急，武松是他这一去呀，十有八九凶多吉少。神机军师朱武说：“咱们听听消息吧。”鲁智深单人一个下了山了。下了少华山之后，他就来到了华州城里。到华州城内一看，三街两市非常热闹，这也是一代名城啊。鲁智深提溜着禅杖就打听说，这太守的衙门在什么地方。太守的衙门这是华州城的首脑机关，老百姓一般都知道啊，就告诉鲁智深了，说这个太守衙门你往前走，十字大街一直往前，前边有一个桥，那是渭河桥，过了那个桥之后再往前走一百多步就到了太守衙门了。鲁智深说：“多谢了。”这大和尚提溜着禅杖顺路往前行，过了桥之后果然走了一百多步，前面是太守衙门口。到太守衙门口这儿一看，衙门口这儿有两个当差的在那儿站岗。鲁智深扛着禅杖走到跟前，单打稽首：“请问这是太守衙门吗？”站岗的一瞅纳闷，说：“和尚都是双手合十啊，这和怎么单打稽首？到底是和尚他是老道啊？”其实这衙门口的听差呢，他根本不知道这和尚不是正经和尚，人送外号花和尚。这花和尚倒不是说他什么事都干，这位和尚不太注重佛门的规矩，喝酒吃肉还带杀人的，他哪明白这个去。鲁智深呢，这手提溜禅杖没倒出空来，所以就单打稽首：“
1: 请问老爷可在府中？”“
0: 你问哪个老爷？”“
1: 就是那贺太守。”“
0: 哦，贺太守出城办事还没回来呢，有什么事啊？”“
1: 好，等他回来再说。”
0: 鲁智深一转身走了。把门这俩人直愣，这和尚怎么回事？他可能要找老爷化缘。对，这和尚是西岳花山的和尚。兴许。鲁智深离开了衙门口往前走，他过了这个周桥，看路旁边有一个茶棚。鲁智深来到这茶棚外边，把这个铁禅杖往旁边那柱子那儿一立，进屋坐下了。“
1: 哎，茶博士，给我看一壶茶来。”“
0: 哦，哎，这位师傅，哎，您喝什么茶？
1: 有什么最好的茶给我拿来？”“
0: 哦，最好的茶黄山猫峰。”“
1: 好，沏一壶来。”
0: 哎，沏了一壶茶放到这儿，把茶杯摆上了。“
1: 我来问你，你们这衙门里的贺太守刚才可曾过去了？”“
0: 哦，您问贺太守啊？哎，刚从我这门口过去。”“哎，
1: 什么时候回来？”“
0: 什么时候回来
1: 那可不知道，
0: 太守的行动我们这卖茶的怎么会知道呢？”“
1: 哦，好。”鲁智深把这壶拿起来，哗倒了一杯茶，端起这茶杯来，把这水刚喝到口里头，就听远处铜锣响，哗哗。
0: 这茶博士在旁边就顺口说了句话：“嘿，你们要找太守吗？听锣响没有？太守回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

0: 我拿起来花，倒了一杯茶，端起这茶杯来，把这水刚喝到口里头，就听远处铜锣响，哐哐。这茶博士在旁边就顺口说了句话：“嘿，你们要找太守吗？听锣响没有？太守回来了。”鲁智深一听说太守回来了，这口茶在嘴里边含着呢，噗，往外一喷，把这茶杯就撂下了，把这茶博士吓一跳：“这位什么毛病？咱们这茶吐出来了，干嘛他要？”鲁智深站起身形就出来了，出来了茶棚之后，伸手把这铁禅杖在手里边就提了起来了。他往远处一瞧，一看，由远而近，顺着大街，太守这个道队可就来了。头前肃静回避牌，一共是八面。这肃静回避牌的后边，就是身着青衣皂帽的衙门口的官差，手中拿着水火棍。这衙门口的官差再往前走，官差的后头就是带刀的护卫，在护卫丛中有一乘八抬大轿，轿里边坐的就是这位贺太守蔡京的门生。鲁智深一看这个队列越走越近，鲁智深就心里合计呀，我从哪儿下手呢？我不能从正面往里打，头前又有回避牌，又有造例，又有带刀护卫，我得冲过三层去才能到轿跟前呢。我从侧面打，侧面鲁智深发现这大轿的两边都是骑马的带刀护卫，而且这些带刀护卫不是衙门里边的官差，好像是城中的官军。哎呦，鲁智深心想，可能这个贺太守被人行刺吓破了胆了，这个大轿周围加强防备呀。鲁智深想，要不我就从他这个大轿的角这个地方往里冲。对，鲁智深把这禅杖右手一提，他在茶棚这站着就等着这个机会。就瞅头前这个道队铜锣开道走进了，几面铜锣在鲁智深的面前走过去了，接着肃静回避牌也在鲁智深的面前走过去了，造吏们也走过去了，带刀护卫到这儿了。鲁智深要想动手，就在带刀护卫和旁边这些骑马的官军斜角的这个地方有一点缝，他可以从这个地方闯进去。就在鲁智深提着禅杖正想往里闯的时候，就看旁边那骑马的官军有这么三四个人把那马往前一提，咔咔咔咔咔就上来了，把这个脚给封锁住了。鲁智深这腿刚一抬，他马上把这脚步又撤回来了。鲁智深一想，不行，如果我再愣往里冲杀，这么多的人动起手来，我不但杀不了这个太守，弄不好我还得遭擒。哎呀，他娘的，我真要是遭了擒，山上的那弟兄几个他们那个话可就种地了，到时候跟我讲了，不让你去吧，你偏去，你去了之后被人家捉住了，还得我们救你。嘿嘿，我鲁智深不能办这种事，此次行刺不行，就再等一个机会。鲁智深想到这儿，他把这个脚步停住，在茶棚门口站着。这个我旁边过了一个人，一拍鲁智深肩膀：“师傅，您那茶还没喝完呢，您不喝了？”鲁智深回头一看，这个人有五十来岁，留着两撇燕尾黑胡，身上穿着青衣服，满面堆笑：“
1: 哦，我的茶不喝了。”“
0: 哦，不喝，您站在这儿干嘛呀？”“
1: 站在这儿，我看官儿。”“
0: 这官儿有什么好看的？”“
1: 咱家久闻贺太守鼎鼎大名，从来没见过。今天贺太守再次路过，我想要亲。”

0: 这人捋着小胡子往旁边溜达走了，搂着身奇怪，这小子是干嘛的？难道说我在这要行刺贺太守，引起他的注意了？鲁智深正对那个人注意看的时候，就看在那贺太守的道队里边走出了一个带刀的护卫。这个带刀护卫几步走到了鲁智深的跟前。
1: 哎，这位师傅，请问您贵姓？
2: 俺乃是出家之人。
0: 法号怎么称呼？
2: 俺叫法源。
0: 鲁智深瞎编了个名儿，没说他是鲁智深，他说叫法源。
2: 哦，法源禅师，我们贺太守跟您见过吗？
1: 贺太守啊，贺太守跟我大概没有见过吧。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们贺太守刚才在轿里边看到您了，特意差派小人到这来请您。贺太守说跟您见过面，想请您到衙门里边到后堂用斋。
1: 这是贺太守说的吗？
0: 正是，小人奉贺太守之命，特请师父到衙门里边去相叙。
3: 鲁智深心想，这贺太守你是死催的，我正想要杀你，不能接近你，你却派人请我到你的后院用斋。这叫阎王造就三更死，谁能留你到五更天？
0: 鲁智深呐，干脆就来了个顺杆爬。
1: 我倒想起来了，那贺太守跟我曾经有过一面之识，今天幸亏他还记得我。既然他让咱家到他衙门里边去用斋，咱家不客气，我就早饶了。
0: 好吧，师傅，您随我来。鲁智深提溜着禅杖，挎着戒刀，跟着这位带刀护卫，就在他那道队的后边走下来了。一直来到衙门口，进了衙门，倒在院子里边，就看那个大轿抬到后边去了。鲁智深呢，在院子里边站着，他想跟着这些个衙役往里走，两个带刀护卫过来了。师傅，您稍等。太守到后堂之后准备完了再请您啊。
1: 好，鲁智深想，你只要把那个斋饭摆好喽，请我一进去，咱俩一见面，就这混铁禅杖我抡起来照你脑袋上一拍，你那脑袋长得多结实它也得碎。如果说不得拍的话，我就给你一铲，你那脖子多硬我也能给你铲平。鲁智深心想，可能是这个贺太守他认错了人了，他上西岳花山经常去降香，不定那庙里边哪个和尚长的模样跟我一样，今天他看我在路边站着，他以为我是那和尚的，所以要把我请到他的后府用斋。
2: 作恶多端必有天报啊。
0: 鲁智深站着等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由打后边走出了一个家丁打扮的人。这个人来到鲁智深的跟前，深深一揖，
4: 请问您就是贺太守请来的高僧吗？
2: 正是咱家。
4: 太守说斋饭已经预备好了，请您到后堂。
2: 头前带路。
4: 是，您跟我来。这个人头前引路，就走进了大堂。
0: 鲁智深提溜着禅杖刚一进大堂，旁边过来两个当差的。
4: 这位师傅，请您把这禅杖跟戒刀放下。
1: 怎么让咱家把禅杖和戒刀放下呢？
4: 师傅，您知道吗？太守请您上后堂去啊，后堂是太守居住的地方，那里怎么能好带着兵器去呢？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客人，凡属要奔太守的后堂，不管携带什么样的兵器都得先放在这儿。师父，待会儿您吃完了饭出来的时候，您的禅杖您的戒刀我们原封召还。
1: 这
0: 头前领鲁智深那人就说了，
1: 师父，这东西丢不了，您就立这儿。

0: 你存着，一会儿还还给您。鲁智深心想：我倒是不怕你们不还我呀，没有这禅杖，没有这戒刀，我怎么杀那太守啊？鲁智深又一转念：我曾经三拳打死镇关西，我想，你这个太守不会比那镇关西长得更结实。我顶多多打你几拳，弄不好我抓住你的脖子，我掐死你个球娘养的！嘿嘿，那也一样，何必带兵器？一把。鲁智深把这禅杖戳到旁边了，一伸手又打左肋下，把这戒刀也解下来了，交给旁边的差人：“你们要给我好好看管，您放心，绝对没错。”禅杖、戒刀都立在那儿了，鲁智深跟着领路之人继续往前走。穿过了大堂，前边就到了二堂的门口了。走进了二堂门口，后边就是一个院儿。这院子里边栽着很多的竹子，现在是冬景天，这竹子叶都有点干巴了，但是这竹林还存在。鲁智深一走到院子当中，头前那个领路的人脚步就加急了。鲁智深心想：这小子走那么快干嘛？哦，先去给那太守送信儿，让太守降阶相迎，是这么个意思吗？鲁智深呢，他这个脚步倒没快。他虽然脚步没快，但是鲁智深听见耳畔边有人喊了一声："来呀，两旁动手，把这个僧人给我拿下！"说了一声"拿下"，鲁智深就觉得不好，我中了他们的计了，他们是要捉拿我。这功夫，又打竹林子里边呼啦的一下子，就涌出来四五十号人呢。这四五十号人一齐过来，奔着鲁智深就下了手了。其中有一个人手中拿着绳子，鲁智深一看，干什么？你们想捆我呀？啊，我自个儿想的好，我以为这太守是认错了人了，闹了半天他没认错人，可能他看出我是刺客来了。不出鲁智深所料，这个贺太守由于前两天有九纹龙史进拦轿行刺未成，所以这贺太守现在出门都加强防备，不但有前后左右的道队，而且在道路两旁放下了许多便衣，这些个便衣观察形迹可疑之人。今天这贺太守看出来了，这个和尚有意行刺，所以就用这么一个计策把鲁智深就诓进来了。可是鲁智深那不是一般的人呐，那是一只老虎啊！虽然是四五十人已经把他围上了，困兽犹斗。旁边拿绳子那小子一抖了这绳子，想要套鲁智深这脖子，这绳子往上那么一揉的功夫，鲁智深往旁边一闪身，把这绳子套就躲开了。躲开这绳子套，一把就把他的手脖子抓住了。抓住手脖子往前边一拧劲儿，那小子胳膊就背过去了。背过去之后，鲁智深使劲拿手往上一端，嘎嘣儿，这胳膊就掉环了。拿绳子那小子哭唧就趴地下了，哎呦，掉环了！他一喊掉环，旁边那几个还不含糊呢，有拿棍子，有拿棒子的，照着鲁智深啪这一棒子就打下来了。鲁智深往旁边一闪身，伸手把这棒子就抓住了，往下一拽，把这棒子就夺过来了，后脑海这边有一个棒子，呜，带着风声就下来了。鲁智深一转身，用手中这棒子往外一开，啪！后边持棒子那个人，那棒子又撒手了，揉的一家伙，棒子又飞了。那人一愣神的功夫，鲁智深拿这个棒子照他前胸花盖穴一点，嘣，正捅上，捅到花盖穴上，那位当时就岔气了，咕噔坐地下了。鲁智深把这个木头棒子摆开，劈就啪。听见周围这些人爹一声妈一声是东倒西歪，但毕竟是四五十个人，他们是群胆呐，这个倒了，那个上来，那个趴下，那个上来，最后有人拿着钩镰枪，拿着挠钩套索，钩鲁智深的僧衣，钩住僧衣之后，想着把鲁智深给拽倒喽。鲁智深一使劲，哧啦，这僧衣就拉个口子。那边就勾住裤腿了，一使劲，鲁智深脚底下一较劲，来个千斤坠，呲啦，裤子底下开了， 一会儿的功夫，鲁智深这僧衣顺风扯齐了，稀里里里呼噜噜噜。大伙一看，哎呦，咱们四五十人就抓住这一和尚啊，太笨了。有人想出个主意来，弄一个大网子，由打房上边扑的一下子就扔下来了，这一下子把鲁智深就给罩住了。这一罩住，鲁智深可就不得施展了。三正位两正位，最终把鲁智深给捆上了。捆上鲁智深之后，这才把这个网子掀开。就听那老爷说了，来啊，把他给我带到堂前。老爷在二堂那儿等着呢。两旁人推推搡搡，把鲁智深就推到了贺太守的面前。跪，说了一声跪，鲁智深在那儿立而不动。鲁智深心想，我跪谁呀？我跪这赃官，我跪这个赃官，我觉得都丢我自己的身份。旁边两个衙役一看，嘿，现在你已经身遭绑绳了，见了老爷竟敢斗胆不跪，你不跪我就让你跪。有两个衙役过来一抬腿，照着鲁智深这磕膝盖后头腿腕那地方咣就一脚。一般人呢，这一脚踹上准得跪下。鲁智深呢，看见后边过来俩人，心想，你要踹我这腿腕让我跪下。鲁智深一绷劲，用上气功了，这两条腿像柱子一样。后边踹腿腕这小子不知道啊，刚一脚就踹上了，就觉得脚脖子嘎嘣一声把脚脖子给存了呀。哎呀，这小这腿长怎么没弯儿？哎，他天生就直的，你看见没有？鲁智深微微一笑，哼哼，你家老爷上跪天下跪地，从来不跪这些贪官污吏。贺太守在上面一听，哈哈哈哈，他不跪就不跪吧。贺太守捋着这小胡子瞅了瞅鲁智深，和尚，我问你，出家何处，姓字名谁，报上你的真名实姓。哼哼，若问洒家，姓鲁，名智深，出家在五台山上。鲁智深没说是梁山好汉。鲁智深想，我既然已经被绑了，就别说我是梁山来的人了，干脆把我原先出家那地方给他报出来得了。鲁智深，哦，好像是听说过。嗯，我跟你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因何你要行刺我呢？哼哼，你怎么知道我要行刺你？我在轿里坐着，看得真真切切，你在道队旁边手提禅杖，欲进又退，犹豫不决，不是行刺又是何意呢？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赃官倒也眼睛好使，跟你说句实话，咱家到此就是要行刺你这个赃官。嗯，因何你要行刺我？为了解救我家兄弟九纹龙石进。哦，头两天行刺未成的那个九纹龙史进是你的兄弟，那是个俗家之人呐，你是个出家之人呐，我看你这个出家的和尚有点与众不同啊，和尚哪有自称杂家杂家的，一片粗野相，哪像佛门人。嘿嘿，你哪里知道，我这个和尚不但喝酒吃肉，而且还杀人放火，不把这世上的赃官污吏斩尽杀绝，怎能看出我佛的大慈大悲？嗯，贺太守一听，他这个佛门道理跟别人不一样，专门杀人。鲁智深，今天被我捉获，还有何话说呢？哎，愿杀就杀，愿斩就斩，无话可说。贺太守说，好，来呀，把他给我押进死囚牢。
1: 这件事情
0: 很快的就在华州城内街头巷尾传扬开了，老百姓们是纷纷议论呐，大伙都说，哎，听见没有，

0: 好事做得太多了，招惹的大家伙都想杀他。哼，赃官横行啊，百姓不平啊，所以才要刺杀他。你说也怪了，咱们皇上对这样的官儿为什么不把他调走呢？还让他在这坐着。调走？调哪儿去？调走了这个，还有那个呢。这是蔡京的门生，再来一个是高俅的徒弟，换汤不换药，全一个味儿。那怎么咱们大宋国朝就没好人了？哼，好人倒是有啊，他不用啊，上边一个人糊涂，底下就糊涂一片。你瞧瞧现在，全国遍地，到处都是赃官。你说老天爷也不管啊？这刺杀他怎么就成不了呢？老天爷啊，老天爷现在也改脾气了，大概也受了贿赂了，让你刺杀也不成，就让坏人横行。这可真是啊，朝朝代代有赃官，没有现在赃官权呐。老天爷能贪贿赂，给个赃官丰收年。现在这叫赃官丰收年呐，有谷子丰收，麦子丰收，现在赃官丰收，全国各地都是。就是啊，华州城里边把这几句民谣就漫散开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几句话。现在是赃官丰收年，鲁智深被抓进监牢里边这个消息，少华山上可就得到了，因为少华山上派了不少踩盘子的小喽啰，到华州城里边探听消息。小喽啰们把这个消息得到，回到山寨向寨主禀报。三位寨主再加上武松，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家伙都非常着急呀。武松说："这怎么办？我们劝他不去，他非要去不可。"结果被人家给捉住了。眼下，如果要是回到梁山，搬兵求救，我跑到了梁山，再从梁山带队伍过来，这时间就太长了。我担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史进和鲁智深他们两个会有意外差错。神机军师朱武说："您不去梁山搬兵，我们又怎么办呢？我们也救不了他呀。"武松说："就是啊。"大家正在着急的功夫，山下有喽啰兵禀报，说山底下有一个梁山来的人求见寨主。武松一听说梁山来的人，武松说："我去看看。"武松马上由打山上下来了，到山下一看，来者正是神行太保戴宗。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家正在着急的功夫，山下有喽啰兵禀报，说山底下有一个梁山来的人求见寨主。武松一听说梁山来的人，武松说："我去看看。"武松马上由打山上下来了，到山下一看，来者正是神行太保戴宗。武松一看见戴宗啊，哎呀，真的好像旱天盼甘雨，您可来了，来得恰其时也，快上山吧。把戴宗让到山上，几位寨主一见面，武松就问戴宗："您干什么来了？"戴宗说："你们二位下山之后，朝大哥和宋大哥放心不下呀，所以派我随后跟来，到这儿瞧瞧你们的结果如何。"武松说："这结果可就糟了糕了。"怎么呢？武松就把到这儿之后的整个事情经过跟戴宗讲说了一遍。戴宗一听，哎呦，这可了不得了，我得马上回去给大哥送信儿啊。现在唯一的办法，那就是从梁山发兵援救，攻打华州啊。武松说："就是啊，我正犯愁耽误时间长呢。"戴宗说："我来了，这时间就短了，我可以跑着回去。"武松说："火速回去禀报。"马上他们给戴宗准备了一顿饭，戴宗吃完饭之后，立即翻头就下山。

到梁山，戴宗人称神行太保啊，脚底下跑得快，他很快的跑回了梁山。到梁山上，见了晁盖和宋江、军师吴用等人，把武松和鲁智深到少华山上的经过这么一说，宋江说：“事不宜迟啊，我们必须马上兴兵，去搭救二位英雄。”晁盖说：“好，这次兴兵，我亲自去。”宋江说：“大哥，这么老远，您亲自带队有些不便，您毕竟是我们山上的主帅。”您不用离这座位，由我去。最后商议决定，由宋江带着军事无用亲自够奔少华山，在少华山上跟那几位寨主聚齐之后，商议攻打华州的计策，好营救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这次行动带着梁山的几位将官，由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双鞭将呼延灼，还有徐宁、朱仝、谢珍、谢宝，后边有押粮的官，押粮者是李英、杨雄、石秀、李俊、张顺，白日鼠白胜、矮脚虎王英。这回一丈青扈三娘没跟着，两口子出来一个。临走的时候，矮脚虎王英向一丈青扈三娘是再三的嘱咐，好好在山上看家。这两口子还是洒泪而别。您别说，这两口子感情还挺好。宋江点齐了3000楼兵，浩浩荡荡，由打梁山上出发之后，直奔少华山而来。告诉头前开路的人，提早到在少华山上。告诉武松等人，就说宋江的队伍已经到了。神机军师朱武、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这三位寨主在少华山上杀鸡宰羊啊，准备着迎接梁山好汉。宋江的人马到了，他们一起把他迎到山寨之上，在山寨上是大排宴宴款待宋江等人。宋江和这些梁山将官前边后边的全都聚齐了，押粮官也到了，在少华山上驻扎下之后，大家伙聚集在一起，就商议怎样攻打华州。军师吴用先打听了一下这个华州城的设防情况，神机军师朱武对华州的情况掌握的比较全面。他介绍了之后，军师吴用沉思了半晌。据朱武讲啊，这个华州城城内有6000官军在这守着。吴用心想，我们带来了3000楼兵，再加上少华山上有这么几百人，从兵力上不敌人家，人家呢又有城池据守，我们如果在外面强攻，恐怕难以取胜。为军之计，我们得夜晚观察一下地形，看看这个华州城池有没有疏漏之处，我们可以趁虚而入，攻破此城。于是当天晚上，军师吴用和宋江以及小李广、花荣、秦明、呼延灼、林冲等人悄悄地骑着马就下了少华山了，来到华州城外高岗之处观看城池。一瞧这个华州城啊，可以说是森严壁垒，四周围城壕深阔，城墙高大宽厚，城上边设防严密，旁边远处就是西岳华山。这西岳华山山势巍峨，雄姿巨立，这华州城呢在华山的衬托之下也显得易守难攻。他们看完了地形之后，又回到了少华山。军师吴用说，正如神机军师所言呐，我们如果想攻打这个华州城，绝不能强攻，只可能智取。那么怎么样智取呢？吴用说，现在我还没有想好，咱们大家各出主见，谁有高招都拿出来，我们共同在这磋商一个攻城的办法。大家伙在这议论了过半夜，也没想出来。早饭之后，
山下边忽然有一个踩盘子的小喽啰望上个禀报，启禀寨主，在山下捉住了一个到华州城里边送公文的人。哦，吴用吩咐一声把他带上来，把这个人就带到山上了。经过一番审问，在他的身上搜出来一纸公文。什么公文呢？感情那个西岳华山上啊，今天帝君庙重新修造，当今圣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派殿司太尉，这个人叫素元景，带领着200来人代替圣上到华山降香，而且皇帝御赐金钟吊挂。这个太尉马上就要到在华州了，必须得先给华州的太守送个信儿，让华州太守这位贺公要迎接太尉。太尉从哪儿来的呢？走的是水路，从黄河进渭河，由渭河到华州，让贺太守在渭河渡口迎接太尉。公文上就这么写的，马上就到了。吴用一看这公文上写的非常清楚，明天下午就到。嗯，吴用说好，把这个下书之人给我押起来，公文留下，把下书人就押在山上。神机军师朱武一听到这里，面有愁色呀，看见没有，我们还没等攻城呢，这东京汴梁皇上又派一个太尉到这儿来了，更增加了华州的力量，给我们攻城更带了难题呀。哈哈哈哈哈！军师吴用笑了，我看京都来的这位太尉正是助我攻城之人。嗯，神机军师朱武说，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军师吴用说，我们正好利用他这个太尉把华州攻破。从何而言呢？军师吴用说，我想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你们看如何？神机军师朱武一条大拇哥，哎呀，军师，无怪称您为智多星，果然您智慧超人，好办法。宋江在旁边一听也是连连点头，几位主将俱都赞同，就按您说的这么办吧。军师吴用马上把混江龙李俊还有浪里白条张顺两个人叫过来，告诉他们，你带着杨雄石秀，你们四个人下去如此如此这样办理，不得有误。是，他们这四个人就下了少虎山了。他们点齐了500-600兵来到渭河渡口，到这干嘛呀？李俊和张顺两个人呢，先租船，把渭河这一带所有老百姓打鱼的船租了28条。这28条船租起来，告诉他们，明天我用你这船就用一天，我多给你钱，明天你们都可以休息。打鱼的一听给的这个价码啊，比打3天鱼的那钱还多，非常高兴。那好吧，这船名就交给您了，您几位是哪儿的？我是少虎山上的。哎呦，渔民一听少虎山上的那是寨主啊，别说给钱的，不给钱用的这个船你也得给人家用啊，不给人家用，人家给你点厉害就够你一寿。渔民们乐得得了钱，第二天都准备去休息去了，这咱不提了。这20多只船租下来之后，李俊和张顺把手下这个楼兵都分配到20多只船上。这20多只船上分配了有不到300人，剩下这一部分人呢，交由石秀和杨雄带领，就在岸上两边埋伏。一切安排就绪了。李俊和张顺回到山上向军师禀报，吴用说好，明天我们就正式行动。因为得到的消息是明天下午这位朝中的太尉赶到渭河口啊。到了第二天，宋江、吴用以及梁山城众位主将各乘坐马都下了少虎山了。少虎山上的寨主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这两个人跟着李俊和张顺一起上船，他们在船上等着迎接这位太尉。
中午饭这些人就在这渭河岸边吃的。到了过午，午时过后，到了未时，远远的看见九篷九围是三座大官船，由打这渭河上边飘飘荡荡就游过来了，眼瞅着游近了，混江龙李俊一声口哨响，二十多只船唰一次排开，就在这渭河面上把这官船给拦住了。混江龙李俊站在船头，用手一点，哎，对面的船只马上停下，让当时的人到船头说话。李俊这一喊呐，三艘官船全都停住了。船上的水手们一看，哎呦，这哪来这么多船呢？把道都给拦上了，快点禀报吧。马上到船舱里边禀报，这船舱里边外舱坐着有八个狱侯，这八个狱侯都是陪伴这位太尉来的。跟狱侯这一说，其中有两个狱侯累挎着宝剑，穿着锦衣银带，迈着四方步就走到了船头上。这俩狱侯掐着腰往面前一看，哎呦，这么多船只把这个渭河给拦上了。哎，前面你们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华州里边贺太守派来的人迎接我们的？混江龙李俊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我们不是贺太守派来的，我们是水泊梁山派来的。啊，这俩狱侯一听当时就一愣，水泊梁山派来的？这水泊梁山在山东啊，怎么跑这儿来了？不对劲儿吧。我来问你，你们是山东的那水泊梁山吗？混江龙李俊说，正是。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东京汴梁奉旨将相的狱侯。你们这水泊梁山的人拦住官船，意欲何为？我告诉你，你到里边告诉那位奉旨的太尉，让他船头说话，我们有事跟他讲。什么？让我们告诉太尉？你们这些个梁山的人都是绿林的义士啊。这些狱侯们说话很注意分寸，没敢说绿林的贼寇，因为他看见这么多船人也不少，不敢得罪他们。狱侯们心想啊，把这些卫啊好言好语劝慰的把路闪开，我们过去这就得了。所以他说，梁山义士，你们那些义士拦住我们的官船要见太尉，太尉那是什么人呢？能是随便见你们的吗？有什么话你们就跟我说，然后我给你们转禀也就是了，说吧。李俊说，我告诉你们，我们说见太尉就是要见太尉，如果太尉不见的话，可别说我手下的弟兄可就不客气了。弟兄们，弓箭准备。是。就看这二十多艘船上所有的梁山上喽啰兵一个个摘弓抽箭，刃口搭弦，一起把这弓就拉开了，箭在弦上引而不发。这些狱侯们一看脸全都黄了。前辈前辈前辈前辈，好商量好商量啊。既然如此的话，我跟你传禀一声，看看太尉见不见啊。两个狱侯转身就下了船舱了。这个太尉姓素，叫素元景，他坐的这个官船上面飘了一个大旗，黄缎子绣的，非常醒目，上面有几个大字，钦奉圣旨西岳将相太尉素元景。这旗上就说得很清楚了。素元景坐在这舱里边正在品茶，船停了他没出去。为什么？太尉这是京官啊，在皇上跟前做官的人，这个京官一到在地方上都有一种优越感，他觉得我是京都来的，你们地方属于下属，对我都得仰面而视。他自个儿呢，从心里边把这个架也往高抬，所以船停了他没动。他以为呀，
这是华州的太守那贺公。

0: 来接他来了。贺公要来接他，他不能主动的出去站在船头，那显得他这个身份就不够了。他得在这船舱里边坐着，等着那个太守上船之后进到船舱，给他施礼见面，然后他才能跟着他出去。他等了半天没有动静，一看两个御侯进来了，太尉，您得出去一趟。
1: 怎么的啦？出什么事儿啦？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8: 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毕春芳是粤剧小生流派毕派的创始人，他唱腔明朗豪放，流畅自如，具有粗犷的男性特点，其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擅长演喜剧。他在唱腔和表演上向范瑞娟学习，后又吸收了尹桂芳的某些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逐渐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毕派风格。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粤剧小生毕派创始人毕春芳演唱的粤剧《林冲风雪山神庙》选段。京剧《楚宫恨》的剧情讲的是楚秦联姻，秦国公主及陪嫁侍女马昭仪进入楚国后，楚平王与谗臣费无极定计，偷梁换柱，霸占子妻，威逼恐吓侍女马昭仪冒名顶替嫁与太子建。婚后，马昭仪向太子建说明真相，夫妻共议长久之计。楚国太傅伍奢闻之，痛斥费无极，并向楚王谏言。费无极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与楚王设下圈套，抄斩伍奢全家，并密令诛杀太子建夫妇。伍子胥悲闻全家遭劫难，痛恨楚王无道，决心保护太子建逃离楚国。这时追兵已至，太子建马昭仪被乱军冲散，伍子胥与马昭仪被困，寡不敌众，马昭仪将幼子托付伍子胥投河自尽，伍子胥则拼力杀出重围，准备借兵报仇。接下来请欣赏著名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演唱的京剧《楚宫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演唱的京剧《楚宫恨》。昆曲原名叫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清代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昆曲是中国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钗头凤》选段，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钗头凤》选段。评剧《谢瑶环》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根据京剧同名剧目移植改编，在唱腔上充分展现了评剧花派艺术的特色，激越中不失柔美，豪爽中蕴含细腻。下面请大家欣赏花淑兰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谢瑶环》。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是我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发源于魏晋士族文化荟萃的大都会绍兴。梁祝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人被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所感染，很多地方剧种

0: 之证，是前天人家姑娘出嫁发送嫁妆，
1: 相识一看也要到马家去了。哦，母亲，看来儿命不久，儿死之后又要死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梁祝·山伯林中》选段。京剧《二进宫》全剧由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三处组成，统称龙凤阁。二进宫是龙凤阁中的一出，二进宫是大宝国、探黄陵以后的续篇。徐延昭、杨波二次入宫，竭诚奏导。此时李后已知其父封锁朝阳，间隔内外，见路篡夺之谋，颇有悔悟，深知徐阳忠诚，可托六尺之孤，遂将幼主托付徐延昭，命其谋策万全，以固明事社稷。徐延昭力保杨波智勇双全，宫中可托，足使国丈不生反侧之心，后从其意。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演出的京剧《二进宫》。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滔滔黄河奔流千年，苍茫中原天下之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腹地豫州。自夏商周汉至盛唐大宋，众多古都在此巍然耸立，无数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在此挥毫泼墨，铸就传奇。那么当我们走进这座千年古州，究竟能够聆听到怎样的岁月回响？古往今来，这里又见证了怎样的沧桑与辉煌？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策马行行到豫州，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9: 唐代诗人胡桢有一首咏史诗，第一句就是策马行行到豫州，写他在豫州的所见 所感。豫州的文化底蕴是很深厚的，文学遗产的存量也是很大的。今天我们讲不了太多，只能讲四个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洛阳意象，一个是汴京元素，一个是龙门石窟，还有一个就是诗圣杜甫。通过这四种文化遗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走进豫州，了解豫州。先讲洛阳意象，我们在上一集里面讲过，豫州的古都啊是很多的，有洛阳，有郑州，有开封，还有商丘等，哪一个的影响最大呢？毫无疑问是洛阳。洛阳它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但是洛阳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在我看来主要还不是因为它的历史之悠久，而是因为洛阳作为一个文学地理意象，经常的被文学家所描写，被读者所感知，以致成了一个著名的文学地理意象。古往今来写洛阳的文学作品是很多的，洛阳这样一个经典的文学地理意象，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意象，它还和别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形成许多复合型的意象。例如洛阳园林、洛阳牡丹、洛阳才子、洛阳女儿、洛阳城等等，这些都属于经典的文学地理意象。我们先看洛阳园林。洛阳的园林既多且美，北宋著名词人李清照的父亲，也是著名古文家李格非写过一部重要的作品叫《洛阳名园记》，他一共记载了洛阳的19座园林。在这个作品的结尾，他有一段议论，我们来看看。天下之自乱，后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后于园圃之废兴而得；洛阳之盛衰，后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洛阳的园林。这个园圃啊，就是园林。他这篇文章啊，以小见大，感慨良多，语言也很精炼，尤为后人所推崇，因此就成为经典。历史上的洛阳名园在今天已经见不到了，但是洛阳名园这样一个文学地理意象，则因为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这一篇经典作品而广泛地传颂开来。再看洛阳牡丹，洛阳牡丹为天下名花之一，素有洛阳牡丹甲天下之誉。洛阳牡丹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这么大的影响，固然是由于它的花朵硕大，花容端丽，雍容华贵，超逸群芳。 固然是由于这些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唐宋以来的诸多名家的不断的书写。例如在唐代有诗豪之称的刘禹锡就这样写道：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在宋代则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他在《洛阳牡丹图》里面这样写：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正是由于这些文学名家的不断书写，使得洛阳牡丹成为天下名花，也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地理意象。再看洛阳才子，洛阳才子作为一个文学地理意象，最早是出现在著名词人韦庄的一首《菩萨蛮》里，他有这样两句：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这首词的影响很大，是唐宋词的名篇。由于韦庄的这首词《洛阳才子》，这个意象就传播开来了，以至于在《声律启蒙》这样一本通俗性的著作里面也有洛阳才子这个意象。大家看看：楚国大夫陈密水，洛阳才子折长沙。这个楚国大夫啊，

0: 就是指屈原嘛，他最后投汨罗江而死的，所以叫沉汨水。这里讲的洛阳才子是指汉代文学家贾谊，他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所以叫谪长沙。到后来洛阳才子这个意象就经常的在文学作品当中出现，所以洛阳才子就成了一个经典的文学地理意象。再看洛阳女儿，洛阳女儿这个意象最早是出现在初唐著名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这首诗里。我们看看，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常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这是在初唐著名诗人刘希夷的作品里面出现的洛阳女儿。后来到了盛唐著名诗人王维的作品里面又出现了洛阳女儿。王维的这首诗啊，叫《洛阳女儿行》。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女儿到处都有，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地理意象，我们似乎只见过洛阳女儿，没有见过以别的古都命名的女儿。比方说没有见过西安女儿，没有见过开封女儿，也没有见过北京女儿。我们只是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见到一个类似的称呼，叫金陵十二钗。这也是一个以古都命名的文学地理意象。金陵十二钗是可以和洛阳女儿相媲美的。再看洛阳城，洛阳城这个意象在唐诗当中经常出现，比如在李白的《扶风豪士歌》里面就有“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还有在中唐著名诗人张籍的作品《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这首诗也是很有名的。正是由于洛阳名媛、洛阳牡丹、洛阳才子、洛阳女儿、洛阳城等经典的文学地理意象经常的被文学家们所书写，被读者们所感知，所以洛阳这样一座古都就名满天下，享誉古今。我们不妨问一问，在中国其他的古都有这么多美丽的以古都命名的文学地理意象吗？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杭州西湖，还有我刚才讲的金陵十二钗等还是有的，但是加起来都没有洛阳的多。讲过洛阳意象之后，我们再讲汴京元素。豫州境内的第二大古都就是开封。开封在历史上又称汴梁、汴京等，号称八朝古都，也是中国五大古都之一。另外四大古都就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和西安、洛阳等古都相比，开封的地势是最低的。有人做过统计，西安的平均海拔是1027米，洛阳的平均海拔是500米，而开封的平均海拔 只有70米。由于地势低，开封在历史上多次被洪水淹没过。据考证，宋代的开封城在今天的开封城下面的8米处，比今天的开封城呢要低8米。所以我们到了今天的开封，很少见到宋代以前的古迹都被埋到土里面了，埋到8米以下了。开封的古迹虽然多数都埋没在地下，但是开封这座城市，它在经济文化方面对全国各地的影响可以说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有学者称为汴京元素。所谓汴京元素啊，就是专指当时汴京独有或最典型的，同时扩展至外地并影响延续后代的文明元素，比如像房式合一，像勾栏瓦式，像曼池，像腊八粥等等。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讲两个汴京元素，一个是瓦子勾栏，另一个是曼池。
1: 八朝古都开封曾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汴京的风华辐射四海。当盛唐的诗歌回响渐远，正是在这座城的勾栏瓦舍里孕育出了崭新的艺术形式。从此中国文学的长河奔涌出婉转与豪放兼备的新航道。那么在汴京究竟诞生出了怎样独特的文学艺术，它又是如何影响后世的呢？
0: 瓦子是汴京城里的一种大型的文艺演出场所，又叫瓦舍或者瓦室。它的内部啊，是由不同的专业艺人圈成许多小圈子，这些圈子或用栏杆，或用绳索，或用木杖，即是勾栏，一个勾栏为一个演出场所。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本书记载，仅仅是接栏商家瓦子、中瓦和泥瓦这三个瓦子里面，就有50多座勾栏。这个勾栏呢，它是以棚为号的，有象棚，有莲花棚，有夜叉棚等等。瓦子勾栏里面表演的文艺节目是非常丰富的，著名的有新声，有小唱，有飘唱，有班杂剧，有讲史，有说三分，还有猪公调等等，至少有20余种。汴京人呢，非常喜爱这种勾栏瓦式文艺，许多人甚至终日居此，不觉底目，整天都在那里面欣赏，不知不觉就到天黑了。瓦子勾栏这种市民文艺，或者说大众文艺，不仅极大的丰富了东京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为专业的文学艺术家们的创作提供了借鉴。再看第二个汴京元素，就是曼池。刚才我们讲到北宋东京的瓦子勾栏艺术的时候，讲到了一种艺术叫小唱。小唱是唱什么呢？具体来讲， 就是唱词中的

0: 慢迟。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小令，一种是慢迟。在唐五代时期，祠坛上主要出现的祠是小令，慢祠是很少的。慢祠的兴盛是在北宋，具体来讲是在北宋的仁宗时期。慢祠的篇幅比小令要长，它的节奏呢比小令也要舒缓。慢祠的兴起是有赖于新生这样一种音乐的兴盛，而新生的兴盛有赖于这个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人口的众多，以及瓦舍勾栏、秦楼筹馆这一类的市民文艺场所的发达。而当时国内新生最发达的城市就是汴京、开封。清代有一位著名的词学家叫宋祥凤，他有一本书叫《乐府舆论》，他在这本书里面讲：其清十亿五里，流连访曲，遂尽收礼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寄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邵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随盛。这个描述也是很准确的。这个齐清啊，就是柳永。柳永特别喜爱新生，特别擅长于词的创作，因此就做了一个专业的词人。为了适应歌妓的演唱需要，以及勾栏瓦舍广大市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他大量的吸收当时市民的口语入词，同时他也借鉴了汉魏以来的抒情小赋的那些铺叙的手法，从而创立了慢词的一系列的创作手法，被尊为慢词鼻祖。柳永之后就有苏轼、有秦观、有黄庭坚，这些人相继起来，他们学习柳永，在某些方面也超越了柳永，于是慢词就由此而兴盛起来。宋祥凤讲的就是这样一段词史。慢词在今天还在全国各地流行，还有许多人在写作慢词。人们提到慢词就会讲到柳永，讲到柳永就不能忽略他在汴京的前后近30年的生活与创作。
1: 大禹治水，江河汇流，划定九州，烟波浩渺，天下繁华。扬州如何晕染千年江南风雅？楚韵悠悠，江汉相会，荆州何以绘就浪漫英雄气象？跋山蜀水，壮阔西陲，凉州又如何以坚毅忠诚融铸不朽风骨？探九州之源，寻文明之根。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
0: 再讲龙门石窟，在洛阳的南边呢，有一条河，当地人叫伊河，古人叫伊水。伊水的两边有两座山，一座叫香山，一座叫龙门山。两山对峙，一水中流，远看就像一个门阙，因此古人称它为伊阙。我们看看郦道元《水经注》的一段记载：伊水又北入伊阙，袭 大禹疏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却，以水逆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矣。这个伊阙啊，相传就是大禹治水的时候开凿的，又叫龙门。在大禹开凿龙门山之前，洪水啊在山前汇聚，受阻于此山而不能北流，在这里啊形成了一片汪洋，时常的洪水泛滥。大禹凿开龙门，使龙门分为东西两半，伊水才得以从龙门由北流出，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就发生在这里。我们看看《太平广记》的一段记载：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扩以鲤鱼，黄河至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跳过龙门者为龙，跳不过龙门的头撞到石壁上，留下一道黑疤。古人称这个黑疤为点额。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虽然奇特，但毕竟是传说，不能亲眼得见。能够亲眼得见者，就是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
1: 大禹劈开龙门山，伊水奔涌北流，从此诞生了鲤鱼跃龙门的千古传说。而真正让这座天然门阙化为神迹的，是始于北魏延续千年的龙门石窟。伊水两岸斧凿生生不绝，十万余尊佛像在峭壁间悄然苏醒。一凿一斧是人类对天宫的开创，一锤一赞是王朝对永恒的渴望。那么古代禹州的龙门石窟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它又有着哪些令人称道的特点呢？
0: 龙门石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时期，后来历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唐、宋、明清等十多个朝代。这个石窟艺术作品呢，有30%是北魏时期的作品，60%是唐代的作品，还有10%是其他朝代的作品。龙门石窟啊，多数为皇家贵族所开凿。那么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是动机，驱使这些皇家贵族一代又一代的持续的开凿这些石窟呢？这里当然有对佛教的信奉，有对雕塑和壁画的热爱，但是除了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我们知道石窟的主体是雕像，不是绘画，绘画只是雕像的陪衬或者说烘托。正是通过这些石窟的雕像，我们寻找到了历代的 皇家贵族开凿石窟的秘密。这就是以皇家贵族自身的形象为依据去雕塑佛像，使自己成为一尊供世人和后代顶礼膜拜的偶像。早在北魏文成帝时，就曾经下令有石为石像，令如地生。什么意思呢？就是早在北魏文成帝的时候，他就下令有关部门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佛像。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我们就不一一例举了。
1: 大禹治水，江河汇流，划定九州，烟波浩渺，天下繁华。扬州如何晕染千年江南风雅？楚韵悠悠，江汉相会，荆州何以绘就浪漫英雄气象？跋山蜀水，壮阔西陲，凉州又如何以坚毅忠诚融铸不朽风骨？探九州之源，寻文明之根，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
0: 再讲诗圣杜甫，豫州的诗人也很多，仅仅是在唐代，著名的诗人就有杜甫、白居易、李贺等等。尤其是杜甫，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被人们称为诗圣。杜甫字子美，河南巩义人。他为什么被称为诗圣呢？我想用三句话可以概括。第一，他的诗歌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那一段历史，因此被人们称为诗史。第二句话，他的诗歌体现了浓厚的忧国忧民意识，被称为人民诗人。第三句话，他的作品纵体皆备，诗意超群，被称为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杜甫的时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杜甫的作品如实的、深刻的描写了唐王朝衰的一面。关于这一点，历来的杜甫研究专家都讲得很多了，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我在这里要补充讲的是，杜甫也写了唐王朝盛的一面，这一面是过去的杜甫研究专家很少讲到的。我们来看看他的一首诗，叫《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石。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柴虎，远行不劳即日出。骑完楼槁车斑斑，男耕女桑不相识。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交齐。百余年间未灾变，俗生礼乐萧何律。我认为啊，杜甫写的这首《忆昔》描绘了开元盛世的九大特征。哪九大特征呢？我们来看看啊。第一，就是人口众多，所谓小邑犹藏万家石，一个小小的城市都有上万户的人家，由此可见当时的人口众多，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富庶，不仅仅是国富，民也富。所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俱丰实。无论是公家的仓库还是私人的仓库，都是很殷实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社会安宁，就是治安环境很好。你看，九州道路无柴虎，远行不劳即日出。九州道路上啊，没有那些车匪路霸，安全得很。远行不劳即日出，就是说远行的时候用不着选择黄道吉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天天都是好日子，天天都有利于出行。第四个特征就是什么呢？交通秩序很好，骑完驴稿车斑斑，车辆

0: 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和谐。所谓啊，天下朋友皆交其，就是如胶似漆嘛，关系很好。第八个特征是什么呢？百余年间未灾变，一百年间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第九个特征是什么呢？俗生礼乐萧何律，礼乐这是德字，律是法字，就是把德字和法字结合起来。不是说只有法字没有德字，也不是说只有德字没有法字，而是两者结合得很好。这就是杜甫的这首诗所描写的开元天宝盛世。杜甫对于盛世的这种描写，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开元盛世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官修的史书啊，对于开元的这种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记载啊，它都是很简略的，它不形象。而其他的诗人呢，都没有像杜甫这样子的用写实主义的方法来具体的详细的描绘那个盛世，所以他就弥补了官修史书的不足，所以杜甫的诗才被称为诗史。由于杜甫在诗坛上的崇高地位，所以凡是他所到之处都有关于他的纪念性的建筑，例如草堂、杜公祠等等，在全国至少有30多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策马行刑到豫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听众朋友，导弹呼啸而过，战机低空穿梭，无人机如蜂群般袭来，这些空中威胁正不断挑战防御体系的极限。他们是如何被精准拦截的？如何打造密不透风的空中屏障呢？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揭秘现代防空体系御敌于空的终极密码。
3: 2026年2月28日，美两国协同向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中东地区顿时战火纷飞，硝烟弥漫。随着冲突不断加剧，各方频繁动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高超声速武器及自杀式无人机等先进装备，展开密集的高强度空袭。波斯湾上空随即呈现出一场攻防交织的终极较量，涉及突破与拦截，毁灭与保卫，这场关乎生死存亡与战局走向的空中攻防战彻底爆发。在涉及远中近程和高中低空的全方位空战对抗中，弹道导弹与反导系统之间的对决，无疑是最具战略威慑力且最检验技术水平的顶峰交锋。其中中段反导作为现代战略防空的最高层级，更是左右战场局势的核心要素。 这项计

0: 常被形容为太空中以子弹击落子弹，它标志着当今世界军事科技的极致成就，也是战略防空领域真正的制高点。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飞行分为上升段、中段、末段，三者在时空速度上的巨大差异，直接决定了难接难度的天壤之别。上升段仅持续3至5分钟，时间窗口稍纵即逝，且需在敌国领土拦截，受部署限制难以实施，拦截成功率极低。末段导弹俯冲至几十公里至几公里高空，速度达10至20，仅留5至10几秒的反应时间，同时面临机动变轨、多弹头诱饵及低空探测盲区，拦截风险高且成功率有限。唯有中段，导弹在100公里以上大气层外无动力滑行，飞行时间长达10至20分钟，轨迹由万有引力决定，极度稳定，并未释放弹头与诱饵，反导系统有足够的时间预警、测算轨迹并拦截，采用动能撞击，可彻底消除地面威胁，是现代战略防空最理想、效果最佳的黄金拦截期，也是各国反导技术研发的核心方向。
1: 虽然说呢，中段反导拦截在整个反导作战的流程当中，那么它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或者说呢，可以针对这个对方来袭的导弹进行精准的摧毁，但是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你的预警系统啊需要看得远，反导拦截弹呢需要飞得快、打得高、打得远，所以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这就要求大型的相控阵预警雷达能够在极远的距离上，针对外大气层飞行的这种小型高速移动的目标，能够进行精准的锁定，而且呢要对它进行持续的跟踪，还要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系统，针对它的飞行轨迹进行计算，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有效的引导反导拦截弹在外大气层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截杀。而且呢，反导拦截弹的性能要求非常高，不仅要飞得高、飞得远、飞得快，而且呢甚至还要配备有动能的战斗部，要针对处于飞行状态的弹道导弹进行精准的撞击，那么确保它是被彻底摧毁。
0: 3月5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在真实承诺4行动的第17轮中，伊朗动用高超声速导弹和攻击无人机，成功突破美国萨德防御系统，打击了以色列国防部大楼与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并摧毁了7套雷达系统及核心配套设备。同期，美国内部评估报告透露，作为中东关键中段反导装备的以色列箭矢系统，在拦截伊朗中程弹道导弹时显现重大短板，实际拦截率远未达到原有设计标准。
1: 那么在以色列的国土范围内，有歼二、歼三反导系统，也有美国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但是我们看仍然有数量相当多的伊朗弹道导弹成功突防，针对以色列区域内的目标进行了毁伤。为什么说歼二、歼三以及萨德系统它连起手来也没有办法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进行这种100%的防范和拦截？我认为呢，首先是伊朗弹道导弹的技术有所提升，部分伊朗的弹道导弹采用了这种高超音速的战斗部，在飞行的末段会有突然的加速，或者说有急剧的飞行轨迹的变化，这样的话呢，萨德系统和歼二、歼三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此外呢，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比如说像霍拉姆沙赫尔4，那么它是一种重型的这样的一个弹头的设计理念，那么1.5吨到2吨的战斗部啊，它可以采用这种急速弹头啊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飞到了目标区上空之后，打出了一个满天星的效果，数十枚子弹头飞向目标区域，所有的防空反导系统都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美国的反导作战系统和以色列的歼二、歼三反导系统，它没有办法进行联网作战，是各打各的，这样的话呢，在相关的区域内没有办法进行目标信息的共享，那么也无法形成合力。
0: 2026年3月15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真实承诺4军事行动中首次实战部署了泥石导弹。与此同时，美军从韩国紧急调遣了萨德反导系统，以加强该地区。

0: 伊朗核武器的防御，应对伊朗导弹带来的持续威胁。 中程防空作为现代防空作战系统的关键环节，其防御半径一般在50到200公里之间，拦截高度重点覆盖10至20公里的中高空域。这片空域正是现代战争中空中威胁密集活动的核心地带，敌方战机若要突破外层防御，打击纵深关键目标，必须穿越此区域。巡航导弹虽常利用低空突防， 但多数情况下仍需在中高空调整姿态，寻找防御薄弱点，而中近程导弹在俯冲末段同样会经过这一高度区间，其高速特性要求中程防空系统及早介入精确拦截。可以说，这片中高空域是空中威胁甚向核心目标的必经通道，也是防空体系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拦截区。
1: 在现代化的防空作战行动当中啊，中程防空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很多对方的这种空中的来袭目标，其实它都是在中程防空的任务范围内，目标的属性是非常多的。此外呢，在复杂的电磁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中程的防空体系也可能会出现失灵的情况啊，因为对方可能会出动电子战飞机针对你的防空作战体系进行压制。此外呢，有的时候呢，面对各种各样的目标，数量众多的目标，那么中程防空系统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密集程度可能会出现不足的情况，比如说一步发射击上，它只有数量有限的中程防空导弹，打完了之后，那么对方的目标连续的持续的袭来。
0: 那中程防空体系可能也会面临弹药不足、火力不足的情况。在近期，美伊联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中程导弹防御系统成为防空体系中的核心作战力量，也是双方攻防较量最为激烈的领域。为巩固中程防御屏障，美国运用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结合天际预警卫星、陆基远程雷达 及集成化指挥控制中心，打造了能够覆盖30公里至150公里空域的拦截体系，着重防护其军事基地与国防工业区域。然而，面对伊朗高超音速武器配合无人机集群的非对称组合式打机，此前被美军公开宣称拦截成功率可达80%到97%的爱国者系统，实际拦截率已跌至5%以下。
1: 系统还频频出现拦截假目标、漏过真实弹头的失误。爱国者曾在海湾战争期间一战成名啊，那当时呢，美军爱国者系统它所拦截的导弹呢，都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军队啊使用的比较老旧的飞毛腿弹道导弹，它的飞行轨迹是一个典型的抛物线，不会有这种 机动变轨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所以呢，只要是探测到了它的飞行轨迹，那么多发射一些爱国者拦截弹是可以对它进行有效拦截的。但是现代化的弹道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飞行轨迹是变化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打水漂的这样的一个飞行轨迹，速度又很快，那么甚至可能会携带更多的诱饵弹和干扰弹，所以呢，爱国者系统可能根本就看不清，可能也就追不上。
2: 爱国者导弹在部分实战场景中拦截效果未达预期，这一表现使得美伊联合构建的中程防空反导系统暴露出短板，也让多国对该系统产生信任危机。在现代防空系统中，低空与超低空是远程及中程防空存在的短板，受到地球曲率、地形掩蔽等影响，远程雷达难以追踪低空目标。 而中程防空导弹呢，在低空条件下，制导系统易受地面砸破的干扰，致使拦截效能下降。因此啊，近程防空系统由此诞生，专门用于近距离的防护，弥补了防空网络在低空领域的不足。
0: 对普通公众而言，近程防空无疑是最常见、最显眼且视觉冲击力最强的防空形式。 那些在网络短片、新闻报道和战场记录中常见的导弹腾空而起，尾焰撕裂黑夜，目标在空中爆炸，火光刹那映亮天空的拦截画面， 大多源自金城

0: 防空系统。这些系统射程较短，但部署便捷，响应迅速，通常在目标接近阵地、城市或重要设施的最后一刻才发动攻击，因而更易被现场捕捉、媒体记录并广泛传播。正是由于这种高频曝光，近程防空在许多人心中几乎成了防空的代名词。然而实际上，近程防空在整体防空网络中充当的是最终贴身防线的功能，专门填补远程和中程防空无法覆盖的低空及超低空漏洞。
1: 近程防空作战体系在实际应用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成为战场上的骑兵啊，因为对方的直升机啊，甚至包括这个战斗机在低空飞行的时候啊，它可能会放松警惕，另外一个来不及反应，所以这个时候近程防空火力针对目标进行射击的时候，战斗机很难对它进行规避，有的时候呢甚至连发射红外诱饵弹的这个时间都没有。但是呢，近程防空也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很多近程防空作战体系啊，它的搜索系统是比较简单的，视野不够宽广，也无法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识别，所以呢，有的近程防空作战体系它本质上来讲是近视眼，而且呢还涉及到一些地形起伏的问题，如果对方利用这种地形起伏啊，那么去进行超低空的突防，那么在相关区域内部署的一些传感器，比如说低空搜索雷达或者是光学红外传感器，可能没有办法及时有效的识别目标，那么这些低空突防的这样的一些空中作战平台也可能会针对这个近程的防空作战体系包括相关的防空阵地进行打击和压制。
0: 在近期美伊联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的铁穹近程防空系统经历了自2011年部署以来最激烈且最具转折性的实战检验。这款以往在冲突中以85%至90%拦截率享誉世界的明星武器，在伊朗真实承诺四行动的饱和攻击下，其卓越声誉荡然无存。以色列国防部3月17日向国会递交的评估报告中指出，面对伊朗连续发动的60多波攻势，铁穹系统的实际拦截率从历史标榜的90%以上骤降至约50%。而在集束弹头密集倾泻与无人机蜂群低空突袭的关键战斗阶段，其拦截成功率更是下滑至30%以下，刷新了服役以来的最低性能记录。
1: 那么我们注意到，在此次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铁穹系统表现平平。我认为呢，可能是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就是它配套的这种传感器啊，或者是预警体系，可能是遭到了对方的火力打击，有部分铁穹系统那么针对空中来袭目标，它的反应速度不够快，或者说呢，它的这样的一个情报和目标的引导体系不够完善。另外一个呢，就是铁穹系统它所使用的是塔米尔拦截弹，这种拦截弹由于它装备和使用的数量比较多，所以呢，它必须要进行成本的控制它的飞行速度其实并没有那么快那么有的时候针对高速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速度跟不上的情况。此外呢，现在伊朗主要是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以色列进行打击，面对高空高速飞行的弹道导弹，或者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的弹道导弹，这个铁穹系统可能它的拦截范围、拦截的高度也都不足。当然了，伊朗也使用了大量的这个无人机，但是这一次针对以色列进行后续的反击，伊朗更加注重使用这种中程的弹道导弹，或者是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铁穹系统它就会出现反应速度不够快包括呢这个拦截的范围、拦截的高度都存在不足的情况。
0: 近程防空系统作为整个防空架构中关键的最后屏障，肩负着坚守底线、护卫要害的核心职责，但它并非完美无缺，仍存在明显的短板。其防御范围通常较为有限，探测与拦截能力都集中在较小区域，大多只能执行小尺度、重点目标的局部防护任务，无法如同中远程防空系统那样实现广大空域的大范围远距离监控与狙击。因此，近程防空系统不能独自支撑一国、一城或整个战区的全面防空安全，它更像是一件贴身的防弹衣，而非是能覆盖全域的保护罩。在美伊联合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

0: 清晰看到，美军、以色列军队以及伊朗的防空系统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在以往严密的多层防护网络，在实战中屡次被突破、撕裂，甚至彻底崩溃。美军采用了以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为核心的中远程导弹防御体系，以色列则调动了由铁穹、大卫投石索和箭矢系统组成的全域防空反导系统。然而，针对高超声速武器穿透、无人机群饱和攻击、复合诱饵欺骗与强电磁干扰等策略，拦截失败的情况依然频繁发生。
1: 在此次行动的过程当中啊，美以的防空反导系统频频被这个洞穿，也就是说呢，伊朗使用了一系列的突防手段，最终啊打穿了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些防空反导的这个保护伞，那么针对相关的区域啊构成了更为猛烈的这个火力打击。我认为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系统之间没有进行有效的联合，存在一些这个兼容的问题，各自为战的状态下肯定会出现漏洞。另外一个呢，伊朗也是采取了一些灵活多变的这样的一些战术，多种火力、多种模式联合运用，也让美国和以色列的防空反导系统防不胜防。
0: 在现代军事冲突中，高超声速武器的穿透与无人机蜂群的饱和攻击虽是关键威胁，但更具深远颠覆性的是战场成本效益失衡对防空体系带来的系统性难题。这已超越了单一装备的性能竞争，演变为从经济原理、持久作战能力到战略自信的全方位压制，引发了拦截不起、消耗不起、补充不上的三重困局。以伊朗主力攻击武器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为例，这款被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来，流光有声专栏。
1: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0: 听时光流转，享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林隆璇的老歌《我还是爱你到老》。

刚刚那是一首林隆璇的《我还是爱你到老》，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作品。林隆璇呢，是一位很优秀的音乐人和制作人，他写过很多流行而优美的作品，比如《为爱往前飞》《流言》《难以抗拒你的容颜》《白天不懂夜的黑》《你那么爱他》等等，可以说是才华横溢。那之后再听一首我很喜欢的歌，这首歌来自唐娜，叫做《落花流水》。

人是远去，思忆伴随，是你令我的心碎。或许梦中可相对。刚刚的这首歌是蔡国权带来的《最后一班轮渡》。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的是一首汉代的乐府诗《悲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无法还乡，悲歌一曲代替哭泣，登高望远就当作回到了故乡。思念故乡的心情就像杂草一样郁结在心中，又像山丘一样重重叠叠，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想要回家，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想要渡河，眼前却没有船只，心里万分痛苦，无法言说，就像车轮在肠中碾来碾去，痛彻心扉。悲歌呢，是一首汉乐府的民歌，这是一首描写游子思乡的诗，控诉战争带来的徭役之苦。诗人用淳朴自然的语言写出了游子思乡不得归的百转愁思。整首诗既不叙事也不写景，而是以肺腑之言、真挚的感情和痛苦的体验来动人心魄。

刚刚是一首迪克牛仔的沙浪黑。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要给你带来一首沙宝亮的歌，我还爱着你。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

刚刚那是一首那英的《默》。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听过这首歌之后，我想请你欣赏一首刘梦伟的诗《铁路行》。刘梦伟是新月诗派的发起人之一，一直致力于新诗的创作和研究，他也是新格律诗流派的代表人物。我们是铁路上面的行人，爱情正如两条铁轨平行，许多的枕木将它们牵连，却又好像在将它们离间。我们的前方像很有希望，平行的爱轨可以继续天长，远远地看见前面已经交报，我们便努力向那儿奔跑。我们奔跑到交报的地方，那铁轨还不是铜钱一样。遥望前面，又是相合未分，便又勇猛地向那儿前进。爱人，只要前面还有希望，只要爱情和希望这样延长，是与你永远的向前持续。

虚，直达这平行的爱轨近处。

刚刚你听到的那首歌是王二浪演唱的《蜜蜂》。王二浪的嗓音真的是很有辨识度，歌词当中是对青春迷茫与理想追寻的细腻刻画。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的这首歌是潘虹的《都不是你》。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送走常伟亮，大建筑师想出能为岳有为做什么了。小薇，今年秋拍你那场预展陈列台我来做。岳有为笑着拍掌，
4: 那我们今晚去吃海鲜粥，还上你团队的人一起。
3: 江爷爷赠送腰刀时托付岳有威出面带团队和郭立川接洽，但月底就是豪车拍卖会，这些时日岳有威必然很忙碌，秦山不让他随行。饭后岳有威和团队成员聊到夜深，秦山在一旁补充。
4: 第二天一早，秦山和团队成员回江嘉陵，下午一起去见郭立川书记，岳有威全程连线，随时策应双方的沟通。晚上回到善思堂，放下行李，秦山跑去百潭湖探望他种在湖畔的那只蔷薇。出国前他嘱托小五代为浇水，小五一定偷了懒，但他活得不错，枝条齐发，形成了伞骨架般的株形。蔷薇不是娇气的花。秦山修了枝条，除了草，坐在湖边沉思。他刚来江嘉陵时，是江家在本地的远房亲戚为他跑前跑后的张罗，工人队伍都是对方找来的，一晃快两年了，他并没有多大长进，还得依赖岳有威辅助，所以他必须坚持训练口头表达能力，早点和团队的人相处无碍。他很想当个让岳有威欣赏的朋友，能像夏至那样和他交流。
3: 赵杰负责主锤的拍卖会在即，赵志远登门去请李东明。这次文房用品质量很高，笔墨纸砚不用说，单单是田黄石就有几十块，大块，漂亮极了，质量之高没得挑。李东明说没空，赵志远一走，他给岳有威发信息：杂项不归你主锤吗？李东明已经是几次主动问话，岳有威再搪塞就不合适了，但想到要去见李东明，岳有威心怀抵触，散步去飞云湖公园踩点。工作人员在广场上搭建拍卖台，岳有威默念拍卖词，杨成约他见面。上次天岩大厦拍卖会正赶上杨成去北京和男朋友罗向辉医生小聚，还特地订了花篮。岳有为赶去杨成上班的云豪酒店，跟罗向辉的一位患者家属见了面。对方对其中一辆车很感兴趣，但比市场价便宜太多，他担心有隐患，想问问内部信息。岳有为详详细细地为对方做了介绍，他的心安定了，支付了竞拍保证金。杨成忙完工作来咖啡座找岳有威时，对方已离开。岳有威发着呆，杨成问：
4: 有心事？
3: 岳有威和杨成称得上是清盖如故，照直说了。杨成在原单位没少见李东明那种人，一听就明白，建议约在公共场合见面，面子给到了，大庭广众之下，李东明不可能不顾脸面。
4: 每周六下午，李东明都会去少年宫给小学员辅导书法。当天中午，岳有威赶去少年宫，就近找了一家路边小馆吃小菜。 同样是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岳有威主锤的是最好的那场。方瑶愤愤不平，江天不肯和他复合，岳有威绝对添油加醋挑拨过，可岳有威凭什么事业感情双丰收？方瑶找上岳有威团队的实习生，轻易问到岳有威的动向，为之一喜。上次区区慈善拍卖晚会，李东明都到场了，还欣然上台。这一次拍卖会阵仗大，赵杰却请不来李东明，岳有威跟那老头必然有情况啊。慈善拍卖晚会善款监管工作组人员都有秦山的联系方式，方瑶拨打过去对秦山说，
5: 你追的千辛万苦的女人，再对糟老头投怀送抱哦。
3: 明天下午就是豪车拍卖会了，岳有威把记事簿上已落实的工作一件件划掉，在小饭馆消磨到下午2点，夺取少年宫。小学员们都想拿到本。

0: 月的优胜证书，全力认真书写。月有微不请自来，李东明很意外，喊上一名男老师。
1: 啊，单老师对古玩也很有兴趣，一起聊聊吧。
0: 少年宫是老楼，院子很大，三人在凉亭里闲谈。单老师对古玩一点都不感兴趣，但知道李东明是在避嫌。一个两袖清风的退休官员，被打扮得朴素但还是很漂亮的年轻女人找过来，能不注意点吗？单老师自认是李东明的知心人，无论岳有微说什么他都会接上两句，被旁人瞧见只当岳有微是他的学生。岳有微送出给李诗云的礼物是几只手工发箍，花色都很好看，是他当小女孩时喜欢的小玩意儿。正待告辞，李东明说他今天得给孩子们评赏，颁发奖状。
1: 崔老师请了病假，你帮着打打下手吧。
0: 岳有微却之不恭，随着李东明去辅导员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一名男性工作人员，跟两人打过招呼就知趣地背过身专心看书。岳有微帮李东明选出软笔和硬笔书法若干幅，李东明看了他一眼，
1: 哎呀，站着多累啊，坐吧。
0: 岳有微坐下，李东明从鼓励奖写起，写到三等奖，他的胳膊和腿就贴过来了。正当岳有微决意不忍时，秦山忽然跑进门。
2: 办公桌是四角立柱，桌面底下无遮无掩，秦山一眼看到两人并排而坐，岳有微的裙子被撩到膝盖上，李东明的裤管亲密地蹭着他的腿，面上却一派祥和。李东明写字盖章，岳有微把证书放在旁边晾一晾。岳有微来不及想秦山怎么提前一天来云州了，如释重负地站起身。秦山冲过来拽着他的手就走，岳有微抓过搁在桌上的包，回避了李东明的眼神。看书的工作人员没说话，身后的李东明也没说话。岳有微被秦山拽到门外，他想挣脱秦山，秦山不放手，两人较着劲一路走到院子里。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87集，他再也不用伪装了。走出少年宫，顺着老街走了几百米，岳有为开口说：“
2: 小山。”
1: 秦山停住脚步，看着前方没回头。岳有为看不到他的表情，但不用看，秦山肯定黑着脸。他语气平静：“
2: 你看到我另一面了，还无条件理解我吗？”
1: 秦山紧紧攥着岳有为的手，手心全是汗也不放开。他必须抓点东西，不然他会直接冲回那个屋子去踹那个老贼。他刚才没踹，是清楚那是岳有为认为用得着的人。岳有为小心周旋着不发作，秦山只能忍。街头人来人往，秦山这才想到还抓着岳有为的手，连忙放开。是占据资源的人，把他们的资源握成了刀。秦山说：“杨高是无辜的，小薇，我还是无条件理解你。”岳有为心里暖意流动，但脸上淡淡的，语气也是淡淡的：“
2: 不无辜，去之前我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1: 秦山是好人家养出的孩子，那些晦暗和龌龊他眼里放不下，也不能真正体会吧。秦山为岳有为找了借口，但岳有为不想让秦山委曲求全，何况委屈也求不到全。他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让秦山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
2: 我以前就这样，我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1: 初三时，外婆身体很差了，家里亲戚都让岳有为读技校或者职高，早点出去工作，长得漂亮，出路多，不一定要靠读书。岳有为没听，以全市第六名的成绩考入重点高中。迎新大会上，岳有为代表新生发言，刚下来就被班主任喊到外面。教师节快到了，教育系统的领导要来学校视察，班主任特邀他和几名优秀学生向领导们介绍校园风貌。岳有为背熟资料，口齿伶俐地接待了领导一行。师长们都说，担任讲解的小功臣很辛苦，优秀学生们也都坐进了包厢。宴席散后，教育局局长对校长说：“是尖子生要惜才啊，让他专注学业。”高中三年，岳有为学杂费全免，不再去亲戚家坐冷板凳，也不用再让郑家父母半夜还在琢磨对哪些红白喜事装傻，省下份子钱给他付学费。而摆脱困局，不过是靠着宴席上敬的那一杯杯可乐。含羞带怯，掌中起舞，期待恩宠的角色，岳有为无师自通。掌握了演法，在后来的人生里，他演过一次又一次。
2: 大学一年级时，岳有为在画廊打工，被很多人追求。有的人有家室，有的人有几个女朋友，也有中年离异者，不难看。找他买过几幅画，约他出去喝茶。一壶茶还没喝完，男人就坐过来了。他的工厂做数控车床，服务于机械、石化和高速磁悬浮列车等产业，还有两个洗煤厂，身家还行。他说去年生过一场大病，对人生有了新感悟，生意交给合伙人负责，他想去澳洲休整几年，多陪陪父母家人。男人的前妻和儿子移民加拿大定居，男人嫌那儿冷，认为澳洲好，阳光海岸，气候适宜。他给岳有为看他刚买的庄园别墅在墨尔本，他说他喜欢孩子，想要儿女成群。“
3: 你给我生几个。”
2: 凭借一身皮肉就免去赚钱的辛劳，从此财务自由，享受生活，一世无忧。这样的捷径或许有，但一生漫长，变数何其之大。 20岁就贪图安逸的人是养不出筋骨的，也不可能有韧性。漫漫人生注定会有挑战的时刻，到时必然毫无招架之力。俯首贴耳等待被施舍，这日子岳有威经历过，以后不想还这么过。他说，
4: 不好意思，我想读书。
3: 哎呀，这个简单，生两个孩子就去欧美留学，顺便调养身体。
2: 这男人想要年轻健康美貌的女人，改良下一代基因。你呢，真能忍受从20岁开始就给没感情的男人当生育机器吗？如果你忍受不下去，孩子留下，你两手空空的离开。如果不想两手空空，你能获得多少？在商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人，脑子里一把算盘，你凭什么以为自己玩得过他？姿色是岳有威的18般武器之一，他不相信只凭着他就能一劳永逸，冷冷地离去。
4: 滕总，我想当猎人。
2: 无论男人女人，岳有威有预谋地去接近他们，只为赚上几锭金子走人。把自己打包卖了，是迎向危险的未知。你不可能只从一个人身上就能得到所有东西。被权贵开点油，是岳有威主动抛出去的诱饵。他当成无关痛痒的小麻烦，还极力告诉自己，人活着都会受到程度不一的屈辱，他不比任何人金贵。

0: 午后的街头，他笑了一下。想从别人那里要点东西，不给点什么怎么行啊？小山，我承认，我是在交换便利。大自然也有动物擅长伪装成诱饵，反造杀机，生存本能罢了。秦山想到陈妍丽，在江嘉林拍广告片时，常伟亮摸他几把，他只敢在背地里流露出咸色。秦山气愤，陈妍丽还拉住他说，
1: 算了，钱难赚屎难吃，不都这样吗？
0: 秦山问，
2: 常伟亮也对你怎么样了吗？
0: 岳有微摇头，他想从我这里得到资源，自然会收敛的。那些自认为能带给我利益的人才敢作威作福，但我没教他们做人，因为有所求。
3: 这条街不长，两人来回的走，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洒落，街边小店门口种了蔷薇，岳有微注视着他。爸爸为他取名为薇，是爸爸当兵时路过一户人家，蔷薇开成花墙，从二楼阳台分批而下，如瀑布一般，带给他永生难忘的记忆。爸爸妈妈约定，如果生的是女儿，就取名薇。初中时，班里有男生嘲笑说这名字是寄生虫，
4: 强者从强，薇者细小的草木，蔷薇一集依附而生。
3: 岳有微不在意，但正好气不过，跟那个男生大吵了一架。男生没能和岳有微考入同一所高中，拿成绩单那天，他向岳有微表白被拒。男生问，
4: 是记恨我挖苦你名字吗？
1: 没有，但我只喜欢明明白白对我好的人，不喜欢你这种贬低我的。别以为我能把贬低当喜欢。
3: 微者细小的草木，却能弥漫成爸爸心目中最盛大的春天。成年后，岳有微经常被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占便宜，言语到举止都有。极偶然的时刻，他会想起那个男生说的，强者从强。别人都说岳有微依附男人，但在岳有微的认知里，男女在自己这里都一样，都是供他攀援的工具罢了。当蔷薇盛放，蔷薇是引人注目的强者，他倚仗的是墙还是竹篱都不重要，都沦为背景。岳有微很坦白，
1: 他们都是墙，我开我的花。小山，我的道德观就是这么混乱的，不想对你粉饰什么。
3: 秦山静了静，一脸难过。
2: 可能是我太幼稚了，你认为我理解不了。
1: 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啊。
2: 现在学习东西的渠道这么多，我平时也会观察人情世故的。
3: 本以为秦山会质问，会失望，岳有微心中起了波澜。
1: 你能理解？
0: 秦山刚读大学那年，有个师兄的设计被导师夺走，师兄起诉对方，在学院闹开了。同学都支持师兄，但这件事以师兄向导师赔礼道歉，承认自己是污蔑告终。尽管人们都知道真相是什么。岳有微沉默良久。
1: 有次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桂社勇，当时我就想，有时候你得弯腰低头，甚至跪下，才能发力射出那一箭。
0: 前几年，秦山同一专业学业最优秀的师姐和学院里一位退了休的老教授结了婚。老教授拄着拐杖都走不稳路，同学却见怪不怪，都说很多男建筑师的二婚三婚对象都是自己的女学生，而且再婚占比很高。秦山为师姐惋惜，外公说，
5: 要学习理解人的局限性。
0: 秦山故意问，
2: 包括我父亲吗？
0: 外公吹胡子瞪眼，背转手走开了。秦山是读中学时才意识到母亲出去美国受了多少委屈，上班大楼车位不够，他被上司要求

0: 求每天早上去给上司占车位。虽然工作时间是从上午九点开始，但母亲清晨六点半就得出发。青山说，
1: 所以我总是去学校最早的一个，总跟门卫玩。
0: 那时秦山才七岁，且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岳有威鼻子有点酸。秦山母亲的同事大多是白人，种族歧视肯定免不了。他说，
1: 如果不是因为要养我，以他的性格，有些事就不忍了。
0: 后来外公告诉秦山，不光是为了生活，母亲需要依靠一个平台做出成绩，才能打开局面。他在那家公司待了一年多，拿到了专利，去了他后来工作的地方。秦山打开手机，给岳有威看母亲的成果。他主导的一款凌空飞行器，用于海洋监测及预报保障。另一款四旋翼飞行器，至今在森林防火中应用广泛。还有一种可抛放式微型导弹诱饵，可探测防空雷达或来袭导弹的信息，用来保护战机。如果命运能多给母亲一些时间，她就能创造更多价值。母亲去世之时，正在研制一种防空武器。外公找到她留下的资料，带队往下推进，前年才得以完成。依照女儿生前的心愿，提供给祖国。该项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是母亲在国内那所大学任教时就在研究的，它能同时拦截多个目标，有效压制敌军的空中力量，不让对方轻易进入中国领空。阮东青是勇士，若非天不假年，原可永不停息地摘取成就。秦山说起他，双眼亮得像漫天的星，照亮了岳有威整个人。岳有威心底的一方小小天地也变得柔软了。他摇晃着秦山的胳膊，
2: 小山，别生我气了，我带你去吃红糖冰粉吧。
1: 是你受委屈了，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2: 那你半天还不理我，
1: 很难过，不知道说什么。
0: 被人看到那么龌龊的自己，却被温柔对待，岳有威全身心都很暖，撒娇道，
2: 不委屈，不准再为我找借口了。
0: 岳有威的头发长得快，快接近小女孩的同花头了，真像个妹妹。秦山摸摸她的头，
1: 我不是在为你找借口，我知道小薇是在积蓄力量，但是我会心疼。
0: 岳有威心里有些东西在跳舞，像回到了在陆晚霞那座城堡游玩的日子，黄昏日暮，对着大湖观日影斜飞，看彩云升起。他不再去想对李东明着不了，他不可能既想敲到好处还能毫发无损，若有下次将愈演愈烈。秦山把桌子底下的猥琐挑到明面上，李东明不便再找岳有威了。岳有威神清气爽，他已逐渐强大，对方瑶掀了桌，也还留在公司，还得到本次最好的一场拍卖会。李东明得罪了就得罪了吧，他应该捏不死自己。然而秦山竟然真的能无条件理解某个人，岳有威取笑他，
2: 小山明明是很讲原则的人，应该生我的气。
1: 原则是用来律己的，不是用来约束别人的。大学时候，导师团队负责跑外事的人员得跟政客商人厮混，也得做些不那么让自己喜欢的事。他们有时会紧张地发抖，手段也未必高明，姿态也不能时刻优雅。秦山都见到过，但他和他们性格处境都不同，不能随意评断他们。岳有威带秦山去了中午吃饭的那家小馆，要了两碗红糖冰粉。秦山对邻桌点的桃胶炖牛奶好奇，也点了一碗，边吃边嘀咕，
3: 我还不食人间烟火，
1: 我特别喜欢。岳有为问他为何提前一天来了，原来秦山找郭立川弄了一兜西夏六号小白瓜，他记得岳有为拍卖会当天会进食，所以今天一大早就出发，想吃完午饭再找他，让他吃到最新鲜的。得知秦山摸来少年宫的原因，岳有为愤怒了。
2: 让你看到我的丑恶面目，方瑶就能让自己变得不丑恶吗？
1: 秦山看着他笑。小面包车停在路边，他从后座的塑料袋里摸出一只小白瓜，用刨子削了皮，留了个小尾巴，递给岳有为。村里人说这样吃的彻底，不浪费。岳有为咬了一口，秦山满眼期待。好不好吃？小白瓜清香甘甜，靠近瓜瓤处很绵软，尤其好吃。岳有为吃得吃溜吃溜的。
2: 晚上让正好也吃，还想让我老爸老妈都吃到。哎，我寄几个回家吧。
1: 那地址发给我，我让小五再买点。要不是刚才吃了甜品，肚子太饱，岳有为还想再吃一个。秦山从后座拿出一个纸盒，里面装有一副笔架，是用他那堆紫檀残剑当中的几件拼凑做出的。大东师傅说岳有为给他看过样式，秦山离开江嘉林去见江爷爷之前选了这种，让大东师傅做了出来。严老太托秦山转交的瑞鹤图秦山也带来了，还有巧克力香槟，这回买到一箱，整个团队都够喝了。秦山给岳有为看一件件礼物，满头大汗，欢欢喜喜。岳有为轻声喊他：“
2: 小山。”
1: 秦山把礼物都放回原位，应道：“
3: 哎。”“
2: 秦喵喵。”“
3: 啊。”“
1: 哎。”岳有为也没有什么要说的，就是想喊喊秦山。话都说开了，秦山知道岳有为所有的恶劣，所有的心眼了。岳有为不用再伪装了。秦山却以为岳有为还在惭愧，只给他看路边上的百年梧桐树。一棵树想成材，得在泥土里深埋，泥土里还会有虫子爬过根须。
0: 岳有为心情好极了，把郑家地址发到秦山手机上，秦山把地址转给助手小五，让他买点小白瓜寄过去，然后点开书毅刚发的信息。
2: 你还没到云州吗？
0: 岳有为瞥见咦了一声。
2: 哎，他和你还有联系啊？
0: 秦山给他看书毅的朋友圈，书毅养了两条大狗，朋友圈除了狗的照片就是狗的视频。他笑道：“
1: 他们很可爱，我点赞，他有时候会和我聊几句。”
0: 狗随主人，书毅的两条大狗很是漂亮神气。岳有为把手机还给秦山，紧了紧眼神。
2: 你对他说过，你有很喜欢的女人。
0: 有天书毅突然问：“你们没在一起，那就是他另有所爱了？”哦，可怜的人。可怜的人那么多，秦山觉得自己过得很幸福，回答道：“
1: 不可怜啊。”
0: 才下午三点半不到，秦山问：“
1: 你接下来做什么？”“
2: 去飞云湖广场试音效，完事儿了得请工作组吃晚饭呢。”“
1: 哦，那我去找舒小姐，前天就说好了，我来云州就找她。”
0: 岳有为掐着单肩包的袋子说：“
2: 明天上午还得彩排呢，你跟舒小姐把明天的午餐也约了吧。反正无人机种类多，你俩能从天上聊到海上。”“
1: 想跟她聊业务，她说认识几个收藏家，我想也许能介绍给你。”“
2: 我自己能谈业务，不用你帮我。”“
1: 啊，不是你鼓励我锻炼的吗？”“
2: 你团队那些人你都锻炼好了吗？跟他们说话一次能说一长串吗？”“
1: 不能。”“
2: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先从本职工作锻炼起，懂吗你？”“
1: 啊，懂了。”“
2: 我去广场了，你去和舒小姐聊无人机。”“
1: 那我回酒店工作，明天再忙一上午，下午去看拍卖会。”
0: 湖边风景好，你吃完晚饭要不要去找我？
1: 要。
0: 岳有威满意的去飞云湖广场，秦山也满意的走了。不用等到明天，今晚他就能再见到小薇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88集，他身边是谁，就善待谁。岳有威试完音效，彩排了两次。湖边餐厅多，他选了一家临着湖的，宴请工作人员。团队里的男人都被岳有威喊来了，男人和男人更能打成一片。新人武轩一见岳有威就认错，他被方瑶的狗腿套了话，透露了岳有威的动向。如果岳有威想动手，他将功赎罪。亲自动手的乐趣，武轩不会懂。岳有威说，
2: 明天他和我都有拍卖会，忙完再说。
1: 晚饭后，秦山来找岳有威，两人沿湖漫步。湖岸都是高层小区，秦山被其中几幢吸引。那片不错。
2: 你爸公司建的，开盘价很高，但是卖得很好。
1: 凌海集团很重视园林景致，会拿出大片面积植树建园，春有桃李，夏有绿竹，秋有金桂，冬有松梅。每一幢建筑的距离都比国家规定标准更宽，更强调私密感。岳有威看过秦望的访谈，他说他喜欢拿自然景观好的地儿，建筑得配得上宝地。岳有威和丁文海看过不少楼盘，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小区。当时岳有威感叹过，建筑师出身的大商人很注重视觉美感，否则大可把每一寸土地都盖上房子。丁文海对精装房满意得不得了，盘算着买它就不用再筹装修费。可是两人所有的钱加在一起，就算只付首付，仍有十几万的缺口。岳有威眺望湖景说，
2: 除了贵，这套房子真没缺点。当然了，贵不是他的缺点，是我的缺点。
1: 丁文海说，微微不可能有缺点，我去借。可惜借钱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开得了口的朋友大多没钱，有钱的通常开不了口。正好出过馊主意，
2: 哎，要不要去问问叶师兄啊？
1: 岳有威不想没完没了的欠人情，
2: 那我还不如去找吴小云，找他家男人拿个内部折扣。
1: 岳有威跟那套样板间无缘，跟丁文海也无缘。学校里搞行政的大姐撮合丁文海和副院长家的千金，他没能抵住诱惑。两个人分手后，岳有威买的公寓在该小区对岸，也是凌海集团子公司开发的，是小户型，总价不高，才兴建不久，几年后才能交房。
2: 岳有威陷入回忆，安静下来。秦山以为他担心秦望明天再度出现，而这是极有可能的。两人默默地走了一阵，前面很热闹，一大群人在跳广场舞，旋律喜气洋洋，岳有威站到众人边上，模仿比划着也跳起来。跳最简单的舞，却越跳越开心。岳有威在想，若能活到被人喊广场舞大妈的年纪，老也值得开心。脑膜瘤余党会听他的，再给他几十年时间吗？做完伽马刀治疗有两个月了，也该换个活法了。秦山对神佛祈求岳有威无病无灾，岳有威之所

0: 灵的所谓生存法则更无需屈从。一位大妈的灵骨脱手砸到秦山胳膊上，岳有微笑着离开他的怀抱。秦山把灵骨还给大妈，回头看岳有微，他娇盈盈地看着秦山，脸上淌着汗，犹如小鹿蔷薇。秦山脸上一热，
1: 送你回家。
0: 岳有微的车停在广场对面的一幢商厦，坐上秦山的小面包车，一起把他带来的东西都搬进屋。秦山咬着正好塞的冰棍奔下楼，岳有微站在阳台上目送他远走，然后回卫生间洗漱涂去疤药。左上臂的伤疤淡了很多，胆结石手术的创口也几乎看不见了。从今往后，他只想高高兴兴、健健康康，活一天每一天，在这珍贵的人间。
2: 秋老虎猛烈，但人民群众看热闹的热情高涨。中午12点，豪车准时开来，立刻被人围上。预展期已过，不能再上手。很多人围着栏杆拍照，朋友们订的花篮陆陆续续到了。叶之南的生活助理童燕来了。
3: 叶总说，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的模拟展出已经完成了，他想和你的庆功宴一并举行，可以吗？
2: 纽约酒吧一别，岳有微再也没有和叶之南打过照面，同意了。
3: 今晚吗？没问题啊。
2: 秦山提着花篮来了，花店员工找了一个显眼的地方摆上。秦山一看，旁边是苏远的花篮。他马上把自己的搬起来，看了一圈，摆到杨成、罗向辉联名的花篮边上。广场上人来人往，不停有客户咨询。姚佳宁、黄婷和程鹏飞担任了大部分的答疑工作。场地空旷，比室内场费嗓子，岳有微得吸着点。岳有微安排秦山做员工席，不多时，夏至在秦山旁边坐下，掏出耳塞戴上。秦山问，
1: 你在听什么音乐？
2: 夏至说，
1: 没听。
2: 秦山明白了，夏至不愿别人攀谈，他埋下头继续研究建筑图。以他的资历，目前最多能当个主管建筑师，但江爷爷给予充分信任，让他担任艺术馆及景区的总建筑师，还配备了团队。连日来，他越发感到能力欠缺，频频向大学时的师长请教。刘亚成来找夏至，
4: 下周的拍卖会我看上这几件了，夏老师帮我讲讲。
2: 夏至拔下耳塞，扫了刘亚成的平板电脑一眼，
1: 下周三你早点到吧。
2: 自从刘亚成在天空艺术空间入股，夏至对他的态度好了几分。刘亚成捧着平板电脑笑呵呵地走了。岳有微最后一次彩排结束来找秦山。
3: 哎，还没跟舒逸见面吗？你晚餐可以去找他哦。
2: 秦山心一沉，岳有微说，
3: 这次庆功宴呢，还有赵杰团队和策展组的同事。
2: 秦山懂了，自己不是岳有微的同事，不便出席。他说，
1: 我和舒小姐说了，我很忙，今晚我回酒店工作吧。
3: 那明天早上我们再去那家吃小馄饨和甜汤，还是说换个地方？
1: 就去那家。
2: 开场前，豪车的原主人蔡哲和他母亲都来了，拍卖款项将用于冲抵他们的债务，他们很关心拍卖情况。岳有微走回后台，向蔡家母子看了几眼。昔日骄奢淫逸的人呆坐在一隅，让他无端想起那个移居墨尔本的男人。人心易变，商业也如此。如果当年岳有微心一横，为那男人生儿育女，当个全职太太，有天男人生意失败或另结新欢，他自己人到中年被迫回到市面上，会是蔡母这等光景吗？荒废太久，自身的竞争力大不如前，打翻身仗会很辛苦吧。是有人一路凯歌养尊处优，但不会是常态。入行后

0: 有位跟着同事去鉴别破产户的收藏品，若是平时不是生产的全职太太，无一例外都很崩溃。那时岳有威就想，富贵和情爱都是很无常的东西，一个人怎么敢全然依附于身边人的良心过生活？骄阳似火，露天广场人头攒动，外围也站满了人。倒计时一刻钟，岳有威换上拍卖师制服，他要活成自己的金字招牌。
1: 这场拍卖会有警示意义，第一排都是要员，主要领导们致辞完毕，从特别通道离开。岳有威作为拍卖师随后登场，拍到第三辆车时，他看到秦望匆匆而来。秦望在后排的角落找了个位置，凌云挤过来喊道：哎，秦叔叔。秦望在人群里找寻他的儿子，顺口问：
0: 啊，你负责哪一场啊？
1: 后天的奢侈品。秦望颔首，凌云再想说点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飞快地走开了。豪车比岳有威想象的更易脱手，只有四辆流拍，竞买人多数装束平平，应了程鹏飞事先的分析，朱门大户的少爷追求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买二手货，工薪阶层和小老板才是竞买主力。拍卖会结束，岳有威和几个客户说着话，秦山向那边走，听到有人说叶总在易庭轩订了包厢云云，他心里发涩。江天说得防着岳有威和他的师兄见面，不然功亏一篑，可这是无法避免的。
0: 小山，
1: 熟悉的声音响起，秦山直起了眼睛，很想避开，但左右都是退场的人，他干脆往回走，往空位处走。秦山被阮家人教育的淡泊名利，不图秦望什么，但岳有威出现了，秦望有望把儿子争取回来了。他快走几步。
0: 你很喜欢岳有威啊？
1: 秦山停步，秦望一喜。
0: 我能帮你，他是个很优秀的拍卖师，我把贝斯特拿下来给你，他就不会再拒绝你了。
1: 多年不见，父亲依然不懂得尊重别人。秦山整颗心都被失望漫过去，狠狠地说：
0: 不需要。
1: 说完这句话，秦山拔腿飞奔。秦望愣住，然后笑了。儿子随了母亲，气性大，从六岁多就不喜欢和父亲说话。阮冬青去世后，秦望去美国看儿子，儿子瞪着他，从此不和他说一句话。这三个字，秦望等了14年。秦山奔跑在车水马龙里，从六岁知道父亲有了外遇起，父亲就一直让人失望，还总想通过控制别人的事业达到目的。母亲所在的实验室研究经费不够，父亲赞助了。后来母亲提出离婚，父亲不肯，还威胁停掉赞助，连科室主任都来劝母亲。
0: 秦总说了会回归家庭，你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啊？
1: 父亲以为把母亲逼得无路可走，母亲就会妥协，默许父亲在外面花天酒地。国外那家研究机构肯接纳母亲，他带着儿子远走高飞，但何尝不是背井离乡呢？母亲原本可以在大学里教书育人，踏踏实实搞科研，但母亲的师长屈服于金钱。秦山混混沌沌地走着，一辆出租车揽客，他拉开车门回了酒店。
0: 岳有威送走采访记者，有几个竞买人还没走，带着他又问了一通，才决定支付尾款。实习生们在拆花篮，岳有威回后台换上日常服装，拎上在美国时买给叶之南的礼物以及他送的那只香槟王。岳有威没舍得喝，中午得知晚上聚餐后，他让张明宇从办公室拿来了。下班高峰期，广场一带行车缓慢，岳有威放弃驾车，想走得远点再打车过去。他边走边给秦山发信息。
1: 在哪儿啊？
0: 在酒店。
2: 吃饭了吗？
0: 马上吃。父母打来电话，表扬岳有威比天岩大厦拍卖那次发挥的还要好。岳有威让他们等着收西夏六号小白瓜，一路都没有等到空车。他干脆和父母聊了起来。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秦望坐在后座，无意间看到了岳有威。岳有威拎着大瓶香槟在人潮里走着，穿得很随意，黑色短背心，白色阔腿裤上绣有黑白简笔牡丹花，微风吹来，宽大的裤管贴在他的小腿肚上，金色脚环闪亮。这华美不羁的女人是秦山的爱慕对象。这些天秦望见过岳有威几次，私底下的岳有威既娇媚又骄傲，既媚又烈，是那种即使被车撞倒还能爬起来提着高跟鞋逃命的女人。冬青若像她这样生命力顽强。秦望从不同手下那里都听说了岳有威和叶之南那点事，但师徒俩是不同的。人有功名心很正常，压住了不上脸是能耐。叶之南做得到，岳有威相反。从拍卖台上下来，在这独处的时刻，他很松弛，顾盼间是一张写满了欲望的脸。如果帮儿子把贝斯特拍卖公司弄来给岳有威，岳有威会高兴吧？但贝斯特是吴晓云第一个上得了台面的生意，吴晓云看得很重。一想到要和吴晓云商谈，秦望厌憎心又起。也许秦望还不能心急，得再看看岳有威到底对儿子有几分真心，是不是有本事帮自己降服儿子。
1: 岳有威到达逸庭轩，叶之南和张茂林等人还没有来。岳有威和赵杰团队的人都是江之行个人作品展宣传组的，除了赵杰和方瑶，人都到齐了。方瑶不想和岳有威同席，这是想得到的。岳有威估计唐沙也不会来。姚佳宁凑近说，小庄老师又失恋了。程鹏飞挤眉弄眼，
3: 他们说他在家哭着呢。
1: 岳有威想象那场面，乐得拍桌。黄婷赞叹，小赵总大情大性啊。岳有威团队这桌和赵杰团队相隔两桌，姚佳宁悄声贡献了八卦。方瑶上午的拍卖会上闹出了丑闻，他在现场亲眼看到了。钟泽康手握他和方瑶的私照，要求成为正牌男朋友。前不久双方撕破脸，方瑶家里花了一笔钱买断照片，具体金额不详。钟泽康利落的辞职，返回原籍县级市，火速买了江景房，换了一辆好车，女朋友跟了去，但钟泽康已经搂上了新女友，21岁，肤白貌美，大长腿，大学还没毕业呢。分分合合多少次，这次是来真的。女朋友愤怒又惶恐，她被钟泽康拖到了31岁。
4: 这都是被方瑶害的。
1: 女朋友请人恢复了钟泽康遗留下来的破电脑。上午方瑶主锤奢侈品拍卖会第二场，刚想介绍一只手拎包，画面上出现的却是她和钟泽康的亲密私照。讨厌方瑶的人和讨好她的人一样多，拍卖会工作人员多，谁都有可能是钟泽康女朋友的帮凶。现场众人纷纷掏出手机抓拍，方瑶将画面切换到正常页面，只说了一句，
4: 男欢女爱谁没有过。
1: 奢侈品拍卖会第一场大获全胜，公司对方瑶这一场也寄予厚望，可她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团队的人担心拍卖压力会转嫁给岳有威，白天都忍着没说。方瑶的反应让岳有威肃然起敬，问，
4: 然后呢？没影响他发挥吧？
1: 程鹏飞说，
3: 嗨，之前漏洞百出，之后还是漏洞百出，只能说啊，他发挥稳定。
1: 岳有威笑得山响，把桌子也拍得山响。方瑶对秦山搬弄是非，正好昨晚上还问要不要对方瑶放手开杀。岳有威倒觉得方瑶无意间做了好事，懒得杀了。
0: 叶之南一行到来，在门外就听到了岳有威的笑声，他脚步一顿。自叶之南在摩天轮上表明心意，就再也没听到过岳有威在他面前这样笑了。叶之南走进包厢，看向岳有威，他坐在众人之间，像一颗发着光的珍珠，气色很好，不是噩梦里那搁浅在沙滩上的人鱼了。叶之南精神奕奕，比在纽约酒吧那次状态好得多。岳有威的担忧少了些许，把礼物拿给他。礼物是产自日本香堂的一种线香，名叫深山月。岳有威说，
4: 这个很好闻啊，送夏至的那种也不错。
0: 叶之南笑着接过，策展组带了酒，他随手拿起一支，这个就当是回礼吧。岳有威说了声谢谢。策展组有个日裔人员，他们带来的都是清酒，这支酒是大银酿，名叫一生幸福，很直白的祝福。他知道叶之南不是随便拿的。彭程飞开启香槟王，气氛欢快起来。江湖儿女再见亦是朋友。叶之南平常地聊着策展，他跟着张茂林和策展组都学到不少，对岳有威笑得暖意融融，像岳有威19岁时遇见的那个师兄，只是亲切，不含情意。易庭轩的菜品保持高水准，连赠送的凉菜都很精彩，其中一道椒麻做法的莴苣丝赢得了集体好评。岳有威拿起手机想找江天帮忙定位，明天他就带秦山来吃。这个念头一起，岳有威心里明白了很多，再看向叶之南就有了不同的心情。终有一日，他不用再压制心绪，就能和师兄交谈如常吧，如同和丁文海谈恋爱的时光，他身边是谁就善待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6:00。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9: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明明只感觉肚子疼，怎么就患上了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了呢？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提醒您常见的腹痛可能并不寻常。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如何治疗？中医有哪些治疗方法？大夫敲重点告诉您，发病情况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同，一定要遵医嘱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这种炎症它到底是什么？身体炎症多会带来什么影响？医生有话说，提醒大家重视控制炎症。
9: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3: 健康专家号，
12: 听众朋友们，如果要问您肚子疼过吗？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那可是太容易发生的事情了。很多朋友因此啊，也就不太把肚子疼当回事了。有些朋友会认为自己可能是饮食不节，自行吃点药来解决。罗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罗女士肚子疼的经历。
14: 我的性格吧，本来就有点那个大大咧咧的，就以为肚子疼可能就是吃错东西了，或者有炎症什么的，然后呢我就吃点消炎药，那后面又疼了，就觉得可能是炎症没消呗，就再吃一点，就这样拖着，然后后面出现便血了，经常性的便血，但当时也是一直就把它当成痔疮了，就没有去治疗，因为那个我是东北人嘛，就是经常吃一些煎炸的呀、烧烤之类的，然后经常会便秘。我就想着是不是因为便秘太严重，然后因为太用力了才出血的，然后我就用一些痔疮的药，用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也没什么效果，我就一直没有把这个腹痛啊跟便血联系在一起，一直以为这就是两种病，拖拖拉拉的差不多有10年才去就医。
12: 据罗女士说呀，她最后之所以会就诊，是因为听朋友说便血有可能是癌症引起的，罗女士这才决定去医院就医的。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最后确诊罗女士患上了炎症性肠病当中的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听众朋友，您听听，看似常见的腹痛背后却有着不常见的病因。那么这炎症性肠病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到底是种什么疾病呢？又应该如何治疗呢？今天健康专家号消化科专家带我们一探究竟，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5: 本期嘉宾吴振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便秘等消化系统疾病。
12: 吴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16: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吴振宇。
12: 那很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到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听完今天吴女士这个案例故事啊，在您的门诊当中有类似的病例故事吗？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16: 其实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挺多的啊，比如说我之前遇到过这么一个患者，他是一个退伍军人，这么多年呢一直间断的就出现腹痛腹泻，有的时候会大便带血。这个病人呢他就说他之前啊所在的部队是一个在卫生条件相对比较差的一个地方啊，这些军人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在长期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边，经常会有一些同志就出现一些吃坏肚子的情况。表现呢就是腹痛腹泻甚至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便血。 那一般来说他们吃几天这个抗生素也就好了。但我们这个患者呢就一直觉得他也就是当时吃坏了肚子落下的这个病根只不过他就觉得别的同志吃了抗生素就好了，但是他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又不好，有的时候吃抗生素管用，有的时候又不管用但是他也没有去系统的去看，直到呢退伍以后回了北京，卫生条件也好了，但是他发现还是会出现间断的腹痛、腹泻、便血，这时候才来到我们医院想做一个肠镜检查。那么做完肠镜以后，他就诊断为一个溃疡性的结肠炎。
17: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长期腹痛腹泻的情况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少见，就像我也听说过家人有这种情况，他们就觉得好像疼的也不厉害，然后呢没有太影响这个一般的生活，所以都一直没有去治疗，就直到是可能觉得哎呀时间是不是拖得太长了，或者就像罗女士这种情况，她听别人说了是不是有其他的危险，然后才来和我形容说哎我有这个情况，我说那您还不赶快去就医，在等什么，不赶快看病去。好在就是最后的结果都不是说想象的那么严重啊，但是呢我们也是觉得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您就拖了这么些年，就是其实没有必要的，要是早一点去就医，就是早一点看了用上一点药，可能这个事情就不会再延续发生了哈。
16: 实际上这个腹痛腹泻这个症状我们都遇到过对吧，
17: 对对
16: 几乎每个人在一生中一定都会遇到过那么一些腹痛腹泻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既然是伴有便血了那无论是说痔疮出血也好，还是说结肠里边有一些其他问题的便血也好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这样才比较放心。
17: 哎，对对对，就虽然是说我觉得这个腹痛腹泻包括便血情况大家会觉得没有其他的不适，都是这种表面的或者就是简单的腹痛腹泻，但是呢里头究竟是出现什么问题，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患者您可能是识别不出来的，是需要做相应的检查的
16: 对的对的。
17: 好，那么刚刚呢罗女士是被确诊的是炎症性肠病的慢性溃疡性结肠炎，那么能不能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什么是炎症性肠病，什么又是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16: 他们两个概念的层次不太一样。炎症性肠病它是指这一类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炎症性的一个疾病这里面主要就包括了溃疡性结肠炎还有呢就是克罗恩病。那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溃疡性结肠炎嘛对吧那么溃疡性结肠炎它就是一种病因不明确的以结直肠黏膜连续的溃疡性的这种炎症改变为主要病变特点的一个炎症性肠病所以它是归属于炎症性肠病这个范围的那么它呢主要病变是在大肠黏膜和这个黏膜下层也就是黏膜层和黏膜下层，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腹泻、粘液脓血便、腹痛等等。那么对于第一次发生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我们通常叫做初发型溃疡性结肠炎。但是像罗女士这种反反复复、间断发作、千年日久的溃疡性结肠炎，我们都叫做慢性复发型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实际上，90%以上的溃结患者就是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都会多次的去复发，所以慢性复发性溃疡性结肠炎也是最常见的，也就是我们主持人刚提到的说的这个所谓的慢性的溃疡性结肠炎在我们中医学里边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慢性复发性溃结的这个反复发作时好时坏千年日久的这种发病特点，我们也把它归类为中医里边的久痢或者休息痢的范畴叫久痢嘛，时间久，休息痢什么意思间间断断发作时好时坏
17: 时好时坏好，那这个我们就是简单的请吴主任给大家解释了一下炎症性肠病以及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是怎么回事
18: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7: 其实对于医生来讲，我觉得这些消化道疾病分的还是比较细的，但是对于患者来讲，可能就是直观的按我的症状表现腹痛腹泻来分辨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其实不是的。这个到时候和您最后的治疗有怎么对症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罗女士呢，她的症状表现是最开始是肚子疼，然后才出现了这个便血的情况。那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都有什么症状吗？
16: 溃疡结肠炎我们就简称它是溃结吧，首先它发生在任何年龄都是可以的，但是呢青壮年期啊比较多见，男性女性这种性别差异并不是很大。临床的特征呢，它主要是和病变的范围啊，和一些病变的严重程度啊，这些有关系。
17: 嗯，
16: 它根据这些病变范围和严重程度的不同，它的症状表现是不一样的。主要是以持续性的、反复发作性的腹泻、粘液脓血便，伴有腹痛啊、里脊厚重啊这些啊主要的表现。严重的可能会伴有发热、心慌、乏力等等等等其他的全身症状。另外呢，还有大概10%到20%的病人吧，可能会出现啊，比如说皮肤的病变、关节的病变啊、眼结膜的病变、肝胆系统的疾病啊，这些肠外的一些表现也是可以有的。
17: 嗯，
16: 啊，比如说皮肤黏膜可以表现出这个口腔溃疡啊，啊，或者是结节性的红斑啊。还有这种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坏疽性的这个脓皮病啊等等。关节的损害，比如说外周的关节炎、脊柱关节炎，然后眼部的病变可以是虹膜炎，可以是巩膜炎，可以是结膜炎，可以是泡膜炎等等。那么肝胆疾病呢，比如说脂肪肝，或者说这个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包括一些胆石症都是有可能的。那这里还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大概有10%左右的患者，或者说10%以内，这个少部分患者，他最开始的症状就是这些肠道以外的症状，之后呢，再逐渐出现肠道症状，那么溃疡性结肠炎除了这上面说到的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有各种各样的系统，或者是其他肠外的这些表现以外呢，还要注意溃疡性结肠炎是有一些并发症的。比如说这个中毒性巨结肠啊、肠穿孔啊、下消化道的大出血啊，还有包括像咱们罗女士的朋友担心的这种癌变，所以粘液脓血便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最常见症状。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吧，伴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吧，只要是不超过6周病程的腹泻啊，都需要和感染性的肠炎等疾病进行一个鉴别的。也就是说你腹泻的时间只要没超过6周，那我们也不能除外是肠道感染引起的，这是需要鉴别的。
17: 好，那其实刚才我觉得您说的症状很多啊，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肠道附近的那些症状我好理解，我觉得它可能受影响，但是有些为什么是在像您刚才说结膜炎，这离得很远又在外面表现，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那眼睛有什么关系，离那么远。
16: 这就是我们要知道啊，溃疡性结肠炎总的来说它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免疫性的一个疾病。
17: 哦，它不是简单的消化系统疾病，
16: 并不是简单的单纯的一个肠道疾病。
17: 嗯，
16: 所以呢它免疫系统呢是全身都可以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的。对，是这样的。所以呢它有一些溃结患者是会伴有一些肠外表现的。
17: 好的，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让大家会觉得很疑惑的问题啊，这也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它其实是一个全系统的问题，就是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自身健康啊。好，那刚刚的案例中呢，罗女士以为自己得的是痔疮，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一般会被误诊为痔疮吗？这种比例高吗？就是或者说这种因为痔疮去就诊的患者其实是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多吗？
16: 其实啊，还真是啊，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溃结患者在我们内镜时检查出来诊断为溃结的患者，他是就诊于肛肠科的，
17: 他其实首发是因为痔疮，
16: 对，他是怀疑是痔疮在肛肠科就诊的，然后肛肠科的大夫，我们肛肠科大夫都是很专业的哈，他一定会去做一个鉴别诊断，说你做一个肠镜看吧，肛肠科大夫开的肠镜，我们来给他完成肠镜检查，发现哦不是痔疮，是溃疡性结肠炎，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是这个痔疮出血啊，但具体有多大比例这个我还没有统计过，
17: 但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16: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17: 啊。对对对，看来就是被患者误认为是痔疮的可能性还真的是挺高的啊。
16: 对，挺高的。
17: 那么这个痔疮的出血和溃疡性的这个出血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有很多情况都有可能有出血的情况。
16: 对，是的。
17: 我们怎么区分呢？
16: 首先我们要知道痔疮出血啊，一般是无痛性的出血，
17: 嗯
16: 啊，就一般是排便以后啊出现，这个血呢通常和大便也不是混在一起的，分开的。
17: 哦、
16: 啊，因为痔疮的话它离肛门肛源很近嘛，
17: 对
16: 啊，不管是内痔也好还是外痔也好还混合痔也好，它和大便通常是分开的，不会混在一起的。
17: 嗯，
16: 另外呢这个它因为出血的距离比较短，在肛门口，所以血一般都是鲜红的啊、
17: 哦、
16: 啊，同时呢也一般也不会影响你的大便次数。
17: 嗯
16: 啊，不会说因为这个痔疮出血所以你总是要去上厕所，总是要去排便、
17: 啊、
16: 一般不会、
17: 啊、嗯嗯，
16: 相对来说可能大便干或者便秘的患者可能还反而更多一点
17: 啊, 啊对
16: 啊。那么溃疡性结肠炎就不一样了啊，那像我们之前说的它主要症状是什么，腹泻，
17: 嗯，
16: 然后是粘液脓血便，
17: 嗯，
16: 然后是腹痛，
17: 嗯，
16: 就能看出来第一它大便次数是增多的，
17: 嗯，
16: 是吧，是腹泻的增多的，然后同时呢它是有可能伴有腹痛的，
17: 嗯
16: 啊，可能是有这个疼痛的症状的，
17: 嗯，
16: 这是腹痛腹泻、啊、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吃坏东西了、
17: 嗯、
16: 或者是跑肚子了、嗯、吃啊吃不干净东西了这种感觉。那么第二呢，溃疡性结肠炎的这个便血啊它通常不是纯的鲜血便，
17: 嗯
16: 啊，
17: 因为它是里头出血再经过这个肠道它是会有一些改变是吧，
16: 是有这样一个变化的、
17: 嗯、
16: 啊，比如说我们溃疡结肠炎位置比较深的患者，他的便血呢、
17: 嗯、
16: 可能是一些暗红色的血便，
17: 嗯
16: 啊，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患者还会出现一些黑便黑色的一个这个血便、
17: 嗯、
16: 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0: 是什么呢？溃疡性结肠炎，它这种炎症反应很重，结肠黏膜有糜烂，有溃疡，它会在修复过程中去分泌很多的这种分泌物，所以呢，你在大便中呢，除了血以外啊，还会看到一些黄色的、白色的或者透明的、半透明的，像果冻一样的这种脓性分泌物，而且这些分泌物啊和血和大便，通常像我们刚才说的混在一起的，混在一起的，那当然了，也有部分的直肠型的啊，很短，距离很短，当然也有可能它就是类似于直肠出血啊，是鲜血，也没有那么多的脓性分泌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说到有很多病人当成痔疮了嘛，
1: 对，
0: 然后后边呢，我们再看啊。不是说所有的溃结患者他症状都这么典型的，各种各样的便血的情况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并不能去一概的认为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我才是溃结啊，就是这样。
1: 好，这个其实是教大家可以初步的识别一下，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复杂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去就诊，然后呢，医生需要给您做一个专业的性的检查，才能最终的确诊。你像您刚才那个罗女士的这个情况，她是当痔疮了，她去了那肛肠科给您开的也是这个肠镜，您上消化科她也开肠镜，她也得先用肠镜来确诊，先看一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啊。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那其实刚才呢，吴主任在给大家讲这个出血情况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它这个出血呢，可能是在深部，所以它这个出血呢，不一定是鲜红色，可能是暗红色或者是黑红色这种，那么会让我们想到一个更为严重的消化系统疾病，就是肠癌，这是大家最怕的啊，因为我们觉得那这个肠癌的问题肯定也是在肠道的深处，那是不是这两者就不好区分了呢？
0: 是这样，首先有一点啊，我们稍微纠正一下啊，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确实有可能有的患者表现出一些暗红色的血便，或者血的颜色偏深，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是他这个血在肠道里停留的时间长了，但是呢，绝大多数的溃结患者啊，因为他的排便次数很多，他的肠道刺激症状很明显，所以他通常是有血、有分泌物、有这些肠内容物，他就会排出来，所以暗红色的实际上并不多见，或者说咱们说的颜色特别发深的，其实并不多见那么相反来说呢，大肠癌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这个肠癌，它会出血。那么肠癌是不是一定就是大便的这个便血的颜色就一定是鲜红，或者一定是暗红，或者一定是黑便呢？也不一定。根据肠癌的这个病变部位的不同，它其实它便血的颜色也不一样。对，并且呢，因为是癌性病变，它很有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粘稠的这种粘液的分泌。所以也有可能会有这种粘液和血混在一块的情况。确实是需要进行鉴别的。尤其是大部分的或者说有一部分的大肠癌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腹泻、腹痛、发热这些症状，和溃结就很像。所以呢，我们仅凭临床症状去鉴别的话就很难了。但是总体来说，比如说从发病年龄来说，那么溃疡性结肠炎前面我们说了青壮年多发而大肠癌更多的发生于老年人。或者年纪比较大的人。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识别又再次说了还是比较复杂的啊，作为普通患者我们可能真的没法识别，所以出现任何的不适，或者说您真的已经是腹痛腹泻超过三天了，吃了药没有缓解的时候，哎，马上去就医吧，咱就别耽误了啊。其实啊，说到很多的疾病啊，大家都会害怕一个点，就是它有没有癌变的风险。那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有癌变的风险吗？
0: 有的，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之前的研究它就表明，大概有1%左右的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它是可能并发大肠癌的。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啊，病史超过8年的溃结患者，都要进行一个结肠镜的检查，确定当前病变范围有多广严重程度有多重比如说是直肠癌的话，它这个病变范围比较短，一般来说不需要再进一步进行一个肠镜的监测 啊，但是如果说病变范围很广，像广泛性结肠炎或者左半结肠性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我们从第八年开始，每一到两年或者每三到四年，都要进行肠镜检查的。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除外它有没有并发大肠癌的一个问题。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像啊，如果说这个溃结患者并发有原发性的硬化性胆管炎，那它发生结肠癌的风险还要更高。所以呢，这种病人我们建议每年都要去复查肠镜。去预防或者说早发现这些癌变的因素，早去做相应的治疗。
1: 好的，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那么下面可能很多的患者就要问一问了，为什么会患上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
0: 从西医角度来说呢，溃疡性结肠炎它的病因呢，或者说发病机制还没有完全的说明啊，目前我们也没有完全的弄清楚到底为什么它会发病。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说啊，比如说先天禀赋不足，脾胃虚弱，这我们认为是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之本。然后湿邪内停导致的疾病的这个反复，它是这个疾病的标。所以呢，溃疡性结肠炎的病理性质在我们中医角度上来看，它是本虚标实。那么标实它包括了像湿啊，包括有湿里边又有寒湿又有湿热，是吧？也包括了痰浊，包括了气滞，包括了血瘀，包括食积，包括像寒凝或者是浊毒，或者郁火，这些都是它的标识。那缓解期呢，或缓解期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我们认为呢，本虚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表现。那本虚主要就是什么？脾虚啊，或者有一部分患者可能兼有肾虚。那部分久病的患者他也有可能出现气血亏虚或者阳虚，尤其是反反复复发作的病人啊，有可能会出现脾肾阳虚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好，如果这种疾病没有积极治疗，就是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罗女士这种情况，拖拖拉拉十年八年的这种，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影响还是很大的。首先我们要知道，溃疡性结肠炎它在发作期如果不进行这个正规的规范的去治疗，那是有可能出现很多比较危险的严重的并发症的。比如说这个重度性巨结肠或者肠穿孔，下消化道大出血，这些都是可以危及生命的。那么其次呢，慢性复发性的溃疡性结肠炎啊，它是一个慢性消耗性的疾病，时间久消耗大，那么不断的这种黏膜损伤和修复会消耗大量的人体的能量啊，包括蛋白啊，那时间久了人体就会越来越虚弱，最后油尽灯枯了，这都是有可能的。第三呢，我们还要知道，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溃结还有可能是什么，通过炎症异型增生到癌这个途径，它是可能发展成结直肠癌的。那么结直肠癌我们都知道会威胁生命。另外啊，溃结抛开我们上面说的这些严重的啊，危及生命的这些不说，咱们腹痛腹泻粘液脓血便，那当然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且也给患者的家庭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身心负担。你可能出去旅游你都玩不好。是这样的。所以溃疡性结肠炎还是一定要积极治疗的。
1: 好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带我们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这一复杂的疾病进行了一定的了解。说它复杂，原因之一呢，就是它难辨识。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把常见的腹痛不当回事儿。这常见的腹痛，其背后的疾病可能一点儿也不寻常。好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新品时光的茶， 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千惠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5: 大夫敲重点。
4: 对于慢性疾病呀，很多朋友会选择中医药来进行治疗。那么中医药在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方面的治疗具体起什么作用呢？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朋友在生活中有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为您详细解答疑惑。
1: 那刚才呢，吴主任也给大家讲了，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不属于说是单纯的很简单的这种消化系统疾病，可以算是一种免疫性疾病啊。那我们知道像类风湿关节炎呀，什么系统性红斑狼疮啊，这种都是免疫性疾病，好像一说到免疫性疾病它就不能治愈，就是要长期服药控制。那么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其实说到底呢，科学医学发展到今天，我们能拍胸脯说就能治愈的这种疾病还是很少的，还是很有限的。那溃疡性结肠炎它是一个全世界范围里边的一个疑难病种。
1: 哦，
0: 对，
1: 它还算疑难病种啊。
0: 对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叫认清事实，是吧？我们要制定合理的治疗目标，不要以治愈去作为我们的治疗目标啊。目前来说，对于溃疡性结肠炎这种慢性复发性的疾病，我们更加贴近事实的，更加符合事实的治疗目标是什么呢？诱导缓解，发作期我们让它迅速的缓解。那么缓解期呢，我们要尽量的维持，让它尽量的维持缓解期，减少其他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其实也就是说，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快速的缓解症状，然后在症状不明显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维持，不要让它再出现这个情况的发生，是吧？
0: 简单来说是这样
1: 啊。对对对，因为对患者来讲可能更直观的就是症状吧。
0: 对，
1: 就是有症状我才能发现我有问题，没症状我就认为我是健康的啊。
0: 是的，所以说溃结患者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实际上也要维持一段时间的服药的。这个具体要吃多长时间的药，要怎么样去治疗，什么时候停药，一定要听大夫的，千万不能自己私自停药。
1: 哎，没错没错。其实对于慢病来讲啊，就是我们接受它，正确的认识它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1: 中医啊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方面有什么优势呢？那咱们医院在治疗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上有什么特色疗法呢？
0: 我们反复提到了溃结这个病啊，病情是错综复杂的，那么加上这个患者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个体化的一些要求所以呢治疗方案不是说一个一成不变，治疗作用呢确实也有的反应非常好，有的呢治疗作用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原则上讲呢，中医就是辨证论治嘛。我们比如说辨证为大肠湿热的，那我们就要给他清热化湿。那辨证是气血不足的，脾肾两虚的，那我们就要给他去健脾固肾
1: 啊，
0: 补益气血。
1: 当
0: 然了，不管怎么去治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最终的目的我们都是去诱导缓解，维持缓解。
1: 那咱们医院呢有没有一些特色的疗法呢？
0: 有，我们医院消化科我们知道是我们国家华北区域脾胃病诊疗中心，也是国家脾胃病区域诊疗中心的联盟主席单位。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重点学科等等等等那我们在我们科主任张生教授的带领下，我们针对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尤其是直肠型或者脂溢型的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我们通常会给一些比如说中药的肛门直肠滴注这样一个疗法。并且呢，通过我们前期的临床研究呢，结果也表明，比如说我们中药三黄汤加减进行一个肛门直肠滴注来辅助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它是能取得很好的一个诱导缓解的作用的。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特色疗法，我们也正在临床中进行一个广泛的运用。那么我门诊当中呢，我们溃疡性结肠炎的病人呢，实际上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这可能和我们生活方式包括这个

0: 周围的环境啊，或者是西式的一些饮食习惯啊有关系啊。那么，正如我们之前说的，我们到目前为止啊，对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它的病因都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具体如何去治疗，整个医学界也是在不断的探索和进步的过程中。那么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啊，我们根据我们现有的医学知识，我们根据溃疡性结肠炎的这个发病情况，我们做了分类，比如说初发的，慢性复发的，那么根据病变的轻重重度是吧，严重程度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根据病变的范围又分为这个广泛结肠型的、左半结肠型的、直肠型的，根据当前，比如说这个患者是发作期还是缓解期，又分了发作期的治疗、缓解期的治疗，所以说啊，所有的这些分类方法，它在进行一个随机的组合，导致我们治疗的方案啊，很难在咱们这次节目中啊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对，它各个期的、各个型的、各个严重程度的，它的治疗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啊，
0: 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难去一一介绍了啊。但是呢，我们就只告诉大家一点吧，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就是三个结合，比如说病因治疗和对症治疗结合，整体治疗和肠道局部的治疗结合，西医治疗和中医治疗结合。
1: 结合啊，
0: 对，
1: 其实吴主任刚才一直在讲，就是这个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啊，要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方法不一样。然后即便是这位患者，他不同的时期治疗方法还会这个有所改变，他不是说吃上这个药，虽然是慢性，那您就一直吃，不是这样的，不同时期他要进行不同的调整啊。
0: 是的，
1: 所以这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了啊。这个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呢，我觉得您还是去咨询您的主治医生啊，这样比较好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再请吴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得了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我们在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比如说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呢？
0: 我们还是要看啊，对于活动期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啊，你正在发作，那你一定要是选择这种低脂的啊、流质的这种饮食，或者是低脂的、少渣的、半流质的这种饮食。它好消化、好吸收，能减少肠道的这个负担啊。但是在缓解期呢，可以适当的，我们要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入啊。但是对于以下这几种食物呢，还是尽量少吃，不要去这个刺激这个肠道、胃肠道啊。比如说辛辣的、刺激的、特别凉的啊，或者是海鲜啊、牛羊肉这种呢，它容易引起一些肠道的应激，或者说一个类似于过敏反应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还有对于我们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乳糖不耐受的患者，那你一定要不要去喝这种牛奶啊，或者说像我们有一些肤质过敏的患者，他对肤质是不耐受的，那你一定要做到无麸质饮食啊，这都是很重要的。
1: 就其实就是饮食上会刺激到，或者说您不适应、您过敏的，都应该要特别注意，别再碰了哈。
0: 对对对，
1: 那有什么是比较建议他们吃的吗？
0: 比如说我们的瘦肉，我们在补充蛋白的时候，我们需要补充蛋白质，是吧？需要补充营养。那么瘦肉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呢，像新鲜的蔬菜、水果，它富含多种的维生素，那么还是建议大家要平常要注意摄入。那多种的营养进行每天的一个均衡的一个摄入是很重要的，对溃结病人来说。
1: 好的，那除了饮食之外呢？有这个疾病的患者在生活中还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除了饮食以外，我们溃结这个病，它和心理的压力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长时间的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病人，他通常病情会容易反复，或者容易加重。所以一定要保持一个心理健康啊，要保持心情舒畅，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慢病啊，都需要患者有一个心理的调节。就像刚才吴主任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您得正确的认识的，就是得看待这个疾病，不是说您有症状就吃药，没症状就不吃药，然后呢一定能够治愈，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的我们就中老年朋友，像糖尿病患者呀、高血压患者都需要正确的认识这个疾病和接受这个疾病，才能更好的管控它啊。如果您老处在一个特别焦虑，觉得哎呦完了，我这一辈子就让这病给框住了，就再也好不了了。如果您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我觉得对任何的疾病可能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刚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告诉我们，为何说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复杂的又一个原因，那呀就是它发病情况复杂，因此治疗起来也很复杂，所以我们的患者朋友一定要遵医嘱，正确治疗。此外呢，吴主任还强调了心态的问题，也希望患者朋友们能正确认识疾病，对待疾病方面拥有良好的心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0: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属于炎症性肠病，身体炎症多了对身体不好，那么炎症到底是什么，对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提醒大家重视控制炎症。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它属于炎症性肠病嘛，一开始我们说了，那么我们也先问问吴主任，这个常说的炎症它到底是什么？
3: 炎症呢本身实际上它是一种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反应啊，在我们身体遭受到外界的损伤或者说感染了一些外界的一些致病因素以后呢，为了清除这种外界的刺激，维持我们身体的内平衡，那我们会发生一种炎症反应。那么它的表现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红肿热痛。这四点。有的时候呢会带来一些身体机能的一些轻度的一些障碍。是这样。
0: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如果身体炎症多对我们有哪些影响呢？因为其实在生活当中有些患者会发现，为什么我就很容易发炎，就别人就没那么容易发炎呢？
3: 身体这个炎症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哈？首先我们知道炎症反应是一种防御性的保护性的反应。所以呢短期的炎症是我们机体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这个影响是好的。但是同时呢它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组织功能的短暂的下降啊，它反而会引起体内的一些稳态的一些变化，造成某些疾病的发生。那么比如过度的或者持续性的炎症，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溃疡性结肠炎，它就会严重影响机体的健康了。所以过度的炎症尤其是短期内非常严重的这种炎症反应，我们又称为炎症风暴。对这个有害刺激的这释放的这些炎症因子反而会造成一些机体的损伤，而持续的炎症反应也会引起功能的这个失调，形成这种慢性的比如说心血管功能的障碍或者是代谢功能的紊乱，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包括像我们主持人之前说到这个关节炎，心脏病，包括癌症都和炎症反应有关系。
0: 所以说这个炎症反应啊，如果长期的不治疗不管控啊，对我们的身体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啊，它就会慢慢的变严重，然后就会出现其他的危害了啊。那哪些因素比如说可能会诱发炎症的发生，或者说加重我们身体的炎症呢？
3: 炎症反应它的发生过程呢主要有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诱导物，第二个是模式识别受体，第三个是炎症介质，第四个是目标组织。那么每个要素都有多种的形式，不同的炎症途径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哈。那么但是呢其中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个诱导物它是相当于一个炎症反应的始发因子。也是我们相对来说最容易控制的，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容易最可控的一个要素。

0: 所以呢，我们要重点说一下这个诱导物。对于我们普通人群来说啊，诱导物有外源性诱导物，也有内源性诱导物。外源性诱导物可能更容易理解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了溃疡结肠炎患者，我们要平时要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寒凉的食物，这些食物就是外源性诱导物啊。那么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些外源性诱导物的刺激。包括我们像比如说慢性鼻炎的患者，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要避免接触花粉，
1: 什么花粉呀、
0: 粉冷空气
1: 啊，
0: 粉尘。那皮炎的患者，我们要尽量避免比如说过烫的水去洗澡，
1: 对，洗得太频繁呀什么的哈。
0: 对，或者是长期的暴晒紫外线的暴露。再比如说这个胃肠炎的患者总是容易犯胃炎的患者，那我们要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因为它是导致胃炎的一个最主要的外源性诱导物嘛。那么除了外源性诱导物以后呢，我们还说了有内源性诱导物。那内源性诱导物这里我们要注意啊，就是我们能做到的，保持心情舒畅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抑郁这些不好的情绪，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增加我们内源性诱导物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
1: 这确实是，其实这个我觉得有些患者他会自己有感觉，就像比如说这段时间压力大了，工作累了，他就会莫名的出现什么胃痛啊，就是这种，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不同的人，我们怎么样去控制炎症呢？避免不同的严重诱导物。刚才我们说了有诱导物是吧？有模式识别受体，有炎症介质，有目标组织，比如说我们大多数的外源性诱导物会有一些叫我们叫靶蛋白，或者说是这个表面抗原，我们以病毒或者说细菌这种最常见的一个外源性诱导物来说它可以引起炎症。我们都知道我们感染了，我们有炎症了，那是为什么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外源侵袭的这些，它表面呢会有一些表面的抗原，这个抗原呢是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呢会去识别它，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叫这种模式识别受体，那么炎症介质就是我们识别了以后呢，我们会身体去分泌各种各样的炎症因子啊，比如说我们白细胞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粒细胞啊、中性粒细胞啊、淋巴细胞啊等等等等等，我们通过这些炎症介质呢去进行一个自我的修复或者抵抗外源的这些诱导物，再说目标组织，比如说我们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他是一个炎症，那么他的目标组织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的肠道黏膜那么他把这个自己的肠道黏膜，我们人体把自己的这个肠道黏膜的一些正常的蛋白或者说正常的组织识别为外源性诱导物了，它作用于我们的肠黏膜，这个就叫目标组织
1: 好，我们就简单的理解一下，
0: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1: 对对对，因为前两个因素是我们能管控的是我们能控制的，这后面就属于内在的了咱们就
0: 实际上我们能掌控的就是诱导物，就是我们这四个要素里边的
1: 第一个要素
0: 对
1: 那现在呢，网上流行一种说法，就是想要减少身体炎症，要少吃一些麸质食物。那么我们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哪些物质属于麸质食物呢？
0: 就是说要想要减少炎症我们现在很流行叫无麸质饮食是吧
1: 对，少吃麸质嘛
0: 对那么麸质是什么呢？麸质是存在于各种大麦、小麦或者是黑麦里边的一类蛋白质也称为谷蛋白这种蛋白质它比较粘稠可以给面食提供这个咀嚼的这种口感我们比较好理解的就是我们这个面筋面筋我不知道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吃面筋
1: 我知道
0: 对它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这个麸质那么我们把这个小麦或者是面粉或者是这个洗去淀粉以后它剩下的这个部分就是麸质那么通常来说比如说我们馒头面包饺子面条这些面质的这个面食里边都含有麸质那可以说是在我们日常饮食里边是无孔不入的无处不在。什么东西不含麸质呢？比如说我们主食里边的大米，那么它大米也是主食，但是它不含麸质，
1: 那是不是就是真的是，不吃麸质，少吃麸质就能减少炎症呢？因为以前大家都会拿这种面食，或者说北方人都习惯拿面食当主食难道就容易得炎症吗？
0: 这个也是根据人群不一样我们之前也说过对于麸质不耐受的人群。确实麸质饮食会引起炎症反应出现
1: 腹泻，那是他单独的他不耐受嘛
0: 对那么 对于我们不存在这种肤质不耐受问题的人，其实肤质饮食并不会引起我们的炎症反应。这里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说像主持人提到了啊，这个面食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什么中国的面点，这是很好，对吧？舌尖上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都会有很多种面食，
1: 对
0: 吧？
1: 那人山西专门吃面食呢？
0: 对呀，它历史非常悠久。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没有人提这个概念？那实际上呢，我们这所谓的这么长时间，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来说，其实只是很短暂的几百年，或者是几千年，比如说我们人类发现有多少年了？至少有300多万年了，在农业出现以前，或者说在小麦、大麦这些种植业出现以前，人类的主要的食物就是肉食啊，或者说这个一些水果啊、野果啊，就是这些食物。所以呢，他是没有去接触到这个肤质的，也没有去接触到这个面食的。那么直到开展了这个小麦的这个种植，那么才出现了有肤质饮食。所以对于人类整个发展史来说，我们肤质饮食出现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以我们一个人的人生来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比如说我们30多岁了，那么才吃到以前从来没有吃到过的一种食物，那么当然了，有很大一部分人或者一部分人会出现对这个食物过敏，会不耐受，会觉得要腹泻，腹痛啊。那么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我们说的铁胃是吧，吃什么都行，他即使是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30多年他也没有反应，
1: 对
0: 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呢？人类的基因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在面食出现以后，人类的基因也会做一个筛选，那有很多对肤质不耐受的基因就逐渐被淘汰。他比如说以种植业以面食为主食了，尤其是欧洲这边，那他以面食为主食，那你吃不了面食，那你自然而然就在人类发展的这个洪流中就被淘汰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适应它，你自己调整基因来接受它。
0: 对，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那么所以现在呢，也会有一些人，也会有少部分人他是有肤质不耐受的基因的，他就不能吃肤质，但大多数人我们是可以吃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认定一种食物啊，我们都不能完全就说它就是不好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是看你耐受不耐受，一个可能是吃的量。你就像说中医肯定讲少吃肥甘厚味，但是没说完全不能吃肥甘厚味，是吧？
0: 是的，
1: 它有它的这个不好的地方，但是它也有它有这个有营养的好的这个地方，所以还是不能以偏概全啊。好，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呢？
0: 最后我们想提醒听众朋友啊，中医讲究上医治未病啊，就是什么呢？我们没有病，我们去预防，去做好这个身体的一些养生啊，健康的一些维护啊，是最重要的。如果大家能做到健康饮食、规律起居、情志畅达、劳作适度，那我们自己就成为了一个未病先防的一个上医。但是如果真的身体上出现了一些不适，那一定要尽早的就医，不要讳疾忌医，尽早的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对所有疾病来说都是适用的。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讲了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相关知识，也是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们。好的，再次谢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警惕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这种疾病可能对于您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呢，它的腹痛症状我们并不陌生。当我们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往往不太重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提个醒，别把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不当回事儿。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做到吴主任最后在节目当中叮嘱我们的防胃病的那四点：健康饮食、规律起居、情志畅达、劳作适度， 真正成为健康的主人。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青少年如何看待老龄化社会，年轻人为什么要了解变老，养老新观察聚焦当 Z 世代遇上老龄化。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网络上有个流行语 Z 世代，英文字母 Z， 世纪的世，年代的代。这个词通常是指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一出生就和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受到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能手机产品等的影响也比较大。那这代人也会被称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那么您知道 Z 世代是怎么看待老这件事的吗？面对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时代，年轻一代又该如何理解变老，如何看待我们要共同面对的银发浪潮呢？这不仅仅是每一个家庭无法回避的话题，更是一堂全社会都需要重视的必修课。民政部等部门去年就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指导意见，其中就明确提出要加强青少年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前不久，青年学生英知英会的《人口老龄化知识》一书在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发布，而这本书的编撰就有 Z 世代的参与。2024年5月，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模拟政协社团小组的6位学生给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石松发去了一封邮件。邮件当中就提到了几名学生当时正准备参加第11届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提案展示活动，他们的选题就聚焦在了银发经济和养老问题上。在撰写模拟提案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黄石松老师予以解答。那这封邮件以及后续他们交流的过程，推动了青年学生英知英会的《人口老龄化知识》一书的编撰工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当年模拟政协社团小组的指导老师，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青年教师纪晓丽，以及模拟政协社团小组成员，当年还是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现在就读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顾方成，和节目编导于畅一同来聊聊他们的那次经历。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思政教师，也是当时这个模拟提案的指导老师，我叫纪晓丽。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顾方成，是原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也是当时提案活动的参与者。
9: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0: 在2024年的时候，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呢，有6名高中生决定做了一份关于银发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调研。然后，但是当时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不仅仅是一次模拟政协的活动，更是会推动一本面向全国青少年的老龄科普读物的诞生。那么现在想先问一下纪老师，您当时为什么会建议学生选择这个方向呢？
7: 我当时建议学生选这个方向呢，主要是有两个考量。那么一方面呢，是老龄化现在确实已经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国情，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社会议题，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作为思政教师呢，还是希望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去关注社会，承担社会责任，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的结合起来，实现这样一个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一个同频共振的一个效果啊。基于这个考量呢，是建议他们选择了这个议题啊。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其实也会涉及到像社会保障呀、老龄化服务体系呀，还有甚至是赡养老人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其实或多或少的都能够结合自己的家庭生活，或者结合自己与长辈相处的经验来理解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议题呢，它就刚好能把学生这种生活化的体验结合我们的实践调研，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加深对这个事情的理性认识啊。所以基于这个考量呢，也是推荐同学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10: 那在您的这个自身经历里面，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对老龄化这个事情也比较关注呢？
7: 我组建家庭，然后也跟这个老人共同生活，也会更加的清楚的知道老人的一些生活的情境，他们具体的一些不便，比如说身体状况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客观上的一个障碍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老年人其实他除了这种生活条件上的物质方面的一个需求，其实他也更多的也需要一些精神上的关照。比如说我自己在跟老人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也会体会到这一些。那我觉得其他老人的话，可能也会遇到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困境。那我们就希望是不是能够通过更大范围的去做一些事情，来缓解一些这个相关方面的一些困境啊，也让青少年了解一些这些事情。
10: 那么在当时这个情况下，您觉得就是您带的16、17岁的这样的中学生，他们对老是一个怎么样的认知呢？
7: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毕竟是16、17岁的孩子嘛，他们对于老的这个认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片面也比较模糊的。在他们看来，可能老就还是比如说头发变白了啊，或者这个行动变缓慢了，认为老年人是一个需要照顾的群体啊。那么甚至呢也认为就是老龄化啊，或者说养老这件事情是自己父母父辈的一个事情，或者说它是一个社会的事情，比如社会保障国家的一个事情。那他可能没有把这个事情能很好的跟自己现在的这个阶段联系起来。那么对于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呢，或者说对于自己老年人生活的一个想象啊，可能还是停留在这个安享晚年这样的一个词的字面意思上，也没有真切的去感受到其实老年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精神追求啊，社交追求啊，啊，然后还有一些对新事物的一个学习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调研想要改变的一点。
10: 那么也想问问小顾同学哈，你作为当时这个模拟政协调研小组的成员，你最开始对老龄化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8: 老实说，最初我对于老龄化的认识还是比较单薄、比较简单的。在我看来，老龄化其实就是描述了一个社会现象的专有名词，更具体的讲，大概就是未来老年人口的人数显著提升， 老年人口的比例大幅增加，进而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变化。
10: 嗯，所以你最开始对老龄化的认知其实是算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这些数据啊，这些现象啊，但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没有对老龄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感知呢？
8: 我对于老龄化的大体认知主要是基于书本的，在生活中我可能对这方面的感知更多来自于我的长辈，比如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和他们的一些日常相处、生活、交互当中去感受到的。
10: 在最开始你们确定了这个选题之后，探讨过什么样的一个调研方向呢？做过什么具体的一些调研啊，或者是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
8: 当时做的调研，从一个高二学生的身份来看，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丰富的。首先呢，我们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文献阅读，我们小组六个人合作查阅了近20年学界公开发表的银发经济相关文献共80余篇，然后还梳理了其核心内容。其次呢，我们还开展了一项问卷调研，我们依托网络媒介，针对不同老年阶段人群和未老阶段人群，投放了有关老年生活的调研问卷。比方说里边我们会问到老年餐桌、老年食堂、老年大学相关的一些问题，并最终共收回了1143份有效问卷。同时呢，我们还进行了专家访谈，我们访谈了黄石松教授、石景山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和部分社区居民。最后呢，我们还进行了一些实地调研，比方说我们走进了北京市石景山区社会福利院、北京航天中心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进行了这样一个实地调研。
10: 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哪一个场景或者是与哪一位嘉宾老年人采访的这样的对话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8: 我们家现在在农科院社区，我们社区里边的老年人口其实是偏多的，包括我的对门、我的邻居。就是平时我去观察老人的生活，我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希望自己整天闷在家里，是很希望自己出去走一走，晒一晒太阳，或者跟朋友约起来去一场更远的旅行。他们是有一定的生活的需求，更高的一个精神的需要，包括一些物质的需要。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老年人不仅仅是需要一个吃饱穿暖这样一个基本的物质保障，他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精神上的支持。
10: 也想问问季老师啊，作为这个指导老师，您旁观这群孩子从对养老的这个见解比较浅薄，对这样的一个状态，到真正的去了解了老龄化这些多元的需求之后，这个转变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7: 看到他们整个的这个实践过程，包括最后成果的一个呈现啊，对我来讲，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最打动我的，还是他们从最初的这样一种被动调研到后面的一个主动共情的一个转变。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因为我们要参加这个模拟提案大赛，大家可能把这个调研当做一个任务去完成啊，我们要写访谈提纲，我们要设计调查问卷，我们要去走访社区。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要更多的关注，就是我们会获得多少的样本量以支撑我后面的调研报告啊。那么在随着后面的这个调研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会更加真实的去感受到这个老年人的一个生活现状的问题。他们不仅会共情老人的这个已有的一些生活困境，比如说信息数字化的时代对老年人的冲击啊，但是同时呢，他们也会如果看到老年人比较丰富充实的这样一种老年生活，他们也会为他感到开心。我记得有一个细节，当时的时候陪他们一块儿去调研打车啊，一上车，然后他们发现那个司机就是一个年龄相对比较大的一个

0: 司机啊，他们就特兴奋的扭身这个悄悄的对我说，哎，老师，活力老人。哎，所以我就觉得啊，他们到后面的时候真正的就是设身处地的共情这些老年人的生活，这样的一个转变还是特别让人感动的。
1: 嗯，就可能在之前他们不会去注意到这些生活中的小场景。
0: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也不会说就是可能看到一个某个地方有一位老年人会特别的兴奋，会在关注他们在干什么。
0: 对对。
1: 他们真实的这些需要也都之前都可能都不会去关注。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但是在经过了这次调研之后，他们可能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都会对老年人的这种需求会有更多的一些关切哈。
0: 对，没错，也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理解。
1: 嗯嗯。也刚刚听小顾同学说采访了一些做养老方面的一些学者啊教授啊，那最开始是怎么联系到他们的？
0: 就是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确定选这个话题之后，我们首先做的是查阅文献。在查阅文献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就会搜集到一些学者的一些文章，我们发现啊，黄老师在这方面在这个领域当中的研究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所以呢这样我们就找到黄老师。我们决定向黄老师请教之后呢，又查到这个黄老师现在是在人大任职，我们又通过人大的这样的一个官网查到黄老师的信箱，然后这样联系上黄老师。
1: 嗯，然后也是听说黄老师收到这封邮件之后很快就回复了。
0: 是的是的，当时真的是特别激动，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抱着尝试的一个态度去给这样的一个顶尖的专家学者写信，但是很快第二天就收到了黄老师的这个回复，所以我们当时还是特别的激动，而且这个事情对我们当时的孩子们小组成员们的激励也是特别大的。
1: 那小顾同学，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2: 特别特别激动，因为我们感觉其实这是我们中学生在做的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尝试，或者说我觉得甚至不能说是一项很专业的研究吧，但是有这样一位在行业内非常非常厉害的专家学者愿意来给我们指导，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很荣幸，然后也特别期待的。
1: 那么到之后就这本面向全国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科普读物，你也参与了一些审阅呀，然后提出建议修改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当时你对这本书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呢？
2: 当时呢我们是几个同学一起去读书，然后一起想意见。当时我记得有一条是在问题 5.1 部分，也就是那部分就是说生育是人生必选项吗？生育有何意义？就是在这一部分我们提了这样一个意见，可不可以适当调整一下对个体和对社会的叙述比例，让青少年更有兴致的来阅读，并更好的体悟这些与自己相关的内容。这是我们当时提的一个建议，就是也希望这本书里有一些更多针对青年人的描述和建议，这样子可能青年人也会更有兴致来读一些。
1: 嗯，所以就是咱们这本书里不只是对青少年为他们讲一些老龄化的一些知识，然后也会设身处地的根据青少年自身的这个状态，然后为他们扩充一些包括生育观啊婚恋观啊这些相关的一些话题。
2: 嗯，是这样的，其实读这本书感觉它不仅仅对我的老年知识是一个极大的丰富，它对我人生各个方面的观念，我觉得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扩展。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4: 从一份高中生的模拟政协提案，到推动一本国家级科普读物的诞生，甚至他们也亲身参与到了读本的审读修改当中，这样的经历恐怕是这几名学生最初都没有想过的。可以说，一枚关于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里悄悄地扎下了根。那么这段独特的社团经历对正值人生选择关键期的中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又是否会影响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思考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节目编导于畅和纪晓丽老师、顾方成同学的交流。
1: 那也想问问纪老师啊，这个社团的经历对学生们的收获是什么？在您看来？
0: 其实通过整个的这个社团的一个完整经历，我觉得对于学生的这个成长它其实是全方面的。那么首先基于我们这个调研呢，对学生的第一个收获就是知识储备和人文素养上的

0: 一个沉淀啊。那么因为选了这样的一个话题，选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在深入调研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会对银发经济、对老龄化相关的知识有了一个相对比较系统全面的了解。同时呢，也是在这个调研的过程当中，他们真切的去走到更多的老年人身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共情老年人的这种晚年生活，也能够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更好的去领会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这种敬老爱老尊老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啊，这种人文素养的沉淀我觉得也是很宝贵的。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对他们的一个收获其实还也表现在政治素养和公共参与上，能够增强他们这样一种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那么最后呢，其实通过这样的完整的一个实践活动，我觉得对于他们的一个综合实践能力，还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协作精神，也是一个提升。
1: 那对他们后来大学的专业选择，还有他们人生的一些规划上，会有什么改变吗？
0: 我觉得这个表现还是挺明显的。你比如说我们有的组员在后来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就特别明确的把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方向啊，他就是想确定自己用经济学的一个视角去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那当然我们的银发经济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切口啊，也可能会是别的方面上去体现经济的这样一种思维。但是呢，从总体上来讲，这个事情对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发展方向，或者说他关注问题的这个视角的聚焦上，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那么还有的同学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他就体会到我们真实的社会生活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很复杂的，它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知识或者说单方面的一个储备就能够解决的。你比如说银发经济，它可能会涉及到经济领域当中，但它同时也会涉及到比如说社会学呀、管理学呀、甚至人口学呀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引导他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可能就会选到像他们学校的人文社科通识实验班这样的这个选项啊。那通过这样的通识类的学习，希望能够构建自己更加立体的这样一种知识体系，也足以支撑自己去解决比较复杂的一个社会事情。包括小姑爷他的现在的专业选择，其实也跟这个实践活动是有一些联系的。
1: 所以在中学时代参与这样的一次活动，去关注我们老龄化银发经济的这样的话题，确实对同学们之后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发展方向有了一些改变。那么也想问问小顾啊，你现在是一名大学生，在大学中呢，可能你的同学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同学，在我们国家可能不同地区的这个老龄化的这个程度，还有养老的这样的发展也是不一样的。那在你观察看来，你的大学身边的同学对养老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2: 我感觉其实我周围的同学并没有特别的关注养老这件事情。记得我之前在学校读《青少年迎知应会的人口老龄化知识》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相当诧异，就是他们特别惊讶于我竟然在研究老龄化这样一个离我们特别遥远的知识。但是其实我们周围的同学并不是说完全就是与养老这个话题是毫无关注的，就比方说他们对于自己的长辈，对于自己的父母，还有对于自己更长一些的长辈，关于他们的一些养老问题，他们也会有所关注。比方说我的舍友会叮嘱他的奶奶说，今天您有没有吃药，叮嘱他的爷爷说，您今天有没有出去溜达溜达，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吧。
1: 那你会向他们传递一些你对老龄化的这种认知吗？
2: 会的。如果我是一个没有做这样相关的调研研究的一个同学，我可能对于咱们中国的老龄化，包括未来的养老行业的一个发展，可能并没有一个很直观的认知。但是我现在我的一个了解就是，我们未来必将直面老龄社会带给我们带来的压力，还有各种问题。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和我的同学分享相关的一些数据，包括一些我个人的经历，相当于去做一个交流，然后也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情能有一个更多的正视，然后更多的了解。
1: 那么目前在你大学的这个课堂的学习中，有没有涉及到老年人相关的一些话题？
2: 从 大体的课程

0: 内容来讲，因为我们现在大一处于一个通识教育阶段，所以我们并没有专门的一些课程来教授我们专门的老龄化相关的一些知识，但是在课堂上，老师通过案例、通过讲理论等一些方式，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相关老年人的一些知识。 比方说，老年人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诈骗的群体，尤其是当前，网络诈骗这种新型的诈骗手段不断的发展，网络诈骗的风险也不断的提高，所以说，当时老师也给我们举了一些相关的老年人诈骗的例子，也提到这其实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相对主要的工作方向，去帮助老年人提高防诈骗意识，去帮助老年人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那么也想再问问季老师啊，作为把这个老龄化国情教育带入我们中学的这个校园、中学的课堂的这样的一个推动者，您认为一线教师他最需要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您对未来的青少年的老龄化国情教育还有什么期待？
2: 我只是暂时是在这方面做了相关的一个尝试。那么在这个尝试下来，在这个经历下来之后呢，我也感受到，确实我们作为一线教师还是需要一些支持的啊。那第一方面呢，其实就表现在我们的对于专业的 培训和资源上的一个支持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育读本啊，我们的关于老龄化国情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素材啊，甚至是专业的培训相关的内容。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需要的一个支持就是我们相关的这个政策跟平台，因为面对青少年的这个老龄化国情教育，要使真正的落地生根，还是需要 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真正的社区当中，走进养老院，然后走到更多的老年人的身边去。那么如果想要实现这一点呢，还是需要各方面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支持。
1: 嗯，就在上个月底哈，这本书也是正式出版了。
2: 对，
1: 那这本书目前在咱们学校有没有给学生们推荐过？
2: 这本书当时我们正式的出版发布会发布以后，我回到学校就把这个事情跟校领导汇报了一下，然后校领导知道之后也是特别的支持，然后现在应该是在正在积极的推动，就是通过学校图书馆的这个途径，然后把这本书引入我们的校园。
1: 之后可能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学生，不只是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全国各地的中学生都会去有机会阅读到这本书。是的，那对于我们这个青少年的一个老龄化国情教育，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步哈。是的，那么最后呢，也是想请两位 跟你们的同龄人说那么一两句话，关于为什么要了解老龄化，你们会说什么？
2: 首先是季老师啊，季老师是90后的青年教师。是的，如果是面对同龄人的话，我还是说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吧，或者说自己的一个感悟啊，就是我觉得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还是今天如果我们多一份理解与关注，那明天我们的老龄生活可能就会多一点温暖和体面啊。那么也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更加主动的去走进老
0: 这个话题，带着尊重与善意去倾听、去陪伴。那小顾同学呢？我觉得我会这么去说吧，同学们，老龄化并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将到来的现实。未来的我们必将直面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改变与压力。同时呢，作为00后一代，我们是未来老龄化社会发展和解决问题的中坚力量。
3: 所以，当前虽然老龄化离我们很遥远，但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主动去了解它，并在青年阶段便主动接触养老相关的知识，学习养老相关的技能，它将会对我们的未来大有裨益。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
4: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
0: 那通过刚刚的交流呢，我们感受到了青少年不仅能够理解老龄化，更可以成为推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重要力量。而他们手中那本《青年学生应知应会的人口老龄化知识》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他想告诉年轻人哪些关于老的事实或者说理念？那编写这样一本面向青少年的人口老龄化科普读物，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考量和故事呢？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网络连线青年学生应知应会的人口老龄化知识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黄石松，和我们深入探讨相关的话题。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前两天我也参加了咱们这本新书哈，就是青年学生应知应会的人口老龄化知识的这个发布。其实去年的时候这本书就已经出版了，是吧？
3: 对。
0: 听说这本书的出版是还真的是因为一群中学生的调研。
3: 对，就是我们之前做过很多这个老龄化国情教育，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领导干部啊，包括老年人啊、成年人呐、被老人群啊等等。我们之前也对青年人搞一些这个老龄化国情教育，但是好像不太对路子，针对性不强。为什么针对性不强呢？我后来也在想，我们是按照我们对年轻人的理解去给他灌输我们觉得他应该知道的知识，却没有从年轻人自身的需要、自身未来的发展、自身面临着老龄化到来以后带来的一些现实问题，他们真正关心什么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然后我们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思维，我们在灌输，在告诉他你要知道什么，其实他要知道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能了解。这就是当前的这个年轻人或者说青年人那个老龄化国情教育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
0: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您听到了很多年轻人对于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想法，您发现和我们原来想象的会有些什么不同呢？
3: 突然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邮箱里收到六个孩子，北京理工大学附中的六个高二的学生的一封信。他们在研究，在调研社区治理，然后他们提了十个关于这个养老的问题，我才突然发现打破了我的传统的认识。我原来认为年轻人他不会关心老年的问题，我们国情教育的重点应该是针对这个老年人和被老人群，结果发现实际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0: 就是年轻人，尤其这些孩子们，其实也在关注老龄化的问题。
3: 对，实际上我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设身处地的在想，也是他们启发，其实我们老龄化最困难的时候是落在他们身上了。我们老龄化发展到2035年、2050年，那么老龄化带来的对劳动就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包括社会活力，包括养老的责任等等，这些重担呢恰恰落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了。
0: 就是00后、10后。
3: 等他到成为家庭的主要的核心力量的时候，结果实际上老龄化的进程所带来的困难恰恰落在他们身上。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而且我原来想的车到山前必有路，他们是不是可以到那个阶段再去说这个事儿呢？那么我反过来一想，从现在这种老龄化发展的速度来看的话，他们的应对应该提前了，现在来去进行这个教育，去关心这些事情一点都不远。
0: 对，像您讲，即便是车到山前必有路，那你其实你这个车也得到啊，就是所以现在我们的有些这个铺垫的工作该做还是得做的。
3: 所以实际上啊，就因为老龄化啊，老龄化的进程太快，而老龄化整个人类面临的老龄化是一个新事物。原来我们都是年轻型的社会，现在进入这个新事物，不仅仅对我们当下的这些人是个新事物，对他们年轻人更是一个新事物。一定程度上讲，对未来的发展，对他们的影响比我们现在影响更大。你比如说劳动就业的问题，那么老龄化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就业。那么我们青年人现在在考虑到未来的 职业生涯的设计啊，我上大学要学什么专业啊，那么未来数字时代叠加这个老龄化时代，会对劳动就业岗位产生哪些影响啊？恰恰这些问题在现在已经摆在他们桌面上了，
0: 很
3: 这是一
0: 现
3: 个
0: 实。
3: 很现实的问题。你再比如说，我们人均寿命延长，那么我们进入长寿时代，我们的整个寿命延长了以后带来的这个养老保险金制度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财政的负担也好，以后的养老的负担也好，直接影响了他现在的就业，他的一些职业生涯的设计，包括影响到家庭的这个财富的代际关系的分配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我后来我从这个事情上，我体会到了，我们一定要把年轻人作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主体，他不是旁观者，他是主人，他是主体。那么这个老龄化对他的人生的生涯不同的阶段会产生哪些根本性的影响？现在他必须知道，而且要及时应对，要综合应对。这是我最大的体会和反思。
0: 确实，原来的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模式，我们可能要在代际之间传承的是这种孝道、孝亲敬老哈，这种文化。当然，现在也在传承这样的一个文化，但是可能从更宏大的国家的这种背景之下，这种代际的养老的责任，哈，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这种国情的了解就显得很必要。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我们的国家战略，哈。原来可能
3: 对的，
0: 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宏大的概念，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哈，跟您刚才的这样的交流，让我们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是落实到我们现在每一代人每一个人身上的。不仅是可能中老年人直接要面对养老的问题，年轻人未来也要面对这些问题。
3: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年轻型社会上的时候，很多问题是不会发生或者不会碰到的。那么就是说，现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我们整个社会发展都在转型。那么这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好就落到他们身上了。
0: 其实刚才就提到，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养老这件事儿，他的需求、他的关注点是不同的。比如说，所谓的我们讲这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吧，就是退休的以后的人群，他关注的更多的就是他的健康保障啊，他的养老生活，这些对他来讲是很直接的、很现实的问题。这也是大家传统理解意义上的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养老的问题。但是可能中年人来讲，他更关注的是10年、20年之后，这养老会是一个什么样，怎么来满足他的各方面的养老的需求？当然，可能很多中年人哈，或者是年轻一点的老年人，他也不愿意面对老这个问题，他总觉得老是一个打着负面标签的一个名词哈，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对于年轻人来讲，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因为这种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那从他现在来讲，就面临着他以后这个学习的专业方向该怎么选择更有利。然后以后的就业方向该怎么选择更有利？这其实和人口老龄化是直接相关的，对他来讲又是很现实，眼巴前儿就要面对的问题了。
3: 对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为什么关心这个呢？是现在一些现象和一些问题直接冲击到他们了。您打个比方说，现在很多青年人参加工作以后，拿的那点钱，比他爷爷奶奶的退休工资低多了。那么现在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我们辛辛苦苦的干着，还拿不到那么多钱，那这就是老龄化对他们很大的冲击啊！这是一个我们在调研中，学生普遍反映的一个现象，说感觉好像没有前途，这确实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呢，就是数字时代到来，那么各种这个技术的变化冲击。他们对未来的就业、机器与人的关系，再叠加老龄化的关系，他们感到很迷茫。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你像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些原来本来是要解决老龄化的问题的。
0: 对，
3: 你比如说无人驾驶的车，首先是针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嘛。我们很多技术都是想解决老龄化的问题了。 那现在反而这些很多问题对他们产生直接的冲击，
0: 可能会影响到以后就业了。
3: 哎，
0: 对。
3: 那你再比如说，现在我们为了去应对老龄化，

0: 医疗保险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的那个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相对健全了。那我们现在养老金的来源主要是靠这个社会化的养老啊，未来的养老不一定需要有儿有女啊。那么这个同样的对他在结婚呐、生育啊、养老啊这些问题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啊。所以总结来说，老龄化。社会的加速的到来，对现在的年轻人的直接和间接的冲击，都是扑面而来的。他们感受很深，而他们的这些感受，跟我们现在的成年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没
0: 我们
1: 错，
0: 甚至感受不到。
1: 对。
0: 所以，最直接的这个书的它的出发点或者它的动力来源。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年轻人产生了这些冲击，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你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长寿时代到来。那么他的年轻人来讲的话，他的人生的阶段、人生的价值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假如60岁退休，60岁以后退休以后老年期还有30年，占到他的。整个人生的三分之一，所以这样就倒过来，你在年轻的时候，在你树立这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你必须考虑到长寿时代的问题，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所以，不论是从最眼前的、最现实的，还是最长远的，不论是从人生的价值也好，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设计也好，还是家庭的设计，家庭。婚姻，包括自己的老年生活也好，产生了全面的、深刻的这种影响。所以，这个青年学生的老龄化国情教育，不是要不要开展的问题，而是怎么去开展的问题。不能再按照传统的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去开展，而且我觉得要跟他们共同探讨，要跟他们共鸣。要跟他们互动，
1: 所以这本书的编写，我们也请到了很多青年的学生参与进来。
0: 对，而他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所以我们在里面就实际上这是以前我们的中学生的教育里面，实际上对比如说家庭啊、家庭的功能啊、比如说这个婚姻呐、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谈的比较少，甚至是比较敏感的问题。
1: 这回我们是专门安排了几个章节，这家庭观是有一个章节，婚恋观有一个章节，生育观也有一个章节。
0: 对，我们的思路就是，你站在他是主人，他是主体，从他的客观需求来出发，去重新认识和解释这些问题。那你得生孩子，你得养育啊，你为了传宗接代等等也好，不是按照这个去要求他，
1: 就像家
0: 而
1: 里
0: 是
1: 老
0: 真
1: 人
0: 正。
1: 催婚催生是
0: 而是说，他确实存在什么困难？比如说，我们有一章是家庭，我们就特别讲到了家庭的功能。
1: 家庭有什么
0: 家
1: 功
0: 庭
1: 能？
0: 有什么功能？然后你组建家庭，在你的人生的过程中，对你有什么好处？那么当然也存在说，你组建了家庭，那么我们原来组建家庭，最重要的是经济功能啊。你比如说，我们60后、70后，那我们在那个物质比较匮乏的阶段。那我们两个人结婚，至少少租一套房子呀。那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俩人都不同的租房子，一合计说，我们俩一块租比原来便宜多了。
1: 对，
0: 我们俩一块做饭，我们就省钱了。
1: 这搭伙过日子嘛。
0: 那他现在变过来，倒过来了。
1: 其实
0: 那
1: 到
0: 我
1: 八
0: 如
1: 零
0: 果要
1: 后、
0: 是……
1: 九零后，很多人就觉得，尤其包括女性，经济独立了，自己生活在经济上是没有那么大问题的了。
0: 对，而且他反而觉得，如果我是结婚生孩子组建家庭，我可能负担更重了。
1: 对，就是家庭
0: 那就是这个
1: 从经济
0: 家
1: 上的
0: 庭的，
1: 好处在减弱，但是可能从你要付出的责任在增加。
0: 对，那就是家庭的功能、经济功能、情感功能、其他各方面功能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我们是从这些角度去说怎么树立正确的家庭观，而不是按照传统的去灌输的。我们。保持着一个相对的客观平和的态度看待问题， 不是说你一定要组建家庭，我会告诉你家庭有这些功能，你组建家庭也有好的地方。

0: 方也有可能你会觉得不舒服的地方，那要根据你的情况，那我们要引导你去正确的看待这些事情，
1: 而
0: 这
1: 且
0: 就
1: 我
0: 是我们的一个叙事方法的不同。
1: 是。而且我们这个书其实是以设问的角度在回应大家的关注，
0: 对对
1: 每一章
0: 对对对，
1: 都是这样。刚才我们提到的家庭观也好，婚恋观也好，生育观也好，每一章都是十几个问题构成的。有的问题还是很接地气的，比如说我们那个婚恋观当中就提到有一个问题，家务活到底该谁干？
0: 对对。
1: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很直接的，而且这个问法的口吻，其实也不是从我想要告诉你一个答案的这口吻来的。我感觉
0: 对，
1: 很多问题是不是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问出来的？
0: 对我们就是说跟你商量着来。我并不说强求这本书一定要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去灌输让他们要去做什么，而是我们要启发他去思考，让他去独立的去思考，去面对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当然有正面的引导，你比如说生育这个，那么国家在生育政策上的支持，那么像刚才说的这些矛盾，那就是全球包括中国都在去努力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去完善我们的政策体系。所以，我们把这个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这个国家战略的层面，所以我们出台了，而且还在研究进一步的出台一系列的支持家庭的政策。那么，我们要让家庭更好的发挥它的功能，让家庭能够在促进这个年轻人的生育、养育孩子的教育这些问题上发挥更好的作用。那这就是正面的引导。那我们希望呢，还是要引导一个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结婚、生孩子、多生孩子的这么一个，这是符合时代规律的。
1: 是，
0: 当然，可能有一些困难，有些问题和现象，那正是国家、个人、社会一起努力的去解决的这个问题，而我们不能说走向一个反面，不能看到这些问题以后去渲染、去强调这个它的负面影响，而是进行积极的正面的引导。
1: 其实你也是一直在强调要在青年学生当中开展老龄化的国情教育哈，也在推动这项工作。那也介绍介绍现在我们推动的一些情况，目前还存在的难点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氛围，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家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我们恰恰不认为他们会关心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我们更不知道他们关心什么。我
1: 是。
0: 们只是用既定俗成的想法在认识这个在青年学生中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要改变观念，
1: 对。
0: 然后我们整个教育系统、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我们要调整我们的青年学生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这种认识和方式，要把它放在一个更高的高度，甚至说战略的高度，设身处地的想他们之所想，以他们为主体。去重新构建知识体系、教材方式，这是第一个难点，也特别希望咱们媒体啊、社会各界啊引起讨论，因为这个首先是一个改变整体的观念的问题。如果这个改变过来了，我觉得后面的事情倒好办。最大
1: 当
0: 的
1: 然，
0: 难
1: 改
0: 点，
1: 变观念又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件事儿哈，因
0: 特
1: 为
0: 别
1: 大
0: 难
1: 家
0: 的，
1: 已经
0: 对。
1: 形成了原来的一种认知，你现在要调整这样的认知，其实，从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方式到现在这种社会化养老的方式，很多观念还正在改变当中。
0: 正在改变当中，
1: 对，那
0: 对，
1: 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认识，那其实可能很多成年人都没有这样的认识，那你更别提说让他理解这件事儿，应该是全年龄段要关注的一件事儿了。
0: 是的，是的。
1: 这是第一个难点。
0: 第二个难
1: 那
0: 点
1: 个，
0: 呢，我是觉得要有一个好的机制要配合，从我们的教育系统可以以这个学生的职业生涯教育，这个是我们有的。这个现行的政策、法律和文件里面有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学生教育的思政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觉得要把那个职业生涯教育和 我们这个甚至可以不叫老龄化国情教育，就是国情教育。但国情教育里面最基本的国情是老龄化，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1: 是。
0: 哎，我们现在在讲职业生涯教育，已经是开展得很好，或者说教师有法有据的在推进。啊，我们也进行国情教育，但是我们在国情教育里面，我们没有突出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基本国情，把这个国情融入进去，把这个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呢和他的职业生涯教育融合在一起，然后呢，学校、家长，再加上这个学生，甚至加上社区，啊，我看到在很多社区教育里面，现在在开展这个家庭教育、家长教育，
1: 是。
0: 这个对家长的教育的兴起。啊，我在外地很多地方调研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很多人不会当家长。比如说，他遇到孩子高考之前情绪波动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包括孩子这个跟家长发生冲突或者不愿意上学啊等等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实际上现在在社区教育里面，依托社区、依托社会治理。这些方面的教育的课程啊，这些方面很有市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这就是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啊，这就是人口教育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教育啊，说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绝不是简单的讲老龄养老问题，人口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
1: 对，只是
0: 它是
1: 现在
0: 人
1: 我们
0: 口，
1: 面临的这个特点是人口在
0: 是老
1: 进
0: 龄
1: 入
0: 化。
1: 到老龄化，但它其实核心还是人口的问题。
0: 我总结一下，就第一个呢，还是我们的观念要改变，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家长、老师、教育系统这些观念要改变，那么要重视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形成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然后家长、学校啊、社会多元参与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机制，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
1: 所以这既是我们要推进的一个工作，也是我们可能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难点哈。那当然，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是，至少我们现在有您主编的这样的一本书作为一个很好的读本，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不知道现在这本书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一些学校，成为孩子可以参考阅读的一些书目。
0: 进学校，我们也出版社可能也送了一些，另外我们公开的有卖的，
1: 或者我们有没有
0: 是
1: 进一
0: 可
1: 步
0: 以
1: 的
0: 自己
1: 计
0: 买。
1: 划，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做一些更适合进入到学校，甚至是教育体系当中的一些读本教材？
0: 我们也在下一步也在进一步的在探讨这个，因为就是涉及到跟教育系统我们现有的教育的体制，包括规章制度的这些衔接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主流的还是在讲要给学生减负嘛，
1: 对。
0: 减减负担。
1: 不可能新增一门课程，但是怎么和既有的课程做一些结合
0: 相
1: 融
0: 结
1: 合？
0: 合，而且他这个呢，应该是融入到他的生活当中的。他学这个，他不是为了去考试，也是不是为了拿学分儿。他不能像什么思政课啊、物理化学啊等等这样。他是一个他，所以我们就叫因资应会。我们当时也是考虑到这个，我们把这个对学生的负担减少到最小。尽可能的不跟他增加麻烦，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你因知因会，你不知道不行的。
1: 但是它又不算是一个技能哈，
0: 不是个技能，
1: 但是又和他以后的生活密切相关，
0: 毕竟相关，
1: 对，所以是希望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哈。聊了这么多，我们既了解到了我们编辑出版这本书的很多缘起、初衷和我们的目的，也聊到了书当中很多有价值的，可能和以往面对中老年人做人口老龄化宣教不同的一些地方哈。最后，因为你也是长期研究老龄化的问题，现在呢也在面向青年人在宣传应知应会的人口老龄化的知识，同时你也是一位长辈，所以想听听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的寄语或者是期待。
0: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作为这个年轻人来讲呢，我的体会是始终保持新鲜感和求知欲，始终保持积极和乐观的心态。 在认识自我中超越自我。那么同时我也还想对家长们说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教育孩子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要学会和孩子和平共处，交流共情。
1: 听众朋友，老龄化不是遥远的未来，它就写在每一个家庭的日常里，也最终将走向每一代人的生活当中。而国情教育的目的不是让青少年提早焦虑，而是让他们提前理解，提前准备，积极参与，积极应对，最终更从容地面对一个必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要再一次感谢纪晓丽老师、顾方成同学的分享，也感谢黄石松研究员的精彩分析和寄语。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

0: 走廊破壁，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一件物品有个好的包装，能够吸引人的眼球，起到宣传的作用。可是仅有好包装那可不够，还得有好的内容才行，您说对吧？那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
1: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2: 感谢大家。
1: 您先等会儿，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2: 哎呀，那还用问呢？
1: 嗯，
2: 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1: 错了吧？
2: 怎么会错了？
1: 不对。
2: 不对吗？
1: 大家为您鼓掌。
2: 为我？
1: 为您鼓掌。
2: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谢谢大家，谢谢。
1: 可不是吧？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2: 哎，鼓道长，
1: 贺道才。
2: 凭什么呀？
1: 没感觉出来？
2: 没有。
1: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2: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啊，
1: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晦暗。再看您这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2: 我是个子。
1: 你说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
1: 下去吧，下去吧。
2: 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意思，观众是哄我呀？
1: 是啊。
2: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1: 碰头好？
2: 哎，
1: 有
2: 吧，
1: 有碰头好，
2: 没错，
1: 那是给我鼓的。
2: 哎，给你？
1: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2: 错，
1: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
2: 嗯
1: 啊，您看这脸色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就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1: 怎么？
0: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嗯、您鼓励鼓励我啊！
1: 谢谢各位，谢谢。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0: 我当然不服气了。
1: 知道为什么给你喝倒彩给我碰头好吗？
0: 怎么回事啊？
1: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0: 什么信息？
1: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0: 换包装啊。
1: 对，换包装
0: 啊。
1: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0: 你具体的说说。
1: 理发馆
0: 啊，
1: 一包装啪换了，
0: 换了，
1: 换了，换叫美发厅，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照相馆一包装
0: 啊
1: 啊，影楼，
0: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1: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0: 美食城，
1: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0: 哟，
1: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0: 举个例子，
1: 饼干叫派，
0: 派，
1: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0: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1: 冷猫，
0: 有叫冷猫的。
1: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0: 哎，我换皮
1: 不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0: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呀？
1: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0: 嗯，
1: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0: 是啊，
1: 啊，
0: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1: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0: 商品
1: 啊，
0: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1: 你啊，
0: 啊，
1: 属于日杂类。
0: 哎，什么叫日杂类啊？
1: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0: 好好，日用杂品。
1: 叫什么名字？
0: 先给我包装名字。
1: 包装名字呀？
0: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1: 多讨厌。
0: 哎，这什么叫讨厌？
1: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0: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1: 叫红豆。
0: 哎，红豆，
1: 红豆，
0: 我是那杂粮，对吧？
1: 不，
0: 这名字耳熟、啊、给我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1: 叫绿豆。
0: 哎，绿
1: 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0: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1: 有一好名字，
0: 叫什么呀？
1: 青春美丽豆。
0: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再者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1: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0: 叫荷兰豆。
1: 多好。
0: 好吗？
1: 进口的。
0: 不，
1: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0: 是啊，
1: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0: 带点洋味儿吧。
1: 带点洋味儿
0: 啊。
1: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0: 叫什么呀？
1: 叫 ABC 瑞。
0: 哎，我是那退烧药了。
1: 要不叫 X 瑞、
0: 啊、我是那未知数。
1: 要不叫 W 瑞、嗯、
0: 还不如叫 WC 呢。
1: 我不行。要不叫 Z 瑞？
0: Z
1: 有了。
0: 我叫
1: Sorry。
0: 哎，叫什么？
1: Sorry。
0: Sorry、嗯、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1: 对，英语对不起呢就是 Sorry。
0: 哎呦，这名字好。
1: 好吧，
0: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1: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0: 我叫 Sorry。
1: 叫 Sorry。
0: 我还有姓吗？
1: 叫李 Sorry、
0: 哎、李 Sorry
1: 不好听，
0: 差点
1: 好听，叫Sorry 丽。
0: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这。
1: 有了。
0: 我叫
1: 李根 Sorry。
0: 李根 Sorry。
1: 李根 Sorry。
0: Sorry 李根。
1: 对，
0: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
1: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的光啊。
0: 我叫李根 Sorry。
1: 李根 Sorry。
0: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 Sorry 也靠拢一下？
1: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0: 那你叫什么呀？
1: 千祥龟。
0: 哎，这叫什么？
1: 千祥龟。
0: 千祥龟。
1: 哎，
0: 哎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1: 千祥龟。
0: 你还有姓吗？
1: 当然有姓。
0: 你姓什么呀？
1: 我姓啊，对，我姓什么来着？
0: 好，这还能姓什么呀？ 你姓王啊，
1: 啊，对吧？
0: 那你就叫千祥归王吧，这名字好不好？一个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1: 不要厚脸虚字，就叫千祥归王。
0: 千祥归王，
1: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0: 是啊，
1: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表演者千祥归王李根宋蕊。
0: 您看看这名字都取绝了，好不好？
2: 好，
0: 好。
1: 不过话说回来了，
0: 怎么？
1: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0: 还怎么办呢？
1: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0: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1: 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0: 那要依着你呢？
1: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0: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1: 那来不及了。
0: 怎么办呢？
1: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吗？
0: 我用什么曲子？
1: 哎啊，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歌子。
0: 什么歌？
1: 是个表演唱。
0: 怎么唱、啊、
1: 唱出这样，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窗前呢、
0: 啊、就那个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啊。这个
1: 人物关系编一下，
0: 还怎么编？
1: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0: 全不要，
1: 就是老头子老婆子、
0: 哦、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嗯、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1: 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0: 怎么唱啊？
1: 跳着唱。
0: 跳着唱？
1: 跳
0: 我跳什么呀？
1: 跳探戈。
0: 跳什么？
1: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0: 不是，什么叫探戈呀？
1: 探戈都不懂？
0: 不明白。
1: 探戈
0: 什么呀？
1: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
0: 老那样那个，就那晃脑袋舞，
1: 会不会？
0: 我看过，我不会跳，
1: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0: 你带着我，
1: 今儿在这试试，
0: 行吗？
1: 来了呀，
0: 试试，
1: 我起个前奏，
0: 现在开始，
1: 嗯，好。打啷打里的啦滴答，滴的啦滴答滴答呀，打啦打滴答滴答，咚咚。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来到了台前呐、啊，咱们两个来表演。
0: 这儿
1: 了，老婆子哎，老头子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0: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1: 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最喜欢。
0: 哎哎，
1: 瞅着那唐伯虎。追那个赚大钱，
0: 哎哎，你这是糟蹋相声，
1: 呸呸，
0: 为什么天下不乱，
1: 呸呸，
0: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俩，
1: 嚯、
0: 啊！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1: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0: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1: 改革吗？
0: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1: 应当怎么说？
0: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1: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0: 我怎么说啊？
1: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我是怎么说？
1: 要死不活的。
0: 那你说怎么说？
1: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0: 那我怎么说呀？
1: 这么说，
0: 你来来，
1: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怎么说？
1: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0: 这不数来宝吗？
1: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0: 摇滚，
1: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0: 叫什么呀？
1: 这叫 rap。
0: 哎 ，rap。
1: 嗯，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0: 行吗？
1: 试试
0: 试试，开始啊。
1: 好，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
0: 相声家就是说些逗啥怎么样啊？
1: 哎呦，你太聪明了，
0: 这没什么呀，
1: 就这么来，
0: 这我会，
1: 正式开始了。
0: 好，
1: 嗯，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个相声家就说段，
0: 妈不好说了。
1: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0: 乐队，
1: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0: 那怎么办呢？
1: 哎
0: 啊，
1: 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0: 好，
1: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
3: 行。
1: 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
0: 啊，相声就是说节奏啊，
1: 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0: 啊，说的可多了，什么砰砰砰那儿，蹦蹦蹦那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那儿，
1: 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份，
0: 我说的比你好，
1: 我说的比你真。
0: 哎，一个比赛吧，
1: 今天就在这儿
0: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白的白拐棒棍，
0: 说南门外有一个面，咱面臭男，
1: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0: 嘿，这是这个蓝布棉门帘，
1: 敲了
2: 瞧面铺面冲南，还关上那个蓝布连门帘。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4: 你这么说可真对点，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2: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白色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
4: 哼，哈，你后来没？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换包装》，小品特别惊喜，讲述的是宋小宝想要给自己的儿子一个惊喜，可结果呢，却发生了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事儿。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由宋小宝、大兵、之一、谢楠、王卓南等表演的小品《特别惊喜》。
1: 这快递，
2: 哎，大爷，是您叫的快递不？
1: 你咋来这么慢呢？搁外面这会儿差点没把我冻死。这是我让你来的。
2: 发哪儿啊？
1: 你把我吧，发这屋里。
2: 不是大爷，你自己送进去不完了吗？
1: 那你要按那么说，太没有心意了。我很长时间没看到我儿子了，我想我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惊喜。然后呢，你就把我塞在箱子里头。你就把我送在屋里头去。
2: 哎呀，这老头挺能玩啊。
1: 你就负责一会儿给我拉上就行。哎啊，特别简便啊，孩子，然后你就往屋里一送就妥了。哇，
2: 哎呀妈呀，我大爷你挺沉的。
1: 哎呀，一共才二来斤儿。哎呀，你小心点啊。
2: 妈呀，哎呦，
1: 来了。
3: 哎呀，你好，您的快递啊。我没有快递。
2: 大爷，你被拒收了。
1: 你就说是你的，爱收不收你就走。
3: 这事儿呢，这是
2: 就是你的，爱收不收。
3: 哎呦我去，这大快递，哎呦我天，挺沉呐。哎呦我的妈，这里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4: 应该是，
3: 哎呦我的妈，这里头能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呢？哎，我看看啊。哎，不对，哎，这是什么玩意儿？
1: 儿子！
3: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呀！
1: 多长时间没见？哎呦我，哎呀，儿子，惊喜不？
3: 惊喜。但是你得走。
1: 往哪走？
3: 往厨走。
1: 儿子，你是不是疯了？啊，爸今天刚来看你，没事就让我走，为啥呀？
3: 我处了个对象，然后今天吧是他生日，然后我答应他了就过二人小世界，你就不要你掺和了啊。
1: 妈，你处对象了啊？咋不早跟爸说呢？正好爸在这儿，我也顺便看一眼，替你把把关，看看儿媳妇长啥样。
3: 爸别看了哦，
1: 今天为了来看你，我特意在家里面把裤子抠了几个眼来看你的。
3: 我跟人撒谎了。
1: 你跟人撒啥谎啊？
3: 我说你是大老板，趁好几十个亿，完了现在在非洲晒太阳。
1: 你长心呗，我都这个色了还晒呀？那再晒就晒糊了。
3: 行了爸，爸我求你了，你赶紧走吧。
5: 大宝，妈呀，大宝，
3: 来了。咱俩赶紧躲起来吧，爸。
1: 我哪躲？你就让我见吧。
3: 你想要儿媳妇吧？
1: 想要儿媳妇。
3: 你躲起来吧。
1: 我哪躲？
3: 你咋来的？
1: 我在这里来的。
3: 那你咋来咋回去呗？
1: 是孩子，你
3: 快点吧。
5: 大宝，
1: 干啥呢？你这，哎呀。

0: 楠楠，爱你哟。
1: 开个门，你这么久，这是你风格啊？
0: 没有，这不为了见你特意整理一下自己的仪表吗？
1: 你在那儿干嘛呀？啊，
0: 凉快。
1: 抱抱。
0: 过来抱呗，抱你再回去。
1: 你的主动性呢？哎呀，哎呀，什么声？
0: 没有，楼下声大。
1: 不对，藏了个女人。
0: 这位破脾气
1: 的。你藏了个女人。没。窦大宝，你打开。
0: 看呢？看吧，你看，看吧。
2: 嗨。
1: 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啊？
0: 问你啥玩意儿呢？
2: 那我应该是什么玩意儿啊？
0: 那个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惊喜不？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1: 我过生日，你给我整个老头是什么惊喜呢？
2: 这老头他应该不是一般的老头吧？啊，
0: 他是应该是一个月老老头。
2: 啊，对，那我就是，对，月老，
1: 月老这么黑吗？
2: 月老不是在月亮上晒的吗？
1: 那不能，月亮上多冷啊！
2: 我住的是阳面。
0: 那楠楠，你咋不相信呢？真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2: 对，
1: 礼物是吧？嗯，拿。
0: 你们月老公司都不能空手来吧？
2: 月老公司就得拿礼物吗？
0: 那这个月老的可能是他比较神秘哈、啊，他需要挖掘去探索。你怎么可能不带东西呢？是不是？
2: 就是五金一钻。妈，
0: 楠楠，重量级的五金一钻，月老给拿着看看。来，
2: 你这孩子就不听劝，你不能拿了。
0: 拿吧。
2: 哎呀，你拿它干啥呀？
0: 你瞅瞅啊，
2: 钳子、螺丝刀子、锤子，
0: 不是，爸，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2: 这不五金吗？
0: 一钻呢？
2: 一钻，在这儿呢。
0: 不是啊，就你这个月老，我跟你说，你太不专业了。礼物，
2: 礼物啥呀？我哪有礼物啊？我呀都没有了都啊。
0: 这不这儿呢吗？楠楠，这儿。
1: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我一般这就不能收。呀，完了，妈呀，还拽不下来了呢。呀。
0: 呀，那啥。月老，你赶紧回月球去吧，长哥等你了。
2: 月老暂时还走不了，做两个问卷调查。听说你对象给你找个工作挺费劲的，你怎么还让老板给辞了呢？
1: 你被老板辞了？
2: 对。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哎呀，是因为
1: 你这么大事你不告诉我，你知道我给你找这工作多不容易吗？
2: 你说那个费劲呢，我听你说吧，咋回事呢？他老板那人吧，人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任的一个人。有一天中午就把所有员工都招来了，说：“同志们，带上所有吃饭的家伙，上楼开会。”人别人带的电脑、笔记本、计算器、钢笔、文具盒，你瞅他带两个盒饭，还拎两瓶啤酒，就跟老板周两口。
1: 为啥呀你？
0: 寻思跟老板处处哥们儿吗？
2: 听说你这房东要撵你走是咋回事呢？
1: 房东要撵你走？
2: 对。
1: 为什么？
0: 养宠物。
1: 你养什么宠物啊？哎呀，
0: 就是大公鸡。
1: 你养鸡干嘛呀？
0: 手机咔嚓掉地上了，完了摔坏了，闹钟也不好使了，我就买个鸡。行了，那你问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行不行？哎呀，
2: 行，那我就不说点啥了，
0: 不说了。
2: 就真没啥事，就没有啥想说的了。
0: 走吧，走吧，走吧。
3: 哎呀，大爷，大爷，我着急忙慌的，忘收快递费了。
2: 这，你别收了，这快递让人退了。
3: 咋的呀？跟儿子玩惊喜玩砸了呀？
1: 你等会儿，什么儿子？他谁儿子？哎
3: 呦，儿子，你听错了，不是，
2: 不是，孩子，你别这么指控我，我是我爹儿子。
1: 不对，不对，不对，啊，我指定听见儿子这两个字了。宋大宝，我告诉你，从我一进这房间，你就没有一句实话。你说，你是不是骗我？啊，
0: 我撒谎了。
1: 撒的什么谎？
0: 我是月老。
1: 那他谁？
0: 是爸。
1: 谁爸？
0: 是我室友的爸爸。我跟你说啊，这老头失忆了，啥也记不住了。你说，但是这老头就愿意看演戏玩，我这不陪他演戏呢。
3: 那啥，大爷啊，嗯，那个你没啥事儿，你就走吧。你看，
2: 这外面路也滑，你不走丢了呢？
1: 哎，大宝，我跟你说，你这就不懂事儿了。外面那么滑，大爷再冻着怎么办？来，让大爷搁屋待着。啊，
0: 待着，那你那
1: 大爷来，嗯，你待着啊，你。
0: 大爷，那你就那个搁家看家吧啊，那个我俩出去吃饭去了。
4: 呀，没耽误你俩事儿吧？我是他室友，你好，你好。哎呀，我那个什么，上那个火车站买火车票去了，火车票完了，身份证给忘给带了。你看这不搁这儿呢吗？我跟你说，现在这人吧，素质可低了。我这上火车站呢，我刚往这一排队，夸家进来一个小黑个子啊！我这暴脾气，我能惯他病吗？啪啪两撇子，直接就给他扇飞了，真的啊！你没听我说吗？我这暴脾气一站那儿，夸家进来个小黑个子，我啪啪两撇就给扇飞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啊？
1: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
4: 谁？
3: 什么玩意儿？谁呀？你爹谁？你忘了你有个爸爸了？爸？
4: 照你这么说的话，他是我爸。那个。你好吧，
2: 这就是我儿子了呗。你好儿子，那真巧呢，咱俩今儿赶上遇着了。
4: 坐着吧。
2: 对对对，
1: 他儿子这儿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
2: 遗传。
4: 爸，我记得小时候我长得跟你挺像的，这怎么现在差距这么大呢？
2: 是啊，我也纳闷呢，就可能小时候好吃的给你吃多了，给你喂穿了吧。
1: 他们爷俩平时就这么聊天啊？
2: 啊，我听挺扯劲儿的。孩子，哎，你今年多大了？
4: 我30了呗。
2: 有对象没呢？哎
4: 呀，爸，我忘告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2: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舍点份子吗？
4: 咱俩这关系，爸，你少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2: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4: 真的啊，哦，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了。
2: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4: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嗯，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2: 就是我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4: 我爸，嗯，管我要钱，对吗？
2: 拿呗。
4: 我应该给吗？
1: 那必须的呀。
4: 那必须。找谁说理呢？你说说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2: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4: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吧。不是，这有点不对吧，爸？有点乱呐。我给你几千，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2: 谁知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4: 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2: 你别不高兴，拿俩钱，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4: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3: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4: 这还急了呢，咋还？
2: 吵啥呀？呀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哎我走，一会儿你不吱声，我也俺们爷俩也走。
4: 是。
2: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闪着。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哼，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有我这么个爸不丢人。还有，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1: 等会儿，等会儿。宋大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2: 我他爸。
1: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2: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5: 走吧，
2: 不值得。你别
5: 走吧。是，我是骗你，但我为什么骗你啊？我一个乡下人，五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你老问我为什么不看《战狼二》啊？票多贵呀，两张就300块钱。我看5次《战狼》，我工资就没了。我怕你瞧不起我。
2: 丫头，
1: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起来。那我说话好使吗？
6: 好使。
1: 坐。哎。叔。哎。
2: 妈呀！
1: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2: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嗯，哎呀，儿子，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
7: 哎呀，抱抱。
2: 哎呀，孩儿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但爸现在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嗯，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个好饭，我你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1: 叔，咱们一起去吧。
5: 走吧。
2: 哎呀，我这么大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来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去，快去。阿杜跟，快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大兵、之一、谢楠、王卓楠等表演的小品《特别惊喜》。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
1: 这个节目由我来表演，我这段相声啊，
2: 说
1: 的是
2: 两的姑娘，十啊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正赶上闯。

0: 谢谢。哎，谢谢，谢谢。
1: 他还挺有礼貌的。他不唱了，我接着给您说。
2: 漂
3: 亮的姑娘，十啊十八九。
1: 怎么又唱上
3: 了？小伙子二十，刚也刚出头。
1: 啊，我都五十出头了。
3: 要问我们想什么呀？
1: 你想跟我捣乱，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什么叫这意思？你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我这儿说，你这儿唱，同志们怎么听啊？
0: 那没关系啊，
1: 啊，
0: 观众全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你，一只耳朵听我，立体声。
1: 哎，没听说过。
2: 票，
1: 你没完了，你这。
0: 您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
0: 我是想向观众汇报一下我工作的情况。
1: 你想汇报什么工作情况？
0: 我正在研究不同歌曲的演唱方法
1: 啊。
0: 您听我刚才唱的这首要问我们想什么，是不是唱出了咱们男子汉大豆腐的气派
1: 啊？
0: 不是
1: 大豆腐，
0: 不是大丈夫的气派。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0: 你得说唱的怎么样
1: 啊？要说这歌唱的确实有水平
0: 啊，这我心里很清楚。
1: 哎，
0: 很清楚。
1: 你谦虚点好不好？
0: 谦虚点
1: 啊！
0: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1: 行了，你就不要找根据了。
0: 不是找根据啊，
1: 你就会唱这么一个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呀？
0: 我能就会唱一支歌吗？
1: 哦，你还会唱别的？
0: 那当然了。
1: 那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呀。
0: 怎么呢？
1: 现在歌曲非常的流行
0: 啊，
1: 今天在座的同志
0: 哦，
1: 哪位都会好多的歌曲，
0: 是吗？
1: 就连我还会唱好几个呢。
0: 你也会唱？
1: 那当然了。
0: 那今天我就跟你比了。
1: 跟我比什么呀？
0: 告诉你
1: 啊，
0: 凡是你会唱的歌曲我全会。
1: 这可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啊，
0: 就是你不会唱的歌曲
1: 啊，
0: 只要你能点出歌曲的名字，我是张嘴就唱。
1: 你这话说的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啊，
0: 不信咱们当场试验。
1: 怎么试验？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唱不上来
1: 啊，
0: 我给大家
1: 怎么样
0: 跳一个舞。
1: 哦，行了啊。
0: 怎么样
1: 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什么就这么定了？
1: 你不是要给大家跳舞吗？
0: 我跳舞
1: 啊！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

0: 家演唱一首夏丽亚宾演唱的。
1: 夏丽亚宾
0: 你连听说过也没听说过呀，你唱罗伯逊唱的吧。
1: 喂你等会儿
0: 啊，
1: 有萝卜皮没有啊？
0: 哎，萝卜丝儿也没有啊。
1: 你让大家听听
0: 怎么了，
1: 就这位没有一点现代的音乐细胞。他刚才一说找歌曲，你说我心里还挺紧张。你说我紧张什么呀？我放松放松，放松。别，
0: 给你找个眼前的，
1: 说，
0: 你给大伙儿唱一首电视剧插曲。
1: 电视剧
0: 啊？
1: 哪一部？
0: 啊，就那部。
1: 哪部啊？
0: 就那部啊。
1: 哪部？名字？
0: 日本电视连续剧《雪姨》插曲，你会吗？
1: 真会点
0: 啊！
1: 这首歌曲我唱的好不好我就不说了。
0: 那你说什么？
1: 这个电视剧
0: 啊
1: 刚放了5集我就学会了这首歌。
0: 那也不证明你唱的好。
1: 唱不好下功夫。
0: 哎呀，这么说你学的够像的。
1: 是吗？
0: 啊
1: 那还用我唱吗？
0: 多新鲜呐，你得给唱出来呀。
1: 不是还得唱出来。
0: 那当然了，
1: 你听着，
0: 你唱。

0: 哪个？阿来达，马西马西，过来，叫他打完球，把电话丢丢丢丢丢丢，把电话丢掉，马西马西，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行了行了行了，
2: 得得得得得得，
1: 怎么了？
2: 你这瞎嘀咕什么呀？这
1: 连这个他都不懂
2: 啊？
1: 这是歌曲中的独白，
2: 独白哪有这么长啊？
1: 那当然了
2: 啊，
1: 后面的词句是我加上去的。
2: 啊，你随便给人加词儿啊？
1: 经过我的加工
2: 啊，
1: 让人感到整个歌曲主题升华了，题材广泛了，素材充实了，内容丰富了。
2: 不要吹牛了。
1: 什么叫吹牛啊？
2: 你说的内容我们全没听清楚。
1: 没听清楚？
2: 对，
1: 注意听我再说一遍啊。
2: 你说说。
0: 爱那个阿娜达，我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2: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1: 哎，唱的怎么样？
2: 唱的不错。
1: 那接着说，接着说，
2: 接着说，怕你唱不上来。
1: 那可不一定，
2: 不一定。
1: 说，
2: 龙上行，
0: 我从龙山走过，
2: 这也会。
0: 龙

0: 我从台上走过，
1: 台上
0: 你没有难住我。
1: 哦，这你别忙，我
0: 现在该你为大家跳舞唱歌。
1: 哦，这还没到时候，
0: 观众们一定欢乐。
1: 这没到，看着没到时候，你这不像话，你这。我呀，我
0: 跳吧，小胖子。你的。

0: 不错，
1: 他没到的时候，你瞧，哪有你这样的动作？你怎么这样？
0: 小胖子，
1: 那就行了，
2: 该你跳舞了。
1: 什么叫该我跳舞了？嘿，
2: 你没难住我呀？
1: 没，他我会的歌还没说完呢。
2: 你还会呢？
1: 那当然了。
2: 那你得说到什么时候的？
1: 那你也没说时间限制。
2: 对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
1: 那你怨谁呀？
2: 我怨谁？说
1: 啊，
2: 还说
1: 礼貌歌。礼貌歌，
2: 你瞧，
1: 你瞧，
2: 香港著名歌星奚秀兰小姐演唱的那首，
1: 你唱得了吗？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假如你帮助了我，我就说一声谢谢你；假如你得罪了他，你就说一声对不起。一声谢谢你。

0: 有力，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你会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0: 还是没难住啊！
1: 还是没难住。
0: 哎，
1: 这回我提个要求。
0: 哟呵，
1: 吆喝，
0: 有要求？
1: 当然了。
0: 什么要求？
1: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0: 啊，
1: 你马上就得唱。
0: 这可比刚才可难多了。
1: 那当然了。
0: 不许思考，
1: 不再停顿的，
0: 不能耽误时间，
1: 做得到吗？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跟你干上了。
1: 你听着，莫愁啊，莫愁。

0: 湖
1: 我说的是原野牧歌，
0: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青青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护着牛和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一问，何不让我，何不让我诉诉衷肠？
1: 阿美，阿美，
0: 阿美，阿美，即使扮嫁妆，我急得快发狂。今天，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
1: 小罗汉。
0: 小芦号滴滴地吹，害我停了展翅飞。小芦号滴滴地吹，阿爸停了快快回喽。
1: 巴西巴西
0: 巴西巴西，哦内多那大哟，巴西巴西，哦内多你的。
1: 下雨那个雨中寂静，
0: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满街的人儿都在跑，爸爸爸爸汽车车，他们的声音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儿不敢跑。
1: 你传会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接下句儿》。
1: 这次您这个看我们演出啊，很好。
2: 嗯。
1: 啊，今天我们来参加演出的，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2: 对了。
1: 啊，有天津的，有哈尔滨的。
2: 嗯。
1: 可以说是群星聚会啊。
2: 是。
1: 啊，这里有大猩猩，有小猩猩。
2: 嗯。
1: 啊。
2: 大猩猩、小猩猩，放吗？
1: 啊，你没看出来一个都这模样的。
2: 猴啊，一看像话。
1: 不是，都是这相声新星。
2: 哦。
1: 有新星，有老星。
2: 哦。
1: 啊，这些相声演员都很不错呀。
2: 是。
1: 条件都很好，说学逗唱都行。
2: 都好。
1: 嗯，都好。
2: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喜欢听相声。
2: 是。
1: 特别是相声里边再有一点唱，大家就更喜欢了。
2: 哎。
1: 啊，可是但是我们这些个同志们呢，只能是学一点皮毛。
2: 就。
1: 真正唱我们唱不好。
2: 嗯。
1: 不如人家那个真正搞专业的同志唱的好。
2: 对了。
1: 啊，我们都是喜欢唱。
2: 嗯。
1: 就学一点皮毛就是。
2: 是
1: 啊，一般唱喜欢不一样。
2: 嗯，
1: 有的同志喜欢唱歌。
2: 对，
1: 有的同志喜欢唱戏。
2: 哎，
1: 啊，我喜欢唱戏。
2: 什么戏？
1: 京戏。
2: 嘿，咱俩爱好一样。
1: 啊，
2: 爱好一样。
1: 真的，
2: 我也特别爱听那个京戏，我也爱唱。

0: 爱到什么程度？
1: 爱的，这么跟您说得了
0: 啊，
1: 只要你在台上这么啊一张嘴，
0: 啊，
1: 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戏。
0: 真的，
1: 听得多了，肚子宽敞极了。
0: 那这样，您给瞧瞧这是什么戏？
1: 你来吧，注意看啊。
0: 嗯。什么戏？
1: 这是牙疼。
0: 什么叫牙疼啊？
1: 敲牙的呢。
0: 什么叫牙疼？你不是说一张嘴就知什么戏吗？
1: 你得出声有字儿啊。
0: 你刚我出声不是就完了吗？还得有声声。
1: 那当然了。
0: 注意听啊。
1: 哎。

0: 什么戏？
1: 不知道。
2: 一个字我怎么猜啊？
0: 你不是说出声就知什么戏吗？
2: 这是哭头，哪戏都用得上，你得一整句。
0: 还得一整句。
2: 哎，
0: 你这人怎么那么大毛病？
1: 那可不，
0: 还得一整句是吧？
1: 啊，
0: 您听这什么戏？
1: 你唱吧。
0: 提来小麦，十枚沾淡水，劈柴。
1: 耶，
2: 哦，你别累了，行了。红灯记，李玉和唱的那段。
0: 是。哎呦，红灯记你都听过？真不容易啊。你听这什么戏？
1: 哎，
3: 老乡。

0: 智取威虎山，您一叫老乡我就听出什么戏来了。
1: 智取威虎山也听过。
0: 听
1: 你听点什么戏？
0: 你来。

0: 哎呀啊！
1: 七夕白虎团，严伟才唱的那段。
0: 七夕白虎团你也知道？
1: 听过。
0: 你再听那个。
1: 嗯。

0: 海长方海珍唱的那段，对不对？
1: 啊，你这你说一不知道，咱俩就下去了就完了。
0: 那下去行吗？我知道。
1: 你假装说不知道就完了。
0: 干嘛假装不知道啊？我干那事儿，我还干你。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啊，你能啊唱上句，我能给你接下下句来，就有这本事。
1: 你可越说越狂了，那个。
0: 一点都不狂了，不信你来呀、啊！
1: 我唱上句，你能接下句？
0: 那当然了。
1: 好。
0: 嗯，
1: 你接这下句。
2: 望飞雪满天舞，巍巍丛山配银装，好一派北国。
1: 接这个。

0: 这嗓子还有富裕，大伙儿您都听出来了吧？您接这个，
1: 你来。

0: 就这个。
1: 罗当，啊！
2: 好，你过来，你过来，你是这个，我告诉你，这种人够多缺德啊！您瞧瞧，
1: 多损呐！
0: 你得过来，不碍事。过来过来，我跟你说说，有这么办事的没有啊？
2: 怎么了？
1: 把这高调全让我唱了。
0: 受得了受不了啊？
2: 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说你唱完了我给你接下句你说的呀？
1: 你起这么高谁接得上去啊？
2: 你说什么？
1: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2: 起这么高谁能唱得上去啊？
1: 啊，
2: 你起这么高我就唱得上去。
1: 什么？
2: 我就唱得上去。你看人这同志们一鼓掌，这是了解我，就是知道我怎么个意思。
0: 好好好，知道你怎么个意思。
2: 哎，对了，
0: 那我可唱上句了。
2: 没关系，你随便唱，我一接。
0: 你接着。
2: 那当然我接着了。
0: 听这个啊。
2: 嗯。
1: 女金。
3: 嘿，您会别的不会啊？
0: 就会这个啊。
2: 哦，那您唱吧。
0: 啊，
1: 这个。女金穿丝郎好。
0: 接这个吧，您。
2: 行，再见，同志们，我回去。
1: 哎，
3: 跟我开饭。
1: 不是，大伙儿不知道你怎么个意思吗？你别走，唱。
0: 我就这么个意思。
1: 这么个意思不行，唱下来。
0: 不是您什么调儿，我再听听。再来一遍啊！
3: 您再来一遍。
1: 不卖呀不。
0: 接这个。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2: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林隆璇的老歌《我还是爱你到老》。

刚刚那是一首林隆璇的《我还是爱你到老》，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作品。林隆璇呢，是一位很优秀的音乐人和制作人，他写过很多流行而优美的作品，比如《为爱往前飞》《流言》《难以抗拒你的容颜》《白天不懂夜的黑》《你那么爱他》等等，可以说是才华横溢。那之后再听一首我很喜欢的歌，这首歌来自唐娜，叫做《落花流水》。

人是远去，思忆伴随，是你令我的心碎。或许梦中可相对。刚刚的这首歌是蔡国权带来的《最后一班轮渡》。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要请你欣赏的是一首汉代的乐府诗《悲歌》。

0: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1: 无法还乡。悲歌一曲代替哭泣，登高望远就当作回到了故乡。思念故乡的心情就像杂草一样郁结在心中，又像山丘一样重重叠叠，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想要回家，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想要渡河，眼前却没有船只，心里万分痛苦，无法言说，就像车轮在肠中碾来碾去，痛彻心扉。悲歌呢，是一首汉乐府的民歌，这是一首描写游子思乡的诗，控诉战争带来的徭役之苦。诗人用淳朴自然的语言写出了游子思乡不得归的百转愁思。整首诗既不叙事也不写景，而是以肺腑之言，真挚的感情和痛苦的体验来动人心魄。

刚刚是一首迪克牛仔的沙朗黑。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要给你带来一首沙宝亮的歌，我还爱着你。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

刚刚那是一首那英的《默》。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听过这首歌

正如两条铁轨平行。许多的枕木将它们牵连，却又好像在将它们离间。我们的前方像很有希望，平行的爱轨可以继续天长。远远地看见前面已经交抱，我们便努力向那儿奔跑。我们奔跑到交抱的地方，那铁轨还不是铜钱一样。遥望前面，又是相合未分，便又勇猛地向那儿前进。爱人，只要前面还有希望，只要爱情和希望这样延长，是与你永远的向前驰去，直达这平行的爱轨尽处。

刚刚你听到的那首歌是王二浪演唱的《蜜蜂》。王二浪的嗓音真的是很有辨识度，歌词当中是对青春迷茫与理想追寻的细腻刻画。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的这首歌是潘虹的《都不是你》。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0:00。
9: 老师策，我站成楼。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毕春芳是粤剧小生流派毕派的创始人，他唱腔明朗豪放，流畅自如，具有粗犷的男性特点，其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擅长演喜剧。他在唱腔和表演上向范瑞娟学习，后又吸收了尹桂芳的某些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逐渐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毕派风格。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粤剧小生毕派创始人毕春芳演唱的粤剧《林冲风雪山神庙》选段。京剧《楚宫恨》的剧情讲的是楚秦联姻，秦国公主及陪嫁侍女马昭仪进入楚国后，楚平王与谗臣费无极定计，偷梁换柱，霸占子期，威逼恐吓侍女马昭仪冒名顶替嫁与太子建。婚后，马昭仪向太子建说明真相，夫妻共议长久之计。楚国太傅伍奢闻之，痛斥费无极，并向楚王谏言。费无极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与楚王设下圈套，抄斩伍奢全家，并密令诛杀太子建夫妇。伍子胥悲闻全家遭劫难，痛恨楚王无道，决心保护太子建逃离楚国。这时追兵已至，太子建马昭仪被乱军冲散，伍子胥与马昭仪被困，寡不敌众，马昭仪将幼子托付伍子胥投河自尽，伍子胥则拼力杀出重围，准备借兵报仇。接下来请欣赏著名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演唱的京剧《楚宫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演唱的京剧《楚宫恨》。昆曲原名叫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清代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昆曲是中国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钗头凤》选段，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钗头凤》选段。评剧《谢瑶环》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根据京剧同名剧目移植改编，在唱腔上充分展现了评剧花派艺术的特色，激越中不失柔美，豪爽中蕴含细腻。下面请大家欣赏花淑兰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谢瑶环》。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是我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发源于魏晋氏族文化荟萃的大都会绍兴。梁祝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人被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所感染。很多地方剧种把这个经典的传说故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有的还拍成电视或电影。其中黄梅戏和越剧都排演了该剧，而且都非常成功。下面请欣赏王少舫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之证，是前天人家姑娘出嫁发送嫁妆，相识一看也要到马家去了。哦，母亲，看来儿命不久，儿死之后又要死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梁祝·山伯林中》选段。京剧《二进宫》全剧由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三处组成，统称龙凤阁。二进宫是龙凤阁中的一出，二进宫是大宝国、探黄陵以后的续篇。徐延昭、杨波二次入宫，竭诚奏道。此时李后已知其父封锁朝阳，间隔内外，见露篡夺之谋，颇有悔悟，深知徐阳忠诚，可托六尺之孤，遂将幼主托付徐延昭，命其谋策万全，以固明事社稷。徐延昭力保杨波智勇双全，宫中可托，足使国丈不生反侧之心，后从其意。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演出的京剧《二进宫》。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

0: 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明明只感觉肚子疼，怎么就患上了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了呢？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提醒您常见的腹痛可能并不寻常。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如何治疗？中医有哪些治疗方法？大夫敲重点告诉您，发病情况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同，一定要遵医嘱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这种炎症它到底是什么？身体炎症多会带来什么影响？医生有话说，提醒大家重视控制炎症。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听众朋友们，如果要问您肚子疼过吗？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那可是太容易发生的事情了。很多朋友因此啊，也就不太把肚子疼当回事了。有些朋友会认为自己可能是饮食不节，自行吃点药来解决。罗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罗女士肚子疼的经历。
4: 我的性格吧，本来就有点那个大大咧咧的，就以为肚子疼可能就是吃错东西了，或者有炎症什么的，然后呢我就吃点消炎药，那后面又疼了，就觉得可能是炎症没消呗，就再吃一点，就这样拖着，然后后面出现便血了，经常性的便血，但当时也是一直就把它当成痔疮了，就没有去治疗，因为那个我是东北人嘛，就是经常吃一些煎炸的呀、烧烤之类的，然后经常会便秘。我就想着是不是因为便秘太严重，然后因为太用力了才出血的，然后我就用一些痔疮的药，用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也没什么效果，我就一直没有把这个腹痛啊跟便血联系在一起，一直以为这就是两种病，拖拖拉拉的差不多有10年才去就医。
2: 据罗女士说呀，她最后之所以会就诊，是因为听朋友说便血有可能是癌症引起的，罗女士这才决定去医院就医的。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最后确诊罗女士患上了炎症性肠病当中的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听众朋友，您听听，看似常见的腹痛背后却有着不常见的病因。那么这炎症性肠病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到底是种什么疾病呢？又应该如何治疗呢？ 今天健康专家号消化科专家带我们一探究竟。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吴振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便秘等消化系统疾病。
2: 吴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6: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吴振宇。
2: 那很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到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听完今天吴女士这个案例故事啊，在您的门诊当中有类似的病例故事吗？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6: 其实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挺多的啊，比如说我之前遇到过这么一个患者，他是一个退伍军人，这么多年呢一直间断的就出现腹痛腹泻，有的时候会大便带血。这个病人呢，他就说他之前啊所在的部队是一个在卫生条件相对比较差的一个地方啊，这些军人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在长期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边，经常会有一些同志就出现一些吃坏肚子的情况。表现呢就是腹痛腹泻啊，甚至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便血啊。那一般来说啊，他们吃几天这个抗生素也就好了。但我们这个患者呢就一直觉得啊，他也就是当时吃坏了肚子落下的这个病根啊，只不过他就觉得别的同志吃了抗生素就好了，但是他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又不好，有的时候吃抗生素管用，有的时候又不管用啊。但是他也没有去系统的去看，直到呢退伍以后啊，回了北京，卫生条件也好了，但是他发现还是会出现间断的腹痛腹泻便血，这时候才来到我们医院啊，想做一个肠镜检查。那么做完肠镜以后，他就诊断为一个溃疡性的结肠炎。
2: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长期腹痛腹泻的情况，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少见。就像我也听说过家人有这种情况，他们就觉得好像疼的也不厉害，然后呢，没有太影响这个一般的生活，所以都一直没有去治疗，就直到是可能觉得。哎呀，时间是不是拖得太长了？或者就像罗女士这种情况，她听别人说了，是不是有其他的危险，然后才来和我形容说，哎，我有这个情况。我说，那您还不赶快去就医，在等什么？不赶快看病去？好在就是最后的结果都不是说想象的那么严重啊。但是呢，我们也是觉得，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您就拖了这么些年，就是其实没有必要的。要是早一点去就医，就是早一点看了，用上一点药，可能这个事情就不会再延续发生了哈。
6: 实际上这个腹痛腹泻这个症状我们都遇到过，对吧？几乎每个人在一生中一定都会遇到过那么一些腹痛腹泻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既然是伴有便血了，那无论是说痔疮出血也好，还是说结肠里边有一些其他问题的便血也好，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这样才比较放心。
2: 就虽然是说，我觉得这个腹痛腹泻包括便血情况，大家会觉得没有其他的不适，都是这种表面的，或者就是简单的腹痛腹泻，但是呢，里头究竟是出现什么问题，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患者，您可能是识别不出来的，是需要做相应的检查的啊。好，那么刚刚呢，罗女士是被确诊的是炎症性肠病的慢性溃疡性结肠炎。那么能不能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什么是炎症性肠病，什么又是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6: 他们两个概念的层次啊不太一样。炎症性肠病它是指这一类啊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炎症性的一个疾病啊，这里面主要就包括了溃疡性结肠炎，还有呢就是克罗恩病。那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溃疡性结肠炎嘛，对吧？那么溃疡性结肠炎它就是一种病因不明确的，以结直肠黏膜连续的溃疡性的这种炎症改变为主要病变特点的一个炎症性肠病。所以它是归属于炎症性肠病这个范围的。那么它呢主要病变是在大肠黏膜和这个黏膜下层。也就是黏膜层和黏膜下层，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腹泻、粘液脓血便、腹痛等等。那么对于第一次发生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我们通常叫做初发型溃疡性结肠炎。但是像罗女士这种啊，反反复复间断发作、千年日久的溃疡性结肠炎，我们都叫做慢性复发型这个溃疡性结肠炎。 实际上90%以上的溃疡患者就是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0: 者都会多次的去复发，所以啊，慢性复发性溃疡性结肠炎也是最常见的，也就是我们啊主持人刚提到的说的这个所谓的慢性的溃疡性结肠炎。
1: 嗯，
0: 啊，在我们中医学里边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慢性复发性溃结的这个反复发作啊，时好时坏啊，千年日久的这种发病特点，我们也把它归类为中医里边的久痢或者休息痢的范畴。
1: 嗯，
0: 啊，就久痢嘛，时间久。休息痢什么意思啊？间间断断发作，
1: 啊，
0: 时好时坏，
1: 时好时坏。嗯嗯嗯，好，那这个我们就是，简单的请吴主任给大家解释了一下炎症性肠病以及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是怎么回事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其实对于医生来讲，我觉得这些消化道疾病分的还是比较细的，但是对于患者来讲，可能就是直观的按我的症状表现腹痛腹泻来分辨啊，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其实不是的。这个到时候和您最后的治疗有怎么对症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啊，罗女士呢，她的症状表现是最开始是肚子疼，然后才出现了这个便血的情况。那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都有什么症状吗？
0: 溃疡结肠炎我们就简称它是溃结吧，
1: 嗯，
0: 啊，首先它发生在任何年龄都是可以的，但是呢青壮年期啊比较多见，男性女性这种性别差异并不是很大。临床的特征呢，它主要是和病变的范围啊和一些病变的严重程度啊这些有关系。
1: 嗯，
0: 它根据这些病变范围和严重程度的不同，它的症状表现是不一样的，主要是以持续性的反复发作性的腹泻、粘液脓血便，伴有腹痛啊、里脊厚重啊这些啊主要的表现，严重的可能会伴有发热、心慌、乏力等等等等其他的全身症状。另外呢，还有10%到20%的病人吧，可能会出现啊，比如说皮肤的病变、关节的病变啊、眼结膜的病变、肝胆系统的疾病，这些肠外的一些表现也是可以有的。
1: 嗯，
0: 比如说皮肤黏膜可以表现出这个口腔溃疡啊，或者是结节性的红斑啊，还有这种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坏疽性的这个脓皮病啊等等。关节的损害，比如说外周的关节炎、脊柱关节炎，然后眼部的病变可以是虹膜炎，可以是巩膜炎，可以是结膜炎，可以是泡膜炎等等。那么肝胆疾病呢，比如说脂肪肝，或者说这个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包括一些胆石症都是有可能的。
1: 嗯嗯，
0: 那这里还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大概有10%左右的患者，或者说10%以内这个少部分患者，他最开始的症状就是这些肠道以外的症状。
1: 嗯，
0: 之后呢再逐渐出现肠道症状。
1: 啊，
0: 那么溃疡性结肠炎除了这上面说到的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有各种各样的系统或者是其他肠外的这些表现以外呢，还要注意溃疡结肠炎是有一些并发症的，比如说这个中毒性巨结肠啊、肠穿孔啊、下消化道的大出血啊，
1: 嗯，
0: 还有包括像咱们罗女士的朋友担心的这种癌变，
1: 嗯嗯，
0: 啊，所以粘液脓血便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最常见症状。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吧，伴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吧，只要是不超过6周病程的腹泻啊，都需要和感染性的肠炎等疾病进行一个鉴别的。啊，也就是说，你腹泻的时间只要没超过6周，那我们也不能除外是肠道感染引起的，这是需要鉴别的。
1: 啊，嗯。好，那其实刚才我觉得您说的症状很多啊，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肠道附近的那些症状我好理解，我觉得它可能受影响，但是有些为什么是在像您要说结膜炎，这离得很远又在外面表现，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那眼睛有什么关系，离那么远。
0: 这就是我们要知道啊，溃疡性结肠炎总的来说它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免疫性的一个疾病。
1: 哦，它不是简单的消化系统疾病，
0: 并不是简单的单纯的一个肠道疾病。
1: 嗯，
0: 所以呢它免疫系统呢是全身都可以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的。
1: 嗯嗯嗯嗯，
0: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它有一些溃结患者是会伴有一些肠外表现的。
1: 嗯嗯，好的，这个也是我觉得

非常让大家会觉得很疑惑的问题啊，这也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它其实是一个全系统的问题，就是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自身健康啊。好，那刚刚的案例中呢，罗女士以为自己得的是痔疮。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一般会被误诊为痔疮吗？这种比例高吗？就是或者说这种因为痔疮去就诊的患者其实是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0: 因为痔疮就这
1: 对，
0: 种
1: 他
0: 去
1: 是
0: 就
1: 怀
0: 医
1: 疑
0: 的
1: 是痔疮在肛肠科就诊的，然
0: 啊，
1: 后肛肠科的大夫，我们肛肠科大夫都是很专业的哈，他一定会去做一个鉴别诊断，说你做一个肠镜看吧，肛肠科大夫开的肠镜，我们来给他完成肠镜检查，发现哦不是痔疮，是溃疡性结肠炎，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是这个痔疮出血啊，但具体有多大比例，这个我还没有统计
0: 但
1: 过
0: 确
1: 啊，
0: 实是有这样的
1: 确
0: 情况
1: 实
0: 发
1: 是有
0: 生
1: 这样
0: 的。
1: 的情况发生的，对。
0: 啊，对对对，看来就是被患者误认为是痔疮的可能性还真的是挺高的
1: 对，
0: 啊。
1: 挺高的。
0: 那么这个痔疮的出血和溃疡性的这个出血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有很多情况都有可能有出血的情况。
1: 对，是的。
0: 我们怎么区分呢？
1: 首先，我们要知道痔疮出血啊，一般是无痛性的出血，就一般是排便以后出现，这个血呢，通常和大便也不是混在一起的，分开的。因为痔疮的话，它离肛门肛门很近嘛，
0: 对，
1: 不管是内痔也好，还是外痔也好，还混合痔也好，它和大便通常是分开的，不会混在一起的。另外呢，这个它因为出血的距离比较短，在肛门口，所以血一般都是鲜红的同时呢，也一般也不会影响你的大便次数不会说因为这个痔疮出血，所以你总是要去上厕所，总是要去排便，一般不会。相对来说，可能大便干或者便秘的患者可能还反而更多一点哈
0: 对，
1: 啊，那么溃疡性结肠炎就不一样了啊。那像我们之前说的，它主要症状是什么？腹泻，然后是粘液脓血便，然后是腹痛，就能看出来，第一，它大便次数是增多的，是吧？是腹泻的，增多的。然后同时呢，它是有可能伴有腹痛的啊，可能是有这个疼痛的症状的。这是腹痛、腹泻啊，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吃坏东西了，或者是跑肚子了，吃不干净东西了这种感觉。那么第二呢，溃疡性结肠炎的这个便血啊，它通常不是纯的鲜血便
0: 因为它
1: 它
0: 是
1: 一
0: 里头出血，再经过这个肠道，它是会有一些改变，是吧？
1: 是有这样一个变化的比如说我们溃疡性结肠炎位置比较深的患者，他的便血呢可能是一些暗红色的血便。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患者还会出现一些黑便，黑色的一个这个血便。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溃疡性结肠炎它这种炎症反应很重，结肠黏膜有糜烂有溃疡，它会在修复过程中去分泌很多的这种分泌物，所以呢你在大便中呢除了血以外还会看到一些黄色的、白色的或者透明的、半透明的，像果冻一样的这种脓性分泌物，而且这些分泌物和血和大便通常像我们刚才说的混在一起的混在一起的。那当然了，也有部分的直肠型的很短，距离很短，当然也有可能它就是类似于痔疮出血是鲜血也没有那么多的脓性分泌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说到有很多病人当成痔疮了嘛
0: 对。
1: 然后后边呢，我们再看不是说所有的溃结患者他症状都这么典型的各种各样的便血的情况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并不能去一概的认为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我才是溃结就是这样。
0: 好，这个其实是教大家可以初步的识别一下，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复杂啊，
1: 有
0: 所
1: 点
0: 以
1: 复
0: 还
1: 杂，
0: 是建议大家及时去就诊，然后呢，医生需要给您做一个专业的性的检查，才能最终的确诊。你像您刚才那个罗女士的这个情况，她是当痔疮了，她去了那肛肠科给您开的也是这个肠镜，您上消化科她也开肠镜，她也得先用肠镜来确诊，先看一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啊。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好，那其实刚才呢，吴主任在给大家讲这个出血情况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它这个出血呢，可能是在深部，所以它这个出血呢，不一定是鲜红色，可能是暗红色或者是黑红色这种，那么会让我们想到一个更为严重的消化系统疾病，就是肠癌，这是大家最怕的啊，因为我们觉得那这个肠癌的问题肯定也是在肠道的深处，那是不是这两者，就不好区分了呢？
1: 是这样啊。首先有一点啊，我们稍微纠正一下啊，就是溃疡性结肠炎确实有可能有的患者表现出一些暗红色的血便或者血的颜色偏深，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是为什么呢？是他这个

0: 血在肠道里停留的时间长了。
1: 嗯嗯。
0: 但是呢，绝大多数的溃疡患者啊，因为他的排便次数很多，
1: 嗯，
0: 他的肠道刺激症状很明显，
1: 嗯，
0: 所以他通常是有血、有分泌物、有这些肠内容物，他就会排出来。
1: 嗯嗯，
0: 所以暗红色的实际上并不多见，或者说咱们说的颜色特别发深的，
1: 嗯嗯嗯，
0: 其实并不多见
1: 啊。
0: 那么相反来说呢，大肠癌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这个肠癌，它会出血。嗯，那么肠癌是不是一定就是大便的这个便血的颜色就一定是鲜红，或者一定是暗红，或者一定是黑便呢？也不一定。
1: 嗯嗯嗯。
0: 根据肠癌的这个病变部位的不同，它其实它便血的颜色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对。并且呢，因为是癌性病变，它很有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粘稠的这种粘液的分泌。
1: 嗯。
0: 所以也有可能会有这种粘液和血混在一块儿的情况。
1: 嗯。
0: 确实是需要进行鉴别的。尤其是大部分的或者说有一部分的大肠癌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腹泻、腹痛、发热这些症状，和溃疡就很像。所以呢，我们仅凭临床症状去鉴别的话就很难了。但是总体来说，比如说从发病年龄来说，那么溃疡性结肠炎前面我们说了青壮年多发而大肠癌更多的发生于老年人。或者年纪比较大的人。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识别又再次说了还是比较复杂的作为普通患者我们可能真的没法识别，所以出现任何的不适，或者说您真的已经是腹痛腹泻超过三天了，吃了药没有缓解的时候，哎，马上去就医吧，咱就别耽误了其实说到很多的疾病大家都会害怕一个点，就是它有没有癌变的风险。那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有癌变的风险吗？
0: 有的，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之前的研究它就表明，大概有1%左右的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它是可能并发大肠癌的。所以呢，我们也建议病史超过8年的溃疡患者，都要进行一个结肠镜的检查，确定当前病变范围有多广。严重程度有多重比如说是直肠癌的话，它这个病变范围比较短，一般来说不需要再进一步进行一个肠镜的监测但是如果说病变范围很广，像广泛性结肠炎或者左半结肠性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我们从第8年开始，每1到2年或者每3到4年都要进行肠镜检查的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除外它有没有并发大肠癌的一个问题。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像如果说这个溃疡患者并发有原发性的硬化性胆管炎，那他发生结肠癌的风险还要更高。所以呢，这种病人我们建议每年都要去复查肠镜。去预防或者说早发现这些癌变的因素，早去做相应的治疗。
1: 好的，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那么下面可能很多的患者就要问一问了，为什么会患上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
0: 从西医角度来说呢，溃疡性结肠炎它的病因呢，或者说发病机制还没有完全的说明目前我们也没有完全的弄清楚到底为什么它会发病。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说比如说先天禀赋不足脾胃虚弱，这我们认为是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之本。然后湿邪内停导致的疾病的这个反复它是这个疾病的标。所以呢，溃疡性结肠炎的病理性质在我们中医角度上来看，它是本虚标实。那么标实它包括了像湿包括有湿里边又有寒湿又有湿热是吧也包括了痰浊包括了气滞包括了血瘀包括食积包括像寒凝或者是浊毒或者郁火这些都是它的标识那缓解期呢或缓解期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我们认为呢本虚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表现那本虚主要就是什么脾虚或者有一部分患者可能兼有肾虚那部分久病的患者他也有可能出现气血亏虚或者阳虚，尤其是反反复复发作的病人有可能会出现脾肾阳虚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好，如果这种疾病没有积极治疗，就是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罗女士这种情况，拖拖拉拉10年8年的这种，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影响还是很大的。首先我们要知道溃疡性结肠炎它在发作期 如果不进行这个正规的规范的去治疗，
1: 嗯，
0: 那是有可能出现很多比较危险的严重的并发症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中毒性巨结肠或者肠穿孔，
1: 嗯，
0: 下消化道大出血，
1: 嗯，
0: 啊，这些都是可以危及生命的。那么其次呢，慢性复发性的溃疡性结肠炎啊，它是一个慢性消耗性的疾病，时间久，消耗大，那么不断的这种黏膜损伤和修复会消耗大量的人体的能量啊，包括蛋白啊，
1: 嗯，
0: 那时间久了，人体就会越来越虚弱，最后油尽灯枯了，
1: 嗯，
0: 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第三呢，我们还要知道，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溃结还有可能是什么？通过炎症、异型增生到癌这个途径，
1: 嗯，
0: 它是可能发展成结直肠癌的，
1: 嗯嗯。
0: 那么结直肠癌我们都知道会威胁生命，
1: 嗯。
0: 另外啊，溃结抛开我们上面说的这些严重的啊，危及生命的这些不说，咱们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那当然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嗯，
0: 啊，并且也给患者的家庭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身心负担，
1: 嗯
0: 啊，你可能出去旅游你都玩不好啊，是这样的，
1: 嗯嗯，
0: 所以溃疡性结肠炎还是一定要积极治疗的，
1: 嗯，好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带我们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这一复杂的疾病进行了一定的了解。说它复杂，原因之一呢，就是它难辨识。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把常见的腹痛不当回事儿。这常见的腹痛，其背后的疾病可能一点儿也不寻常。好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千惠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对于慢性疾病呀，很多朋友会选择中医药来进行治疗。那么中医药在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方面的治疗具体起什么作用呢？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朋友在生活中有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为您详细解答疑惑。那刚才呢，吴主任也给大家讲了，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不属于说是单纯的很简单的这种消化系统疾病，嗯，可以算是一种免疫性疾病啊。那我们知道像类风湿关节炎呀，什么系统性红斑狼疮啊，这种都是免疫性疾病，好像一说到免疫性疾病它就不能治愈，就是要长期服药控制。那么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其实说到底呢，科学医学发展到今天，我们能拍胸脯说就能治愈的这种疾病还是很少的，还是很有限的。
1: 嗯嗯。
0: 那溃疡性结肠炎它是一个全世界范围里边的一个疑难病种。
1: 哦。
0: 对。
1: 它还算疑难病种啊。
0: 对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叫认清事实，是吧？我们要制定合理的治疗目标，不要以治愈去作为我们的治疗目标啊。目前来说，对于溃疡性结肠炎这种慢性复发性的疾病，
1: 嗯，
0: 我们更加贴近事实的，更加符合事实的治疗目标是什么呢？
1: 嗯，
0: 诱导缓解，发作期我们让它迅速的缓解。
1: 嗯嗯。
0: 啊，那缓解期呢，我们要尽量的维持。
1: 嗯，
0: 让它尽量的维持缓解期。 减少其他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其实也就是说，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快速的缓解症状，然后在症状不明显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维持，不要让它再出现这个情况的发生，是吧？
0: 简单来说是这样
1: 啊。对对对，因为对患者来讲可能更直观的就是症状吧。
0: 对，
1: 就是有症状我才能发现我有问题，没症状我就认为我是健康的啊。
0: 是的，所以说溃疡患者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实际上也要维持一段时间的服药的。这个具体要吃多长时间的药，要怎么样去治疗，什么时候停药，一定要听大夫的，千万不能自己私自停药。
1: 没错没错。其实对于慢病来讲啊，就是我们接受它，正确的认识它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1: 中医啊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方面有什么优势呢？那咱们医院在治疗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上有什么特色疗法呢？
0: 我们反复提到了溃疡这个病啊，病情是错综复杂的，那么加上这个患者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个体化的一些要求所以呢治疗方案不是说一个一成不变，治疗作用呢确实也有的反应非常好，有的呢治疗作用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原则上讲呢，中医就是辨证论治嘛，我们比如说辨证为大肠湿热的，那我们就要给他清热化湿，那辨证是气血不足的，脾肾两虚的，那我们就要给他去健脾固肾补益气血。当然了，不管怎么去治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最终的目的我们都是去诱导缓解，维持缓解。
1: 那咱们医院呢有没有一些特色的疗法呢？
0: 有，我们医院消化科我们知道是我们国家华北区域脾胃病诊疗中心，也是国家脾胃病区域诊疗中心的联盟主席单位，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重点学科等等等等那我们在我们科主任张生教授的带领下，我们针对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尤其是直肠型或者直溢型的溃疡结肠炎的患者，我们通常会给一些比如说中药的肛门直肠滴注这样一个疗法并且呢，通过我们前期的临床研究呢，结果也表明，比如说我们中药三黄汤加减进行一个肛门直肠滴注来辅助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它是能取得很好的一个诱导缓解的作用的。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特色疗法，我们也正在临床中进行一个广泛的运用。那么我门诊当中呢，我们溃疡性结肠炎的病人呢，实际上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这可能和我们生活方式包括这个周围的环境或者是西式的一些饮食习惯有关系那么正如我们之前说的，我们到目前为止对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它的病因都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具体如何去治疗，整个医学界也是在不断的探索和进步的过程中那么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我们根据我们现有的医学知识，我们根据溃疡性结肠炎的这个发病情况我们做了分类，比如说初发的慢性复发的那么根据病变的轻重重度是吧严重程度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根据病变的范围又分为这个广泛结肠型的、左半结肠型的、直肠型的根据当前比如说这个患者是发作期还是缓解期，又分了发作期的治疗、缓解期的治疗所以说所有的这些分类方法它在进行一个随机的组合，导致我们治疗的方案很难在咱们这次节目中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对它各个期的、各个型的、各个严重程度的它的治疗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
0: 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难去一一介绍了但是呢我们就只告诉大家一点吧，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就是三个结合比如说病因治疗和对症治疗结合整体治疗和肠道局部的治疗结合西医治疗和中医治疗结合
1: 其实吴主任刚才一直在讲就是这个治疗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要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方法不一样，然后即便是这位患者他不同的时期治疗方法还会这个有所改变，他不是说吃上这个药虽然是慢性那您就一直吃，不是这样的，不同时期他要进行不同的调整
0: 是的，
1: 所以这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了这个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具 体的呢，我觉得您还是去咨询您的主治医生啊，这样比较好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再请吴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得了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我们在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比如说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呢？
0: 我们还是要看啊，对于活动期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啊，你正在发作，那你一定要是选择这种低脂的啊，流质的这种饮食，或者是低脂的少渣的半流质的这种饮食。

0: 它好消化好吸收，能减少肠道的这个负担啊。但是在缓解期呢，可以适当的我们要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入啊。但是对于以下这几种食物呢，还是尽量少吃，不要去这个刺激这个肠道胃肠道啊。比如说辛辣的、刺激的、特别凉的啊，或者是海鲜啊、牛羊肉这种呢，它容易引起一些肠道的应激，或者说一个类似于过敏反应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还有对于我们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乳糖不耐受的患者，那你一定要不要去喝这种牛奶啊，或者说像我们有一些麸质过敏的患者，他对麸质是不耐受的，那你一定要做到无麸质饮食啊，这都是很重要的。
1: 就其实就是饮食上会刺激到，或者说您不适应、您过敏的，都应该要特别注意，别再碰了哈。
0: 对对对，
1: 那有什么是比较建议他们吃的吗？
0: 比如说我们的瘦肉，我们在补充蛋白的时候，我们需要补充蛋白质，是吧？需要补充营养，那么瘦肉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呢，像新鲜的蔬菜、水果，它富含多种的维生素，那么还是建议大家要平常要注意摄入，那多种的营养进行每天的一个均衡的一个摄入是很重要的，对于溃疡病人来说。
1: 好的，那除了饮食之外呢，有这个疾病的患者在生活中还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除了饮食以外，我们溃疡这个病它和心理的压力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长时间的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病人，他通常病情会容易反复或者容易加重，所以一定要保持一个心理健康啊，要保持心情舒畅，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慢病啊，都需要患者有一个心理的调节。就像刚才吴主任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您得正确的认识它，就是你得看待这个疾病，不是说您有症状就吃药，没症状就不吃药，然后呢一定能够治愈，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的我们觉得中老年朋友，像糖尿病患者呀、高血压患者，都需要正确的认识这个疾病和接受这个疾病，才能更好的管控它。如果您老处在一个特别焦虑，觉得哎呦完了，我这一辈子就让这病给框住了，就再也好不了了，如果您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我觉得对任何的疾病可能的管控都不会太有太好
0: 的
1: 这个作用，反而会影响这个疾病的治疗。因为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哈，如果我们状态是积极向上的，这个药吃下去可能效果会放大很多，但是如果你老是这样想，吃下去的效果都没有别人吃下去效果明显哈。
0: 是这样的，确实。
1: 对，所以这个呢也要给很多的有慢性疾病的患者一个提示，心理的调节非常重要啊。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刚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告诉我们，为何说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复杂的又一个原因，那呀就是它发病情况复杂，因此治疗起来也很复杂，所以我们的患者朋友一定要遵医嘱，正确治疗。此外呢，吴主任还强调了心态的问题，也希望患者朋友们能正确认识疾病，对待疾病方面拥有良好的心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属于炎症性肠病，身体炎症多了对身体不好，那么炎症到底是什么，对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接下来

0: 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提醒大家重视控制炎症。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它属于炎症性肠病嘛？一开始我们说了，那么我们也先问问吴主任，这个常说的炎症它到底是什么？
1: 炎症呢，本身实际上它是一种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反应啊，在我们身体遭受到外界的损伤，或者说感染了一些外界的

0: 性的保护性的反应。
1: 嗯，
0: 所以呢，短期的炎症是我们机体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这个影响是好的。
1: 嗯嗯。
0: 啊，但是同时呢，它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组织功能的短暂的下降啊，它反而会引起体内的一些稳态的一些变化，造成某些疾病的发生。
1: 嗯，
0: 那么比如过度的或者持续性的炎症，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溃疡性结肠炎，它就会严重影响机体的健康了。
1: 嗯，
0: 啊，所以过度的炎症，尤其是短期内非常严重的这种炎症反应，我们又称为炎症风暴。
1: 嗯，
0: 啊，对这个有害刺激的这释放的这些炎症因子，反而会造成一些机体的损伤。而持续的炎症反应也会引起功能的这个失调，形成这种慢性的，比如说心血管功能的障碍，或者是代谢功能的紊乱，
1: 嗯，
0: 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1: 嗯，
0: 包括像我们主持人之前说到这个关节炎，
1: 嗯，
0: 心脏病，
1: 嗯，
0: 包括癌症，都和炎症反应有关系。
1: 嗯，所以说这个炎症反应啊，如果长期的不治疗不管控啊，对我们的身体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啊，
0: 的
1: 它就会慢慢的变严重，然后就会出现其他的危害了啊。那哪些因素比如说可能会诱发炎症的发生，或者说加重我们身体的炎症呢？
0: 炎症反应它的发生过程呢，主要有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诱导物，第二个是模式识别受体，第三个是炎症介质，
1: 嗯，
0: 第四个是目标组织。
1: 嗯，
0: 那么每个要素都有多种的形式，不同的炎症途径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哈，那么但是呢，其中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个诱导物啊，它是相当于一个炎症反应的始发因子。
1: 嗯，
0: 啊，也是我们相对来说最容易控制的，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容易最可控的一个要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重点说一下这个诱导物啊。对于我们普通人群来说啊，诱导物有外源性诱导物，也有内源性诱导物。
1: 嗯，
0: 啊，外源性诱导物可能更容易理解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了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我们要平时要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寒凉的食物，这些食物就是外源性诱导物啊。那么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些外源性诱导物的刺激。
1: 嗯，
0: 包括我们像比如说慢性鼻炎的患者，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1: 嗯，
0: 我们要避免接触花粉，
1: 什么花粉呀，粉尘
0: 冷空气
1: 啊，
0: 粉尘，
1: 嗯。
0: 那皮炎的患者，我们要尽量避免啊，比如说过烫的水去洗澡，
1: 对，
0: 或者
1: 洗得太频繁呀什么的哈，
0: 对，或者是长期的暴晒啊，紫外线的暴露，再比如说这个胃肠炎的患者啊，总是容易犯胃炎的患者，那我们要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啊，因为它是导致胃炎的一个最主要的外源性诱导物嘛，
1: 嗯嗯
0: 啊，那么除了外源性诱导物以后呢，我们还说了有内源性诱导物，
1: 嗯，
0: 那内源性诱导物这里我们要注意啊。就是我们能做到的，
1: 嗯，
0: 保持心情舒畅，
1: 嗯，
0: 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抑郁这些不好的情绪，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增加我们内源性诱导物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
1: 这确实是，其实这个我觉得有些患者他会自己有感觉，就像比如说这段时间压力大了，工作累了，他就会莫名的出现什么胃痛啊，就是这种，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不同的人，我们怎么样去控制炎症呢？
1: 嗯，
0: 避免不同的炎症诱导物，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有诱导物是吧，有模式识别受体，
1: 嗯，
0: 有炎症介质，
1: 嗯，
0: 有目标组织，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大多数的外源性诱导物会有一些叫我们叫靶蛋白，或者说是这个表面抗原，我们以病毒啊，或者说细菌这种最常见的一个外源性诱导物来说啊，它可以引起炎症。我们都知道我们感染了，我们有炎症了，
1: 嗯，
0: 那是为什么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外源侵袭的这些，它表面呢会有一些表面的抗原，
1: 嗯，
0: 这个抗原呢是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呢会去识别它，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叫这种模式识别受体，
1: 嗯，
0: 那么炎症介质就是我们识别了以后呢，我们会身体去分泌各种样的炎症因子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白细胞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粒细胞啊，中性粒细胞啊，淋巴细胞啊，等等等等等，我们通过这些炎症介质呢去进行一个自我的修复或者抵抗外源的这些诱导物，
1: 嗯。
0: 再说目标组织，比如说我们这个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他是一个炎症，那么他的目标组织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的肠道黏膜
1: 啊，
0: 那么他把这个自己的肠道黏膜，我们人体把自己的这个肠道黏膜的一些正常的蛋白或者说正常的组织识别为外源性诱导物了，它作用于我们的肠黏膜，这个就叫目标组织
1: 啊。 好，我们就简单的理解一下啊，
0: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1: 啊，对对对，因为前两个音。

0: 因素是我们能管控的啊，是我们能控制的，这后面就属于内在的了啊。咱们就
1: 实际上我们能掌控的就是诱导物，
0: 嗯，
1: 就是我们这四个要素里边第一个
0: 要素啊，
1: 对，
0: 嗯。那现在呢，网上流行一种说法，就是想要减少身体炎症，要少吃一些麸质食物。那么我们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哪些物质属于麸质食物呢？
1: 就是说要想要减少炎症，
0: 嗯，
1: 啊，我们现在很流行叫无麸质饮食，是吧，
0: 嗯，对，
1: 啊，
0: 少吃麸质嘛，
1: 对，
0: 嗯。
1: 那么麸质是什么呢？麸质是存在于各种大麦、小麦或者是黑麦里边的一类蛋白质，
0: 嗯，
1: 也称为谷蛋白，
0: 嗯，
1: 那这种蛋白质啊，它比较粘稠啊，可以给面食提供这个咀嚼的这种口感。我们比较好理解的就是我们这个面筋，
0: 嗯嗯，
1: 面筋我不知道，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吃面筋，
0: 哦哦，我知道，
1: 对，它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这个麸质。那么我们把这个小麦或者是面粉或者是这个洗去淀粉以后，它剩下的这个部分啊，就是麸质。那么通常来说，比如说我们馒头啊，嗯，面包啊，饺子啊，面条啊，这些面制的这个面食里边都含有麸质，
0: 嗯，
1: 那可以说是在我们日常饮食里边是无孔不入的啊，
0: 嗯，
1: 无处不在。什么东西不含麸质呢？比如说我们主食里边的大米，
0: 嗯，
1: 啊，那么它大米也是主食，但是它不含麸质，
0: 嗯，
1: 啊，
0: 那是不是就是真的是不吃麸质，少吃麸质就能减少炎症呢？因为以前大家都会拿这种面食，或者说北方人都习惯拿面食当主食啊，难道就容易得炎症吗？
1: 这个也是根据人群不一样啊。
0: 嗯，
1: 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对于麸质不耐受的人群，确实麸质饮食会引起炎症反应，啊，出现
0: 他单独的他不耐受嘛。
1: 对，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不存在这种麸质不耐受问题的人，
0: 嗯，
1: 其实麸质饮食并不会引起我们的炎症反应，
0: 哦，
1: 啊。这里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说像主持人提到了啊，这个面食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什么中国的面点，这是很好，对吧？
0: 历史
1: 舌尖上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都会有很多种面食，
0: 对
1: 吧？
0: 那人山西专门吃面食呢？
1: 对呀，它历史非常悠久。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没有人提这个概念？
0: 嗯
1: 啊，那实际上呢，我们这所谓的这么长时间，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来说，其实只是很短暂的几百年，
0: 嗯嗯，
1: 啊，或者是几千年，啊，比如说我们人类发现有多少年了？至少有300多万年了，
0: 嗯，
1: 在农业出现以前，或者说在小麦、大麦这些种植业出现以前，
0: 嗯，
1: 人类的主要的食物就是肉食啊，或者说这个一些水果啊、野果啊，
0: 嗯嗯，
1: 就是这些食物。所以呢，他是没有去接触到这个麸质的，也没有去接触到这个面食的，
0: 嗯，
1: 那么直到开展了这个小麦的这个种植，那么才出现了有麸质饮食，
0: 嗯，
1: 所以对于人类整个发展史来说，我们麸质饮食出现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
0: 嗯，
1: 啊，以我们一个人的人生来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比如说我们30多岁了，那么才吃到以前从来没有吃到过的一种食物，那么当然了，有很大一部分人或者一部分人会出现对这个食物过敏，
0: 嗯，
1: 啊，会不耐受，会觉得要腹泻，
0: 嗯，
1: 腹痛啊，那么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我们说的铁胃是吧，吃什么都行，
0: 嗯，
1: 他即使是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30多年他也没有反应，
0: 对
1: 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呢？人类的基因它是不一样的，
0: 嗯嗯嗯，
1: 那么在面食出现以后，人类的基因也会做一个筛选，
0: 嗯，
1: 那有很多对麸质不耐受的基因就逐渐被淘汰，
0: 嗯嗯嗯，
1: 啊，他比如说以种植业以面食为主食了，尤其是欧洲这边，那他以面食为主食，那你吃不了面食，那你自然而然就在人类发展的这个洪流中就被淘汰
0: 啊，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适应它，
1: 啊，
0: 你自己调整基因啊，来接受它，啊，
1: 对，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
0: 嗯，
1: 那么所以现在呢，也会有一些人，也会有少部分人他是有麸质不耐受的基因的，
0: 嗯，
1: 他就不能吃麸质，
0: 嗯，
1: 但大多数人我们是可以吃的，
0: 嗯嗯，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认定一种食物啊，我们都不能完全就说它就是不好的或者有什么问题，嗯，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是看你耐受不耐受，一个可能是吃的量，你就像说中医肯定讲少吃肥甘厚味，但是没说完全不能吃肥甘厚味，是吧？
1: 是的，
0: 它有它的这个不好的地方，但是它也有它有这个有营养的好的这个地方，所以还是不能以偏概全啊。好，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呢？
1: 最后我们想提醒听众朋友，

0: 有啊，中医讲究上医治未病啊，就是什么呢？我们没有病，我们去预防，去做好这个身体的一些养生啊，健康的一些维护啊，是最重要的。如果大家能做到健康饮食、规律起居、情志畅达、劳作适度，那我们自己就成为了一个未病先防的一个上医。但是如果真的身体上出现了一些不适，那一定要尽早的就医，不要讳疾忌医，尽早的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对所有疾病来说都是适用的。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讲了这个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相关知识，也是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们。好的，再次谢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警惕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这种疾病可能对于您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呢，它的腹痛症状我们并不陌生。当我们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往往不太重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提个醒，别把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不当回事儿。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做到吴主任最后在节目当中叮嘱我们的防胃病的那四点：健康饮食、规律起居、情志畅达、劳作适度，真正成为健康的主人。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吴振宇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

0: 长篇评书《水浒传》。
1: 小星爷助姬参科尹这天鲁智深就来到了华阴县的少湖山，这一带鲁智深比较熟悉呀。他和武松两个人来到少华山下，顺山路往上走，山上有楼兵，这么一问他们，鲁智深一报自己的名姓：“我是花和尚鲁智深，这是行者武松，由打梁山破来。”喽啰兵一听，急忙往上禀报。禀报完了啊，就看山上边神机军师朱武、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三位寨主远远的是迎下山来，迎接鲁智深和武松两个人，直接到山顶上大寨之中。到了聚义厅里边，分宾主落座之后，鲁智深瞪大了眼睛往周围一看，唯不见九纹龙史进。鲁智深心想，这大寨主哪去了？他问神机军师朱武：“
2: 哎，咋想问你，这九纹龙史进他上哪里去了？”
1: 神机军师朱武说：“啊，鲁大哥，您要找九纹龙啊？
2: 啊，
1: 他没在这山上，
2: 上哪儿了？”“
1: 他呀，现在华州监狱里边被押。”“
2: 嗯，这是怎么回事？”
1: 朱武说：“你来的不是时候，你要早来一个月还可以看得见他。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西岳华山呢，要重新修建金天圣地庙，要给天圣地庙重修庙宇，再画金身。庙里边呢，四壁都要描画描画，所以又请了这么一位画匠。这个画匠姓王，叫王毅。这画匠是北京大名府的人，特意从那儿把他请来的。把画匠请来之后，这个画匠带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王玉娇。她这个女儿长得非常的俊秀。女儿呢跟着爹爹到这儿，爹爹在那作画，她在旁边就瞅着。偏赶上那一天，咱们这个华州的太守姓贺呀，单字明公，此人乃是东京汴梁太师蔡京的门生。这贺太守在咱们华州一带，那是一个有名的赃官污吏。这贺太守要看看这个金天地圣庙修建的如何了，他们那一看庙的功夫，就发现了王毅的这个女儿了。看王毅这个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贺太守呢就提出来要把王毅这个女儿纳为自己的小妾。人家这位画匠王毅呀不答应，贺太守就不高兴了。他这一不高兴，他就想了个主意，给这位王毅就愣给栽了个赃，也不知哪个话愣说人家画错了，而且说人家有谢神灵，就把这王毅以莫须有的罪名愣给抓起来了。抓起来给判了一个刺配远恶金州。王毅这一被抓起来呢，他的这个女儿就无人看管了。贺太守派人就把王毅的这女儿愣给抢到他的府中，强行纳为小妾。这件事情王毅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他在监狱里边干着急，没有办法，他既无权又无势。后来王毅被充军呢，正好行走经过咱们少华山下，被我们少华山的喽啰把这个押解王毅的两个借差给杀了，把王毅给劫下来了。劫下来到山上，王毅一见了我们这几位寨主，就哭诉了他自己的经过。九纹龙史进那是一个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汉子，一听说这个事儿，义愤填膺。史进就说了：“王毅，你就在我们山上待着，我给你报这个仇。贺太守如此不讲理，我去刺杀他。”我们几个人想劝他说：“你别去，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你一个人去刺杀太守，弄不好会把自个儿的性命搭上。”可他不听，结果就去了。去了之后刺杀太守未成，被捉获押监。鲁智深一听，哦，照这么说， 他现在监中，正是鲁智深说也罢，他刺杀太守不成，待咱家我下山去刺杀太守。
3: 武松在旁边说，鲁大哥，您先别着急，这刺杀贺太守可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办的事儿啊。神机军师朱武在旁边说了，鲁兄，此事得要从长计议，不可草率呀。九纹龙史进就是一时恼怒下了山了，结果被抓进监狱。鲁兄去了，如果您要再被他们也抓进监狱里，这就更增加了我们一分忧心。
1: 哎，鲁智深说我要去了，他们绝对抓不着我。我看看他这个贺太守是个神等样人，我倒在那里摆开我的混铁禅杖，我打他个落花流水。
3: 武松说，鲁大哥您息怒，您息怒，按说您要想刺杀那贺太守，我都应该跟着您去，不过您别忘了，咱们下梁山的时候军师再三嘱咐咱们呢，到在这里主要的是要把这四位寨主请上梁山，我们不能仗着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把全局搅乱。
1: 那依你说怎么办呢？
3: 武松说，依我说咱们得先回梁山告诉大哥宋江，这个事情商议一番究竟怎么办好，最好是从梁山上发下人马来，我们带领千军万马攻打华州。
1: 鲁智深说，不行，
3: 回到梁山再带着人马回来，这一来一往又得需要多少时日啊。
1: 嗯，
3: 九纹龙史进被压在他的监牢之中，说不定这个求娘养的赃官就把史进给杀了呢，到你把兵请来的时候史进已经完了，我们上这干什么来了？不是请史进来了吗？
1: 武松说，要不就这样，少华山上有多少楼兵？
3: 神机军师朱武说，我们这儿也就有500多楼兵吧，带这500多楼兵咱们攻打华州去劫牢反狱，你看如何呢？
1: 神机军师朱武说，这件事情可行不得，据我楼兵探听消息得知啊，这个贺太守已经知道我们少华山上有500多喽啰兵在这儿，贺太守正在聚集全城人马，华州城内有6000多人呢，要征剿我们的少华山。你们没来之前，我们弟兄三个正为这个事情煞费苦心呢，在想如果他真要官兵到此，我们如何抵战呢？
3: 嗯，武松说，看来这样也不行了。鲁智深说，得了，你们干脆爱怎么商量就怎么商量，咱家我自己去了。说着话，鲁智深站起身来，把这铁禅杖手中一滴喽，往下就走。武松还想要劝他，但是鲁智深说什么也不听，
1: 你要往梁山送信儿，那你就送信儿去吧，我是下山了。
3: 这位鲁智深认准了一条道走到黑呀，钻了牛犄角还找套里间，提了禅杖挎着戒刀走下少华山。武松在这儿干着急，武松是他这一去呀，十有八九凶多吉少。神机军师朱武说，咱们听听消息吧。鲁智深单人一个下了山了，下了少华山之后他就来到了华州城里。到华州城内一看，三街两市非常热闹，这也是一代名城啊。鲁智深提溜着禅杖就打听说，这太守的衙门在什么地方？太守的衙门这是华州城的首脑机关，老百姓一般都知道啊，就告诉鲁智深了，说这个太守衙门你往前走，十字大街一直往前，前边有一个桥，那是渭河桥，过了那个桥之后再往前走100多步就到了太守衙门了。鲁智深说，多谢了。这大和尚提溜着禅杖顺路往前行，过了桥之后果然走了100多步，前面是太守衙门口。到太守衙门口这儿 一看衙门口这儿有两个当差的在那儿站岗，鲁智深扛着禅杖走到跟前，单打几手：“请问，这是太守衙门吗？”站岗的一瞅纳闷，说：“和尚都是双手合十啊，这和怎么单打几手？到底是和尚他是老道啊？”其实这衙门口的听差的他根本不知道这和尚不是正经和尚，人送外号花和尚。这花和尚倒不是说他什么事都干，这位和尚不太注重佛门的规矩，喝酒吃肉还带杀人的，他哪明白这个去。鲁智深呢，这手提着禅杖没倒出空来，所以就单打几手：“请问老爷可在府中？”“你问哪个老爷？”“就是那贺太守。”“哦，贺太守出城办事还没回来呢，有什么事啊？”“好，等他回来再说。”鲁智深一转身走了。把门这俩人直愣，这和尚怎么回事？他可能要找老爷化缘。对，这和尚是西岳花山的和尚。嗯，兴许。鲁智深离开了衙门口往前走，他过了这个周桥，看路旁边有一个茶棚。鲁智深来到这茶棚外边，把这个铁禅杖往旁边那柱子那一立，进屋坐下了。“哎，茶博士，给我看一壶茶来。”“哦，哎，这位师傅，哎，您喝什么茶？有什么最好的茶给我拿来？”“哦，最好的茶，黄山猫峰。”“好，沏一壶来。”哎，沏了一壶茶放到这儿，把茶杯摆上了。“我来问你，你们这衙门里的贺太守刚才可曾过去了？”“
4: 哦，您问贺太守啊？哎，刚从我这门口过去。”“哎，
3: 什么时候回来？”“
4: 什么时候回来
3: 那可不知道，太守的行动我们这卖茶的怎么会知道呢？”“哦，好。”鲁智深把这壶拿起来，哗倒了一杯茶，端起这茶杯来，把这水刚喝到口里头，就听远处铜锣响，哗哗。这茶博士在旁边就顺口说了句话：“嘿，你们要找太守吗？听锣响没有？太守回来了。”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鲁智深把这壶拿起来，哗倒了一杯茶，端起这茶杯来，把这水刚喝到口里头，就听远处铜锣响，哗哗。这茶博士在旁边就顺口说了句话：“嘿，你们要找太守吗？听锣响没有？太守回来了。”鲁智深一听说太守回来了，这口茶在嘴里边含着呢，噗往外一喷，把这茶杯就撂下了，把这茶博士吓一跳：“这位什么毛病？咱们这茶吐出来了，干嘛他呀？”鲁智深站起身形就出来了，出来了茶棚之后，伸手把这铁禅杖在手里边就提了起来了。他往远处一瞧，一看由远而近，顺着大街，太守这个道队可就来了。头前肃静回避牌一共是八面，这肃静回避牌的后边就是身着青衣皂帽的衙门口的官差，手中拿着水火棍。这衙门口的官差再往前走，官差的后头就是带刀的护卫，在护卫丛中有一乘八抬大轿，轿里边坐的就是这位贺太守蔡京的门生。鲁智深一看这个队列越走越近，鲁智深就心里合计呀：“我从哪儿下手呢？我不能从正面往里打，头前又有回避牌，又有造例，又有带刀护卫，我得冲过三层。”

0: 臣心想，可能这个贺太守被人行刺，吓破了胆了，这个大轿周围加强防备呀。鲁智深想，要不我就从他这个大轿的角这个地方往里冲。对，鲁智深把这禅杖右手一提，他在茶棚这站着，就等着这个机会。就瞅头前这个道队铜锣开道走近了，几面铜锣在鲁智深的面前走过去了，接着肃静辉玉牌也在鲁智深的面前走过去了，造吏们也走过去了，带刀护卫到这儿了。鲁智深要想动手，就在带刀护卫和旁边这些骑马的官军斜角的这个地方有一点缝，他可以从这个地方闯进去。就在鲁智深提着禅杖正想往里闯的时候，就看旁边那骑马的官军有这么三四个人把那马往前一提，咔咔咔咔就上来了，把这个角给封锁住了。鲁智深这腿刚一抬，他马上把这脚步又撤回来了。鲁智深一想，不行，如果我再愣往里冲杀，这么多的人动起手来，我不但杀不了这个太守，弄不好我还得遭擒。哎呀，他娘的，我真要是遭了擒，山上的那弟兄几个他们那个话可就种地了，到时候跟我讲了，不让你去吧，你偏去，你去了之后被人家捉住了，还得我们救你。嘿嘿，我鲁智深不能办这种事，此次行刺不行，就再等一个机会。鲁智深想到这儿，他把这个脚步停住，在茶棚门口站着。这跟我旁边过了一个人，一拍鲁智深肩膀，师父，您那茶还没喝完呢，您不喝了。鲁智深回头一看，这个人有五十来岁，留着两撇燕尾黑胡，身上穿着青衣服，满面堆笑。哦，我的茶不喝了。
1: 哦，不喝您站在这儿干嘛呀？
0: 站在这儿我看官。
1: 这官有什么好看的？
0: 咱家久闻贺太守鼎鼎大名，从来没见过，今天贺太守再次路过，我想要亲眼目睹他的这副尊容。
1: 哈哈，贺太守在轿里边坐着呢，您要想看的话上衙门里头看去，
0: 这里就甭管了。
1: 是是是是是。这人捋着小胡子往旁边溜达走了。鲁智深奇怪，这小子是干嘛的？难道说我在这要行刺贺太守，引起他的注意了？鲁智深正对那个人注意看的时候，就看在那贺太守的道队里边走出了一个带刀的护卫。这个带刀护卫几步走到了鲁智深的跟前。
2: 哎，这位师父，请问您贵姓？
0: 俺乃是出家之人。
2: 法号怎么称呼？
0: 俺叫法源。
1: 鲁智深瞎编了个名，没说他是鲁智深，他说叫法源。
0: 哦，法源禅师，
1: 我们贺太守跟您见过吗？
0: 贺太守啊，贺太守跟我大概没有见过吧。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们贺太守刚才在轿里边看到您了，特意差派小人到这来请您。贺太守说跟您见过面，想请您到衙门里边到后堂用斋。
0: 这是贺太守说的吗？
1: 正是，小人奉贺太守之命特请师父到衙门里边去相叙。
3: 哎，鲁智深心想，这贺太守你是死催的，我正想要杀你，不能接近你，你却派人请我到你的后院用斋，这叫阎王造就三更死，谁能留你到五更天？
1: 鲁智深呐，干脆就来了个顺杆爬。
0: 啊，我倒想起来了，那贺太守跟我曾经有过一面之识，今天幸亏他还记得我。

0: 既然他让咱家到他衙门里边去用斋，咱家不客气，我就早饶了。好吧，师父，您随我来。鲁智深提溜着禅杖，挎着戒刀，跟着这位带刀护卫，就在他那道队的后边走下来了。一直来到衙门口，进了衙门，倒在院子里边，就看那个大轿抬到后边去了。鲁智深呢，在院子里边站着，他想跟着这些个衙役往里走。两个带刀护卫过来了，哎，师父，您稍等，太守到后堂之后准备完了再请您啊。
1: 好，鲁智深想，你只要把那个斋饭摆好喽，请我一进去，咱俩一见面，就这混铁禅杖，我抡起来照你脑袋上一拍，你那脑袋长得多结实，它也得碎。如果说不得拍的话，我就给您一铲，你那脖子多硬，我也能给你铲平。鲁智深心想，可能是这个贺太守他认错了人了，他上西岳花山经常去降香，不定那庙里边哪个和尚长的模样跟我一样，今天他看我在路边站着，他以为我是那和尚的，所以要把我请到他的后府用斋。哎，作恶多端，必有天报啊！鲁智深站着等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由打后边走出来一个家丁打扮的人。这个人来到鲁智深的跟前，深深一揖：“
0: 请问，您就是贺太守请来的高僧吗？”“
1: 啊，正是咱家。”“
0: 太守说，斋饭已经预备好了，请您到后堂。”“
1: 嗯。”头前带路。
0: 是，您跟我来。这人头前引路，就走进了大堂。
1: 鲁智深提溜着禅杖刚一进大堂，
0: 旁边过来两个当差的：“哎，这位师父，请您把这禅杖跟戒刀放下。”“
1: 嗯，怎么让咱家把禅杖和戒刀放下呢？”“
0: 师父，您知道吗，太守请您上后堂去啊，后堂是太守居住的地方，那里怎么能好带着兵器去呢？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客人，凡属要奔太守的后堂，不管携带什么样的兵器，都得先放在这儿。师父，待会儿您吃完了饭出来的时候，您的禅杖、您的戒刀，我们原封照还。”“
1: 嗯，这……”
0: 头前领鲁智深那人就说了：“
1: 师父，这东西丢不了，您就立这儿寄存着，一会儿还还给您。”
0: 鲁智深心想：“我倒是不怕你们不还我呀，没有这禅杖，没有这戒刀，我怎么杀那太守啊？”鲁智深又一转念：“我曾经三拳打死镇关西，我想你这个太守不会比那镇关西长得更结实。嗯，我顶多多打你几拳，弄不好我抓住你的脖子，我掐死你个球娘养的。
1: 嘿嘿，那也一样，何必带兵器，一把。”
0: 鲁智深把这禅杖戳到旁边了，一伸手又打左肋下，把这戒刀也解下来了，交给旁边的差人：“你们要给我好好看管，您放心，绝对没错。”禅杖戒刀都立在那儿了，鲁智深跟着领路之人继续往前走，穿过了大堂，前边就到了二堂的门口了。走进了二堂门口，后边就是一个院，这院子里边栽着很多的竹子，现在是冬景天，这竹子叶都有点干巴了，但是这竹林还存在。鲁智深一走到院子当中，头前那个领路的人脚步就加急了。鲁智深心想，这小子走那么快干嘛？
1: 哦，
0: 先去给那太守送信儿，让太守降阶相迎，是这么个意思吗？鲁智深呢，他这个脚步倒没快。他虽然脚步没快，但是鲁智深听见耳畔边有人喊了一声：“
1: 来呀，两旁动手，把这个僧人给我拿下。”
0: 说了一声拿下，鲁智深就觉得不好，我中了他们的计了，他们是要捉拿我。这功夫，又打竹林子里边呼啦的一下子， 就拥出来四五十号人呢。这四五十号人一齐过来，奔着鲁智深就下了手了。其中有一个人手中拿着绳子，鲁智深一看，干什么？你们想捆我呀？啊，我自个儿想的好，我以为这太守是认错了人了，闹了半天他没认错人，可能他看出我是刺客来了。不出鲁智深所料，这个贺太守由于前两天有九纹龙史进拦轿行刺未成，所以这贺太守现在出门都加强防备，不但有前后左右的道队，而且在道路两旁放下了许多便衣，这些个便衣观察行迹可疑之人。今天这贺太守看出来了这个和尚有意行刺，所以就用这么一个计策把鲁智深就框进来了。可是鲁智深那不是一般的人呐，那是一只老虎啊，虽然是四五十人已经把他围上了，困兽犹斗。旁边拿绳子那小子一抖了这绳子，想要套鲁智深这脖子，这绳子往上那么一揉的功夫，鲁智深往旁边一闪身，把这绳子套就躲开了。躲开这绳子套，一把就把他的手脖子抓住了，抓住手脖子往前边一拧劲儿，那小子胳膊就背过去了。背过去之后，鲁智深使劲拿手往上一端，嘎嘣儿，这胳膊就掉环了。拿绳子那小子哭唧就趴地下了，哎呦！吊环了，他一喊吊环，旁边那几个还不含糊呢，有拿棍子有拿棒子的，照着鲁智深啪这一棒子就打下来了。鲁智深往旁边一闪身，伸手把这棒子就抓住了，往下一拽，把这棒子就夺过来了。后脑海这边有一个棒子，呜，带着风声就下来了。鲁智深一转身，用手中这棒子往外一开，啪，后边持棒子那个人那棒子就撒手了，揉的一家伙棒子就飞了。那人一愣神的功夫，鲁智深拿这个棒子照他前胸花盖穴一点，梆，正捅上，捅到花盖穴上，那位当时就岔气了，咕噔坐地下了。鲁智深把这个木头棒子摆开，噼啪啪啪啪啪，只听见周围这些人爹一声妈一声是东倒西歪，但毕竟是四五十个人，他们是群胆呐、啊，这个倒了，那个上来，那个趴下，那个上来。最后有人拿着钩镰枪，拿着挠钩套索，钩鲁智深的僧衣，钩住僧衣之后，想着把鲁智深给拽倒喽。鲁智深一使劲，吃啦，这僧衣就拉个口子，那边就勾住裤腿了。一使劲，鲁智深脚底下一较劲，来个千斤坠，刺啦，裤子底下开了。一会儿的功夫，鲁智深这僧衣顺风扯齐了，稀里里里的呼噜噜。大伙一看，哎呦，咱们四五十人就抓住这一和尚啊，太笨了。有人想出个主意来，弄一个大网子，由打房上边扑的一下子就扔下来了，这一下子把鲁智深就给罩住了。这一罩住，鲁智深可就不得施展了，三正位两正位最终把鲁智深给捆上了。捆上鲁智深之后，这才把这个网子掀开，就听那老爷说了，来啊，把他给我带到堂前。老爷在二堂那儿等着呢，两旁人推推搡搡把鲁智深就推到了贺太守的面前。跪，说了一声跪，鲁智深在那儿立而不动。鲁智深心想，我跪，我跪谁呀、啊、我跪这赃官，我跪这个赃官，我觉得都丢我自己的身份。旁边两个衙役一看，嘿，现在你已经身遭绑绳了，见了老爷竟敢斗胆不跪，你不跪我就让你跪。有两个衙役过来一抬腿，照着鲁智深这磕膝盖后头腿腕那地方咣就一脚。一般人呢，这一脚踹上准得跪下。鲁智深呢，看见后边过来俩人，心想，你要踹我这腿腕让我跪下。鲁智深一绷劲，用上气功了，这两条腿像柱子一样。后边踹腿腕这小子不知道啊，刚一脚就踹上了，就觉得脚脖子嘎嘣一声把脚脖子给存了呀。哎呀，这小子这腿长怎么没弯儿？哎， 他天生就值得，你看见没有？
1: 鲁智深微微一笑，哼哼，你家老爷上跪天，下跪地，从来不跪这些贪官污吏。
0: 何太守在上面一听，哈哈哈哈，他不跪就不跪吧。何太守捋着这小胡子瞅了瞅鲁智深，
1: 和尚，我问你，出家何处？姓字名谁？报上你的真名实姓。
0: 哼哼，若问洒家，姓鲁，名智深，出家在五台山上。
1: 鲁智深没说是梁山好汉。鲁智深想，我既然已经被绑了，就别说我是梁山来的人了，干脆把我原先出家那地方给他报出来得了。
0: 鲁智深，哦，好像是听说过。
1: 我跟你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因何你要行刺我呢？
0: 哼哼，你怎么知道我要行刺你？
1: 我在轿里坐着，看得真真切切，你在道队旁边手提禅杖，欲进又退，犹豫不决，不是行刺又是何意呢？
0: 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赃官，倒也眼睛好使。跟你说句实话，咱家到此就是要行刺你这个赃官。
1: 嗯，因何你要行刺我？
0: 为了解救我家兄弟九纹龙石进。
1: 哦，头两天行刺未成的那个九纹龙史进是你的兄弟，那是个俗家之人呢，你是个出家之人呢，我看你这个出家的和尚有点与众不同啊，和尚哪有自称杂家杂家的，一片粗野相，哪像佛门人。
0: 嘿嘿，你哪里知道，我这个和尚不但喝酒吃肉，而且还杀人放火，不把这世上的赃官污吏斩尽杀绝，怎能看出我佛的大慈大悲？
1: 何太守一听，他这个佛门道理跟别人不一样，专门杀人。
0: 鲁智深，今天被我捉获，还有何话说呢？哎，愿杀就杀，愿斩就斩，无话可说。
1: 何太守说：“好，来呀，把他给我押进死囚牢。”这件事情很快的就在华州城内街头巷尾传扬开了，老百姓们是纷纷议论呐，大伙都说：“哎，听见没有？最近又有个和尚刺杀太守没成啊，让太守给抓起来了。”是啊，哎，前些日子不听说少华山上有个寨主来刺杀太守吗？也让太守给抓住了啊？是啊。怎么这么几天就俩刺杀太守的？怎么这么多刺杀太守的人出现呢？
0: 嘿，这你还不知道吗？这说明咱们太守好事做的太多了，招惹的大家伙都想杀他。
1: 哼，赃官横行啊，百姓不平啊，所以才要刺杀他。你说也怪了，咱们皇上对这样的官儿，为什么不把他调走呢？还让他在这坐着？
0: 调走？调哪儿去？
1: 调走了这个，还有那个呢。这是蔡京的门生，再来一个是高俅的徒弟，换汤不换药，全一个味儿。
0: 那怎么咱们大宋国朝就没好人了？
1: 哼，好人倒是有啊，他不用啊。上边一个人糊涂，底下就糊涂一片。你瞧瞧，现在全国遍地到处都是赃官，你说老天爷也不管啊，这刺杀他怎么就成不了呢？
0: 老天爷，老天爷现在也改脾气了，大概也受了贿赂了，让你刺杀也不成，就让坏人横行。
1: 这可真是啊，朝朝代代有赃官，没有现在赃官权呐，
2: 老天也能贪贿赂，给个赃官丰收年。现在这叫赃官丰收年呐，有谷子丰收，麦子丰收，现在赃官丰收，全国各地都是。嗯，就是啊。华州城里边把这几句民谣就漫散开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几句话。现在是赃官丰收年。鲁智深被抓进监牢里边这个消息，少华山上可就得到了，因为少华山上派了不少踩盘子的小喽啰到华州城里边探听消息。小喽啰们把这个消息得到，回到山寨向寨主禀报。三位寨主再加上武松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家伙都非常着急呀。武松说，这怎么办？我们劝他不去，他非要去不可，结果被人家给捉住了。眼下如果要是回到梁山搬兵求救，我跑到了梁山，再从梁山带队伍过来，这时间就太长了。我担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史进和鲁智深他们两个会有意外差错。
3: 神机军师朱武说，您不去梁山搬兵，我们又怎么办呢？我们也救不了他呀。
2: 武松说，就是啊。大家正在着急的功夫，山下有喽啰兵禀报说，山底下有一个梁山来的人求见寨主。武松一听说梁山来的人，武松说，我去看看。武松马上由打山上下来了，到山下一看，来者正是神行太保戴宗。
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大家正在着急的功夫，山下有喽啰兵禀报说，山底下有一个梁山来的人求见寨主。武松一听说梁山来的人，武松说，我去看看。武松马上由打山上下来了，到山下一看，来者正是神行太保戴宗。武松一看见戴宗啊，哎呀，真的好像旱天盼甘雨，您可来了，来得恰其时也，快上山吧。把戴宗让到山上，几位寨主一见面，武松就问戴宗，您干什么来了？戴宗说，你们二位下山之后，朝大哥和宋大哥放心不下呀，所以派我随后跟来，到这儿瞧瞧你们的结果如何。武松说，这结果可就糟了糕了。怎么呢？武松就把到这儿之后的整个事情经过跟戴宗讲说了一遍。戴宗一听，哎呦，这可了不得了，我得马上回去给大哥送信儿了。现在唯一的办法，那就是从梁山发兵援救，攻打华州啊。武松说，就是啊，我正犯愁耽误时间长呢。戴宗说，我来了这时间就短了，我可以跑着回去。武松说，火速回去禀报。马上他们给戴宗准备了一顿饭，戴宗吃完饭之后立即翻头就下山上梁山。戴宗人称神行太保啊，脚底下跑得快，他很快地跑回了梁山。到梁山上见了晁盖和宋江军师吴用等人，把武松和鲁智深到少华山上的经过这么一说，宋江说，事不宜迟啊，我们必须马上兴兵去搭救二位英雄。晁盖说，好，这次兴兵我亲自去。宋江说，大哥，这么老远您亲自带队有些不便，您毕竟是我们山上的主帅，您不用离这座位，由我去。最后商议决定，由宋江带着军师吴用亲自够奔少华山，在少华山上跟那几位寨主聚齐之后，商议攻打华州的计策，好营救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这次行动带着梁山的几位将官，有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双边将霍彦卓。

宋江点齐了3000楼兵，浩浩荡荡，由打梁山上出发之后，直奔少华山而来。告诉头前开路的人，提早到在少华山上。告诉武松等人，就说宋江的队伍已经到了。神机军师朱武、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这三位寨主，在少华山上杀鸡宰羊啊，准备着迎接梁山好汉。宋江的人马到了，他们一起把他迎到山寨之上，在山寨上是大排宴宴，款待宋江等人。宋江和这些梁山将官，前边后边的全都聚齐了，押粮官也到了，在少华山上驻扎下之后，大家伙聚集在一起，就商议怎样攻打华州。军师吴用先打听了一下这个华州城的设防情况，神机军师朱武对华州的情况掌握的比较全面。他介绍了之后，军师吴用沉思了半晌。据朱武讲啊，这个华州城城内有6000官军。在这守着，吴用心想，我们带来了3000楼兵，再加上少华山上有这么几百人，从兵力上不敌人家，人家呢又有城池据守，我们如果在外面强攻，恐怕难以取胜。为军之计，我们得夜晚观察一下地形，看看这个华州城池有没有疏漏之处，我们可以趁虚而入，攻破此城。于是当天晚上，军师吴用和宋江以及小李广、花荣、秦明、胡彦卓、林冲等人悄悄地骑着马就下了少华山了，来到华州城外高岗之处观看城池。一瞧这个华州城啊，可以说是森严壁垒，四周围城壕深阔，城墙高大宽厚，城上边设防严密，旁边远处就是西岳华山。这西岳华山山势巍峨，雄姿巨立，这华州城呢在华山的衬托之下也显得易守难攻。他们看完了地形之后，又回到了少华山。军师吴用说，正如神机军师所言呐，我们如果想攻打这个华州城，绝不能强攻，只可能智取。那么怎么样智取呢？吴用说，现在我还没有想好，咱们大家各出主见，谁有高招都拿出来，我们共同在这磋商一个攻城的办法。大家伙在这议论了过半夜，也没想出来。早饭之后，山下边忽然有一个踩盘子的小喽啰望上个禀报，启禀寨主，在山下捉住了一个到华州城里边送公文的人。哦，吴用吩咐一声把他带上来，把这个人就带到山上了。经过一番审问，在他的身上搜出来一纸公文。什么公文呢？感情那个西岳华山上啊，今天帝君庙重新修造，当今圣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派殿司太尉，这个人叫素元景，带领着200来人代替圣上到华山降香，而且皇帝御赐金钟吊挂。这个太尉马上就要到在华州了，必须得先给华州的太守送个信儿，让华州太守这位贺公要迎接太尉。太尉从哪儿来的呢？走的是水路，从黄河进渭河，由渭河到华州，让贺太守在渭河渡口迎接太尉。公文上就这么写的，马上就到了。吴用一看这公文上写的非常清楚，明天下午就到。吴用说，好，把这个下书之人给我押起来，公文留下，把下书人就押在山上。神机军师朱武一听到这里，面有愁色呀，看见没有，我们还没等攻城呢，这东京汴梁皇上又派一个太尉到这儿来了，更增加了华州的力量，

给我们工程更带了难题呀。军师不用笑了，我看京都来的这位太尉正是助我攻城之人。神机军师朱武说，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军师吴用说，我们正好利用他这个太尉把华州攻破。从何而言呢？军师吴用说，我想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你们看如何？神机军师朱武一条大拇哥，哎呀，军师，无怪称您为智多星，果然您智慧超人，好办法。宋江在旁边一听也是连连点头，几位主将俱都赞同，就按您说的这么办吧。军师吴用马上把混江龙李俊还有浪里白条张顺两个人叫过来，告诉他们，你带着杨雄石秀，你们四个人下去如此如此这样办理，不得有误。是，他们这四个人就下了少虎山了。他们点齐了五六百喽兵，来到渭河渡口，到这干嘛呀？李俊和张顺两个人呢，先租船，把渭河这一带所有老百姓打鱼的船租了28条。这28条船租下来，告诉他们，明天我用你这船就用一天，我多给你钱，明天你们都可以休息。打鱼的一听给的这个价码啊，比打3天鱼的那钱还多，非常高兴。那好吧，这船名就交给您了。您几位是哪儿的？我是少华山上的。哎呦，渔民一听少华山上的那是寨主啊，别说给钱的，不给钱用的这个船你也得给人家用啊，不给人家用，人家给你点厉害就够你一受。渔民们乐得得了钱，第二天都准备去休息去了，这咱不提了。这20多只船租下来之后，李俊和张顺把手下这个楼兵都分配到20多只船上。这20多只船上分配了有不到300人，剩下这一部分人呢，交由石秀和杨雄带领，就在岸上两边埋伏。一切安排就绪了，李俊和张顺回到山上向军师禀报。吴用说，好，明天我们就正式行动。因为得到的消息是明天下午这位朝中的太尉赶到渭河口啊。到了第二天，宋江、吴用以及梁山城众位主将各乘坐马都下了少华山了。少华山上的寨主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这两个人跟着李俊和张顺一起上船，他们在船上等着迎接这位太尉。中午饭这些人就在这渭河岸边吃的，到了过午，午时过后到了未时，远远的看见九鹏九围是3座大官船，由打这渭河上边飘飘荡荡就游过来了。眼瞅着游近了，混江龙李俊一声口哨响，20多只船唰一字排开，就在这渭河面上把这官船给拦住了。混江龙李俊站在船头，用手一点，哎，对面的船只马上停下，让当时的人到船头说话。李俊这一喊呢，3艘官船全都停住了。船上的水手们一看，哎呦，这哪来这么多船呢，把道都给拦上了，快点禀报吧。马上到船舱里边禀报。这船舱里边外舱坐着有8个狱侯，这8个狱侯都是陪伴这位太尉来的。跟狱侯这一说，其中有2个狱侯累挎着宝剑，穿着锦衣银带，迈着4方步就走到了船头上。这俩狱侯掐着腰往面前一看，哎呦，这么多船只把这个渭河给拦上了。哎，前面你们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华州里边贺太守派来的人迎接我们的？混江龙李俊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我们不是贺太守派来的，我们是水泊梁山

0: 派来的。
1: 啊！这俩狱侯一听，当时就一愣：“水泊梁山派来的？这水泊梁山在山东啊，怎么跑这儿来了？不对劲儿吧？”
0: 我来问你，你们是山东的那水泊梁山吗？混江龙李俊说：“正是。”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东京汴梁奉旨降乡的狱侯。
0: 你们这水泊梁山的人拦住官船，意欲何为？
2: 我告诉你，你到里边告诉那位奉旨的太尉，让他船头说话，我们有事跟他讲。
0: 什么？让我们告诉太尉？你们这些个梁山的人都是绿林的义士啊，这些狱侯们说话很注意分寸，没敢说绿林的贼寇，因为他看见这么多船，人也不少，不敢得罪他们。狱侯们心想啊，把这些卫呀、好言好语劝慰的把路闪开，我们过去这就得了。所以他说梁山义士，你们那些义士拦住我们的官船要见太尉，太尉那是什么人呢？能是随便见你们的吗？有什么话你们就跟我说，然后我给你们转禀也就是了。说吧。
2: 李俊说：“我告诉你们，我们说见太尉就是要见太尉，如果太尉不见的话，可别说我手下的弟兄可就不客气了。弟兄们，弓箭准备。”
3: 是。就看这20多艘船上所有的梁山上喽啰兵一个个摘弓抽箭，刃口搭弦，一起把这弓就拉开了，箭在弦上引而不发。这些狱侯们一看，脸全都黄了。
0: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好商量好商量啊。既然如此的话，我跟你传禀一声，看看太尉见不见啊。
2: 两个狱侯转身就下了船舱了。这个太尉姓素，叫素元景。他坐的这个官船上面飘了一个大旗，黄缎子绣的，非常醒目。上面有几个大字：“钦奉圣旨，西岳将相，太尉素元景。”这旗上就说得很清楚了。素元景坐在这舱里边，正在品茶。船停了，他没出去。为什么？太尉，这是京官啊，在皇上跟前做官的人，这个京官一到在地方上都有一种优越感，他觉得我是京都来的，你们地方属于下属，对我都得仰面而视。他自个儿呢，从心里边把这个架也往高抬，所以船停了他没动。他以为呀，这是华州的太守那贺公来接他来了。贺公要来接他，他不能主动地出去站在船头，那显得他这个身份就不够了，他得在船舱里边坐着，等着那个太守上船之后进到船舱给他施礼见面，然后他才能跟着他出去。他等了半天没有动静，一看两个狱侯进来了。太尉，您得出去一趟。 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饭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

0: 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想。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

赏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对，或是零散的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于是，天地终于完美的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
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

的像一幅水彩画儿，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也能促进我们拥有大健康。下面呀，我跟您说说12个小动作就能帮您从头到脚获得健康，想不想一起来了解一下呢？一、搓面庞，结脏腑。二、常梳发，头不白。三、运双眼，能明目。四、扬脖颈，护颈椎。五、绕胳膊，活关节。六、旋手腕，防僵硬。七、扩胸膛，强呼吸。八、牵引腰，老得慢。九、摆尾驴，下盘稳。十、多快走，耐力好。十一、抬小腿，血流畅。十二、踮脚跟，练平衡。愿这12个小动作能帮助您获得健康。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离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对于老年人来讲，进行运动一定要根据身体的状况量力而行，不可勉强。由于老年人的心肌收缩力减弱，血管壁弹性下降，管腔狭窄，血液压力增大，势必使心脏负担加大。再由于呼吸系统功能减弱，肺活量和通气量又会减少而供氧不足，这时快速运动耗氧就加大，极容易导致缺氧昏晕现象。尤其是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病者，快速运动将会促使脉搏率和血压骤然升高，而加大意外的可能。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

0: 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喝粥养胃似乎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养生方法，所以很多肠胃不好的朋友都会选择经常喝粥。的确，粥属于流食类，不需要经过大量的咀嚼和胃部的蠕动，就可以快速地进入肠道，被人体分解吸收，大大降低了肠胃的负担。对于胃酸分泌不足的朋友来说，喝粥是有助于养胃的。但是，对于容易反酸、烧心的胃食管反流的人来讲，喝粥就不适合了。容易引起反流，产生反酸的感觉。所以喝粥到底养不养胃，还是因人而异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人处于身心和谐的状态时，有助于防病保健，延缓衰老。身心和谐说的是一个人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同时都保持健康协调的状态，不仅要身体没有疾病，而且还要心态平和，情绪稳定。只有这样，身体的各项功能才能处于相对最佳的状态，使气血畅通，免疫力增强，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许多长寿老人也证明了这一点。要想活得长又活得好，调养情志和保养身体都很重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从临床观察来看，膝关节疾病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一生中下蹲的次数更多，而蹲和跪对膝关节的损伤都比较大，因此保护膝关节的健康要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或者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极拳的老人也不要勉强自己蹲得太低，在站起和坐下时注意先让膝关节轻微适当的反复弯曲几下，这有利于保护膝关节。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心与夏气相通，就是说心气在夏季最为旺盛，因此初夏时节要养好心，要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主动调节自己的情绪，别大喜大怒或大悲。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今天开始进入全民营养周，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传播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好好吃饭，从餐桌营养、烹饪方法、食材选购、食物储存等方面和您聊聊家常便饭如何成为健康的主要能量源。
7: 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陪您一起把营养融入一日三餐，让健康陪伴朝朝暮暮。
8: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好好吃饭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基础，一日三餐吃得好不好，合不合理，从来都不是小事。如果饮食不规律，搭配失衡，营养跟不上，时间久了就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比如体重超标，健康指标异常，精力变差，肠胃不舒服， 各种疾病也会随之找上门。让我们先听听张女士的疑问。
7: 张女士40多岁，这半年来体重直线上升，体检报告显示她体脂率超标，内脏脂肪超标，但是蛋白质不足。张女士很是不解，自己都吃得这么胖了，怎么还蛋白质不足呢？
6: 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有类似张女士这样的疑问。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怎样才算好好吃饭呢？今天的特别节目带您了解食材营养，走出饮食误区，学会科学搭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刘艳平，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孕期营养评价与营养管理，以及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的营养治疗。
6: 欢迎刘艳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大家好，张老师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一名医生刘艳平，
6: 非常欢迎您啊。那我们先请刘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案例中的张女士为什么她长胖了，很多指标都超标了，蛋白质还不足呢？是因为她的饮食结构不合理吗？
9: 对，这个肯定是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带来的一个后果。那它其实是比比皆是的，不是一个很罕见的情况啊，尤其是中年女性嘛，平时可能工作比较繁忙啊，又要照顾家庭啊，她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去运动锻炼，这样呢就造成她身体的肌肉含量少。那我们医学上讲，一个人蛋白质不足，通常是指她身体的受体组织含量少，也就是肌肉组织含量少。那这种蛋白质不足呢，翻译出来就是油多了啊，瘦肉少了，肥肉多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6: 那就针对于张女士这样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在这儿来模拟一下，给她设计一个饮食调整方案呢？
9: 碰到这样的病友啊，我们通常作为营养师呢，会先问一问她平时是怎么样选择食物的，甚至呢要求她提供几天的饮食的照片，让我们来做个判断，就看看她有没有出现呢比较容易造成脂肪堆积和肌肉不足的这种食物选择习惯啊，比如说吃的偏素啊，以主食为主啊，不大能吃肉蛋奶这样的一个富含蛋白质食物，哎，相反呢更倾向于去选择呢甜食啊，水果呀，来填饱肚子啊，再结合呢这个不锻炼啊，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后果了。
6: 那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个可能的情况啊，就是并没有说到他可能大量的吃油脂，实际上他可能只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然后可能更多的是碳水，更多的是甜食，包括水果可能也是因为含糖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即便您不吃好多油，也会造成我们脂肪的含量过多，是吗？
9: 是呀，就是在身体里面呢主要转化成体脂啊，就是

0: 是脂肪储存的能量物质呢是碳水化合物啊，当然脂肪也会啊，更直接更高效。但是呢，因为我考虑到是一个中年女性嘛，她其实一般都会有一些自我管理的需求，所以平常不会太离谱啊，吃大鱼大肉啊，或者是重口味东西啊。她通常呢，就常见的哈现象是吃甜食啊，吃主食，这些相对呢就是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带来的这种能量转化成的脂肪。
1: 嗯，看来这个甜食很可能是这个我们案例当中这位张女士她的内脏脂肪超标的一个元凶哈。
0: 嗯，没错，是这样的。
1: 嗯，
0: 反正常见原因是如此。
1: 嗯，好，那我们还是先请刘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指导一个患者朋友好好吃饭的病例故事好吗？
0: 你知道就是什么情况下一个人才会到营养科来看病啊？要求呢调整餐盘，去在意这个问题呢？刚需人群就是孕妇。所以我的门诊啊有好多孕妈妈啊，他们都是呢被产科医生要求来看营养科，哎，这样呢我们要求他做一些自我的这种调整啊响应啊，他其实会比较积极，依从性会好。那就能看到比如说一个好不容易啊辅助生殖怀孕了一胖妈妈啊，她呢特别害怕呀，因为她是妊娠期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她也是巨大儿啊高脂血症啊或者高血压的一种高危人群，她是面临着一个围产结局恶化的风险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会告诉我们她平常吃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比较极端的情况是什么，一天三顿是要么早餐呢不吃，要么就是食堂或者叫外卖，然后晚上呢回家以后呢也是就很晚了才吃最后一顿饭。那这样的话呢他整个的这个体重啊增长啊就是失控的啊。我们要求他先是要把吃的东西选择好，对吧，预先要有个准备，比如蔬菜的量要提上去，然后呢膳食纤维呢粗粮杂豆类的东西呢要加上去，然后要控制呢重油重盐的这种外卖外餐的机会，尽量呢居家烹饪。哎，这样呢他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呢发现呢体重增长曲线达标了，哎，孩子呢也是好的啊，整个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那些问题并没有真的出现，哎，这样的结局呢就让他很满意。所以我相信呢就有过一次呢成功的经历以后，对于他未来呢去践行这个健康的管理啊是有很好的一个助力的。
1: 嗯，那我们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啊定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那我想作为营养科的医生哈，您日常接触最多的和家庭餐桌相关的健康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可能我们先要说一下外卖和外面的这个餐饮它的问题可能主要出在哪里。
0: 我倒不是说怎么说呢，就是非得要让大家去做多大的改变哈，因为有的时候是生活节奏快嘛，你必须要去靠外餐呢去满足自己这个进食的需求，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还有就是工作比如离家很远，我就需要解决午餐在食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些选择的啊，比如说我们在食堂能吃到哪些呢相对符合营养需求的东西，比如它的肉食是不错的是吧，那主食里面呢也有可以选择的东西，像糙米饭呐，或者是一些杂粮的东西，但是我缺新鲜蔬菜，这样我们晚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新鲜蔬菜缺口呢给它补一补，或者我一周呢五个工作日我都是在食堂用餐哈，但是呢它没有很好的海产品海藻类的食物是欠缺的，那我可不可以通过周末两天呢去平衡一下这件事情啊？那叫外卖也是一样的，其实外卖的选择呢是很多样化的啊，但是呢我们经常会倾向于选择自己爱吃的啊，规避那些自己不爱吃的或者觉得不值，对吧，有人觉得哎，我好几十块钱买一盘草啊，又吃不饱肚子哈，我太亏了啊，还是吃那个好，那个肉多就等等吧。所以我们想的就是你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得有一个营养的观点啊，我得有一个红线在那儿啊，比如我这一两天都是怎样怎样的，那我下一顿呢要怎么样，或者说呢我在外面买不到什么，那我可能可以通过自己带营养包，哎，我把这部分呢缺口给它补上，这样也是可以的。
1: 嗯，那就是听刘主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即便是叫外卖或者在外面小餐馆吃或者吃食堂，其实我们这一顿欠缺某些东西并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下一顿补回来就行。因为我也确实特别有体会啊，就是我是一个很爱吃菜的人，但是坦率的说食堂的菜 真的不好吃，因为它大锅嘛，对吧？所以确实食堂的那个炖肉，它越大的锅炖的肉可能越香，确实如此。但是就是说我如果中午这一顿我菜吃少了，那么晚上那顿多吃点是可以平衡的，或者说我今天全天都在食堂吃了，那我明天多吃点菜和水果可以吗？
0: 总比不去做纠正要好得多。而且也可能如果你常态就是要在食堂吃，食堂提供给你的食物也相对都是比较油比较咸的，或者蔬菜呢过度烹饪的，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不在那儿用这个，我自己带一点，或者是呢我就是再另外点一点别的来弥补一下这一餐的不平衡。还有呢，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准备一碗开水去过一过水，去一去油，去一去盐，然后把这个菜呢拉回来一点啊，这样也能够管点事儿。
1: 就是相对于那个自己家庭的烹饪哈，可能外面的菜主要的问题大概就是油多一点，盐多一点，然后新鲜蔬菜少一点。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一个是可以用拿开水涮一涮这个油多的菜，然后我们在其他的时候我们多补充一点新鲜的蔬菜或者是水果来平衡一下这个维生素的这个补充，是吧？
0: 其实张老师你觉得吗，就为什么餐馆也好食堂也好他们那么不计成本的加油加盐呢？它其实还是对啊，还是为了迎合大家嘛哈。所以如果我们都去呼吁呢去做相对健康的食物，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没有人去选啊，就我都去抱怨都去吐槽它，可能慢慢这个情况的餐饮业它也会跟着我们的需求去做升级啊，去做进步调整。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还在于我们自己选什么啊，如果大家都选那种健康的轻食窗口了，它肯定会越来越扩大产量产能，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呢认识到咱们身体需要的是啥。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说完了外卖和食堂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家庭餐桌。就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刘主任哈，就是您认为我们一般的家庭烹调，我们除了食堂的高油高盐新鲜蔬菜少，那我们家庭餐桌还有一些什么可能常见的问题，帮我们分析分析。
0: 我觉得好多家庭没有餐桌，这是最大的问题，
1: 这个是最大的
0: 对吧？所以就是碰到我的患者我都首先问，尤其是两口子一起来看的哈，我都会问，我说你们在家开火不啊，一周呢21顿饭，你有几顿是在家里吃的？那如果他是带着孩子的，比如一对中年夫妻，他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是吧？他这次是为了孩子的营养问题来咨询的，我就会问他，我说你的孩子会做饭吗？你们家开火不？你们家开火的时候，你让孩子进厨房不？啊，其实这些呢，行为改变啊，我觉得很重要，因为餐桌呢，就是一个家庭啊，我觉得其实是精神、情感、灵魂啊的居所。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啊，它也是呢就是传承，对吧？为什么说呢，就是妈妈的饭最好吃，这里面不光是个味道习惯的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觉得首先家里得有餐桌，是不是啊？你那个厨房不能是废弃的，形同虚设的。那做什么吃什么，这个呢就是你只开始了上路了，咱们才能考虑呢往哪儿走，是吧？这步子迈多大。所以这是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年轻的家庭啊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现在独居的人非常多，尤其老年人啊，他会处在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低能的这种生活状态，他对采买呀、制作呀、洗呀、收拾啊，它其实是有心有余而力不足，有这么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餐桌的建设吧，还是需要我们呢，就是每一代人呢都去重视啊，先把家庭稳固好，然后呢能够经常凑到一起去吃东西，这个很重要啊。
1: 可能也确实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忙，而且现在我们无论是点外卖还是出去吃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没错
1: 啊，也并不是很贵，所以很多家庭就选择越来越少开火。即便是家里开火也往往会每顿饭都大同小异的差不多那几样。其实说到这儿我倒自己有一个可分享的哈，因为我今年参加了一个 烹饪的一个小组，其实带领者不是大厨，
0: 嗯，
1: 但是他是一个很爱做饭的一个因为我们是全国各地都有嘛，他是泉州的，然后呢他就会分享他的泉州美食，
0: 嗯，
1: 然后就带领大家每个人分享自己的美食。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一个好处倒不是说教了我多少，因为咱们现在其实教你做菜是多得很，
0: 嗯，
1: 关键是我觉得大家互相启发，然后一看，哎，你做这个貌似很好，那我也学一学，就是实际上是极大的丰富了我的种类，就是我之前可能平常每次去菜市场都买这几样，因为其他的好像貌似也不太爱吃
0: hold 不住，是
1: 吧？但是大家互相一交流以后发现，哎，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互相启发嘛，就每个人来晒自己的做的菜和做菜的方法，实际上我的感觉我是做菜的兴趣大增了。
0: 哦，嗯，那看来张老师还是一个爱分享的人啊。
1: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分享，然后分享了以后我可能会学着做，大家就会
0: 怎么说呢，
1: 很热闹。
0: 就是如果有了分享的这个事儿，可能这个吃饭的问题啊，
1: 嗯，
0: 就得到了一个扶持和解决。
1: 对，
0: 哎，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的。
1: 嗯，
0: 啊，一个人呢经常会凑合，对吧？就是可能好东西也不得好做，好东西也不得好吃，
1: 嗯，
0: 所以那个其实很可惜。啊，因为现在物流这么方便哈，啊，供应这么的极大的丰富，哎呀，我有的时候就是买菜啊，买到一个新鲜的脆嫩的菜，哦，那种幸福感，你知道吧，你把它做出来看着家里人把它吃光，哎，那种美好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的温度吧哈，很有意思。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能像我和张老师一样能够享受到居家烹饪哈，用它呢来治愈咱们生活的压力，还有那些情感的缺失。嗯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烹调回归家庭可能是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强调的一个话题。
0: 对，我们特别提倡这个事情。嗯，
1: 对，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主妇啊，可能你以前很少做饭，但是你一旦做出来了，然后家人爱吃，其实那也是一件非常有满足感的事情。
0: 对，就算你整一个黑暗料理也没关系，对吧？让人家吐槽一下嘛，那有开始才会有进步呀。
1: 嗯
0: 嗯，
1: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做饭这个问题。我们平常在家里做饭，可能会出现在您作为一个营养师看的，会有哪些问题呢？
0: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得提醒大家吧，把这个烹饪方法呀调整一下，因为咱们在家呢就别整的那么兴师动众的了哈，煎炒烹炸的哈，那个搞得口味特重，或者说呢一些不安全的这种做法咱们就别来了，比如烧烤呀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呢就是烹饪方法简单，采用呢尽量采用这种低温烹饪的方式，就是汆啊煮啊拌啊蒸啊，就这些都是带水的哈，不是那种烤呀炸呀就直接在盘子上在火上招呼的。哎，这样的做法呢它相对呢要健康一些，营养素保留呢也会容易一些啊。尤其是你比如你煮一个菜吧，虽然它也会有营养损失，但是有些呢在汤里你连汤带菜一起吃掉，哎，这个营养呢就会获得的更充分一些，就没有太多的遗漏啊。我觉得这样呢其实也是家人真正需要的啊，因为家庭就是让你能够得到那个喘息的地方哈。你说我应酬喝酒，或者我出去逛街喝奶茶，回来了吃一顿家里面的饭，清淡的哈，主食呢有一些杂粮啊，有一些纤维类的成分啊，然后呢有鱼，用鱼的这个Omega 3脂肪酸来替代一下外面烹饪用到的那些反复加热过的油品，是吧？它的脂肪的这种构成，我觉得对孩子也好，老人也好呀，对神经系统也好呀，对血管也好，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滋养。哎，所以这个其实是家庭烹饪最主要的地方，就是查漏补缺。
1: 嗯，然后就是这个口味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很多妈妈给孩子做饭，她会担心就是如果我做的太清淡了小朋友不爱吃，所以呢可能往往会做的口味比较重一点。那我也想请刘主任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技巧让我们不放那么多盐，但是又能够让家人爱吃的这种烹调方法呢？
0: 一个合适的餐单啊，比如一家人一起吃饭，你可能有个三四道菜，那不能味道都是千篇一律的，它肯定要有一些搭配啊，就是味道上面有一些搭配，比如说可能有甜酸口的菜，可能有红烧的啊，也可能还可以有一道，比如说炸的天妇罗或者什么东西哈，啊，也可以整啊，但是呢不能都是它。然后比如说我们一顿饭哈，咱们得有一个量的概念，那 调料呢集中用在你想吃重口味的那道菜，比如油或者盐或者糖我在这道红烧的菜里面用了，但是呢我就需要给他们做一道清淡的淡口的菜，比如说我做一道冬瓜汤，或者是我就是凉拌一个菠菜，对吧，就焯一下拌一拌，加一点麻酱啊，或者加一点坚果碎啊，或者加一点海苔啊什么的哈，这样子你得有个平衡。就是如果菜品味道之间呢是有落差的，是有互补的，其实孩子们会更喜欢啊。他并不是说一味的我就只喜欢吃炸的啊，我就只喜欢吃麻辣的，不是，他也需要一个平衡和替换。所以我觉得可能在餐单设计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呢就是先把自己这十八般武艺吧，您先演练出来，是吧，你别说我一做什么东西肯定砸，那不行，那就都得会点啊，这样呢我觉得搭配出来东西呢肯定是长盛不衰的，大家都喜欢的。
2: 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陪您一起把营养融入一日三餐，让健康陪伴朝朝暮暮。
1: 请刘主任给我们提供一个模板，就是一顿营养均衡的家常饭可能应该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主食啊、蔬菜啊、肉蛋啊、豆制品的比例啊，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标准？
0: 一般来说应该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些东西啊都应该有，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餐。这一餐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要求呢应该是蔬菜的量，每个人平均差不多得有个250克左右，就按人头说啊。那肉的话呢，每人可能可以有个1两到2两，就是50到100克左右。当然，这个指的是最终可食的那个部分。如果你上的是大排骨或者是这个鸡肉的话，可能你还得把骨头啊、皮啊那些不吃的地儿去掉算。这样呢，就还有鱼啊。那我们讲的就是说，肉食当中呢是讲究海陆空搭配，对吧？海陆空搭配啥意思？就是得有水产品。得有呢禽类，还得有一点红肉，这个呢就是针对家人不同的健康需求来的。那比如说有些老人家他吃不了太高脂的肉食，那红肉呢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非常的必要，但是他需要吃鱼，他需要吃那种低脂的禽类，对吧？那但是对于女性的成员呢，尤其是在生育期他有月经失血，他需要呢通过吃红肉呀、吃血豆腐呀、吃肝啊来获得呢这个铁的补充，是吧，来促进造血。那如果家里还有小朋友呢，在动物性食物当中呢就离不开这个海产品，因为他需要这里面的特殊脂质。那你不能说天天顿顿是吃海产品，但是你一个星期21顿饭里面，是不是咱们得有一半是给孩子提供这个海产品了，虾也好，三文鱼也好，或者是鲈鱼、海鲈鱼也好，什么也好啊，你差着样给他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一大类食物当中的一个多样化选择。那蔬菜也是啊，蔬菜咱们刚才张老师说了，去超市就喜欢买那几样菜，其实我也一样，我也是，你回过头来一看那个购物单哈，经常就是芹菜啊、西葫芦啊、小油菜啊那么几样，那好多其他的这种新鲜菜呢咱们觉得有的时候可能驾驭不了啊。比如那天我就买了一个叫什么花椒盐儿啊，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有香味儿嘛，但是拿回来以后呢我做的不好啊，就是浪费了，其实是加多了。其实那东西应该是像香菜那样翘着用的，它不能是一盘菜，所以就浪费了。但是下回我就知道了呀，所以要勇于尝试去拓展自己家庭餐桌的餐单啊，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1: 哎，刘主任说的这个我也特别有同感哈，就是真的是以前买菜每次就平常喜欢吃那几样，然后就是从有这个互相分享那个好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小群以后哈，我就强调跟我自己说，我每次都要去看一看，选择一些我之前没吃过的食物去尝试。后来我就发现，其实现在我们的超市也好，菜市场也好，特别丰富，有好多我从来不买的。比如我最近你看尝试了，板蓝根，那个就是新鲜的那个绿叶甘蓝，还有叫羽衣甘蓝，这生吃的嘛，然后还有。榆树钱儿，那个槐树花，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鱼腥草，就是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的选择很多，但是往往我们 之前按照自己的习惯去买菜的时候，就买平常常吃的。我经常原来就是西红柿黄瓜，黄瓜西红柿，就是很单调。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可以尝试，就像刘主任说的，即便这个菜我不熟悉，我这次做的不那么合适，但是其实我也会慢慢总结，而且现在说实话可以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参考

0: 的方式。那么实际上我们即便是没吃过的没做过的菜，我们其实也可以跟这个网上去学一学，其实大部分还是可以能做出来的，
1: 是吧？就是其实营养学会在膳食指南当中呢给过大家一个就是明确啊可践行的标准，就是它要求你一天的这个食物的主材啊达到12种以上。那比如说分成粮谷类、蔬菜类、这个动物性食物哈、啊、还有其他，那你这每一大类里面你有个3样凑一块儿，这个12种就够了。那你要是说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都是这12种就不够了。为什么？它还有第二个标准，就是一个星期下来得达到25种以上。这样的一个食物覆盖面的话呢，意味着呢就是营养素的获得呀会更充分更均衡。
0: 嗯，这个就是对于我们餐桌啊我们可以调整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去尝试一些更多的食物种类。
1: 对、
0: 嗯、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水果和蔬菜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不爱吃蔬菜，那我拿水果替代行不行呢？
1: 哎呀，真的不太行。真的不太行。就是其实你单纯从营养素的成分啊含量上看的话呢，水果其实是可以完美的替代蔬菜的，甚至还多。还多出来了一部分，蔬菜里面往往含量不够的，就是这个糖、碳水化合物啊。但是呢，我们要考虑自身的这种营养状态的话呢，你可能对这个糖吧就要敬而远之了啊，因为大多数人呢都是存在着一个，就是消耗呢低于摄入啊，所以逐渐的体重在增加哈、啊，永远都挣扎在体重管理这条路上的。所以，那你在选择用水果来替代蔬菜的话呢，就尤其显得不明智。
0: 嗯，然后还想问一个，就是这个菜的生食还是做熟了的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哈、啊、我是比较喜欢生着吃菜的，就不光黄瓜西红柿是生吃，像什么白菜心啊、莴笋啊、芹菜啊、西葫芦啊、青椒啊，这些我都会喜欢用生着就是拌着吃的方式、嗯、但是我在食堂我就发现，哎，我的南方同学他们从来不碰那个凉菜，就是他们永远只盛那个热菜，然后凉菜不碰。那我其实想问的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做一些生菜，比如所谓的凉拌菜呢？
1: 嗯，就是吃草呗。哦、对，这个问题呢，咱们还得因人而异吧。啊，因为如果张老师能直接咔咔吃生的黄瓜西红柿，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健康，对吧？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强大。然后免疫功能强大，他不会因为吃生的呢比如拉肚子呀不舒服呀。那有的人一吃这种寒凉食物马上胃就不舒服了，那这样的人呢他吃不了生的，他必须得吃温的熟的东西，是吧？所以这个是个体差异决定的能不能吃生的。那第二呢，就是说生的啊，生着吃呢相对来说呢可能对一些水溶性维生素呀还有比较脆啊就比较脆弱的这些营养成分来说呢，它的保留率会高。任何烹饪加热也好呀怎么样也好啊，就腌制也好，它都会不同程度的去破坏其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好像应该鼓励生着吃啊。但是呢我觉着啊，就是生着吃呢也有隐患啊，就这类话两头说。就是生着吃呢，比如说像十字花科蔬菜，它里面呢会含有一些呢对甲状腺有毒性的成分，这种成分呢只有在加热以后才会被破坏啊，所以呢，那你如果说本身呢有甲状腺的问题，像甲状腺肿大呀，或者是慢性甲状腺炎呐、啊，或者是甲亢啊这些疾病了，你再使劲儿的吃生的，萝卜呀、生菜呀、什么这种西兰花啊或者什么的，直接生着吃，这肯定是不好的。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再说的。所以我觉得对女性朋友来说吧，我其实一般还是建议大家吃熟的，就是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更健康更卫生更安全一些。
0: 但是烹饪的时间可以不那么长是吗？
1: 哎，对，烫一下，因为烫3分钟还是烫5分钟，这个有差别。
0: 然后我们再说杂粮、粗粮。那可能对于粗粮来说，可能会说老人会嫌硬，小朋友可能不爱吃。我们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家庭餐桌怎么会让我们的全谷物又好吃又好做，然后呢，又能够让大家，种类丰富一点，实现一个粗粮搭配。
1: 粗粮搭配的事儿啊，我经常给大家支的招都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啊，就是杂粮饭或者杂粮粥 啊，直接这一锅出就行了。为了杂粮饭这配方呢，那其实可以。

0: 有无穷的变化。如果你比如说我吃粗硬的东西啊不舒服啊，你就别用那种大粒儿的或者皮厚的杂粮，比如说豆子，它就属于那种皮很厚的，蒸不软，然后呢嚼不烂，这样的东西呢不适合做杂粮饭，不适合做您的杂粮饭。但是呢，像藜麦呀，像这种糙米啊，还有像比如说雪糯米啊这种东西呢，它就相对要好一点啊，就是可以加水蒸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它就比较的软嫩，跟精制谷物的这种粮食啊、主食啊差不多，口感是可以的。所以杂粮饭很容易实现这个一顿饭啊两三样不同的杂粮，而且它都是整谷整豆呀。
1: 这个真的是个好办
0: 是
1: 法
0: 吧？
1: 哈，
0: 好办法。
1: 而且我想补充一下，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黄豆啊，还有包括一些那个所谓的淀粉豆，什么芸豆啊这些，然后包括像莲子，还有啥芡实这些，其实如果我们提前泡一晚上，然后再和米饭一起做的话，哎，就
0: 口
1: 好，
0: 感不错，
1: 口
0: 是
1: 感
0: 吧？
1: 就它就软了。如果你直接一起放到电饭煲里，那真的确实是那些豆子可能就不熟嘛，就很硬，就很难
0: 是
1: 吃。
0: 啊，
1: 但如果我们提前把它泡一下，然后再和我们正常的精米啊，包括什么雪糯米啊，什么放到一起煮，
0: 就是
1: 那就没啥
0: 你
1: 问
0: 看夏
1: 题。
0: 天不是到了吗？哈，咱们就可以先把绿豆呀、红豆啊这些呢先煮，就煮成汤。汤呢，咱们拿出来代茶饮，是吧？然后煮完了那个。汤的这个豆子呢，再用来蒸饭，哎，这样也不浪费火，是不是
1: 哎，
0: 哈？
1: 这是个好
0: 就
1: 办
0: 挺
1: 法。
0: 好。然后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吧，他脾胃功能比较弱了，咱们刚才说这些招呢，他们可能都受不了。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往里面加一些薯类的东西，比如说芋头呀，或者是山药呀，哎，这些都能够健脾啊、益气的东西，放到这个米饭里面，把它切块或者什么的去做，也可以呢，把它呢就是打成粉做面食。这样都是可以的，它都能够获得不同的粮食的这种营养。
1: 确实是个好主意。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让我们家庭的饮食丰富起来，
0: 对，
1: 特别是我们主食的这一部分，又要兼顾到老年人不好消化口感好不好？所以，我们要花费点心思，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0: 对，得经营起来，是不是
1: 哈。
0: 哈？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现在很多中年人体检发现什么脂肪肝啊、高尿酸啊、血糖偏高啊，那么针对这些慢性病前期的家庭成员，那我们在家庭烹饪和食材选择上，我们可以做出哪些调整呢？
0: 这个不同的病吧，它的食物禁忌呢不一样。你比如说高尿酸血症哈，这个比较常见的，尤其是经常要喝酒呀什么的应酬的人，男士有这个腹型肥胖以后，好像比较容易出现合并症状。那这个高尿酸血症呢，我们说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可能要让他养成饮奶的习惯啊，
1: 喝牛奶。
0: 对，脱脂奶，这个呢能提供一部分的蛋白质，然后呢适当的减少他吃其他的动物性食物的量啊，就是包括像鱼啊、什么肉啊，尤其是红肉啊、内脏这些要少一点。然后整个的饮食结构呢，要相对清淡偏素一些啊，这个对他们肯定是有帮助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要给他足够的水分补充啊，因为男的可能他代谢率旺盛嘛，活动量也大，出汗多，又忙，顾不上，没有习惯喝水，所以是不是可以给这样的家庭成员准备一个随身的水杯？啊，那里面可以是容量大一点的那种大的杯子，让他呢就一直都有水喝，不断的补水，来促进呢尿液对尿酸的排泄，这样也能够减少呢血里面的浓度，就稀释它的浓度。我觉得会对肾脏的保护啊，对心脏的保护啊，都会有好处。所以就是清淡偏素，然后呢，多喝水啊，这个是对他们的建议。那如果说是糖尿病，家里有个糖尿病病人，咱们呢就是可能在烹饪的时候，确实呢要回避那些含糖的调料呀，或者是那种快消化的淀粉类的东西，比如说粉条、粉丝，咱就是不是就别加了或者是你这道菜要加呢这个甜面酱，你要告诉他，那这道菜呢让爸爸少吃点儿，是吧？或者说呢，吃完以后咱们稍微留意一下血糖的情况，然后或者是敦促他呢，吃完饭以后去溜达溜达，活动一下，代谢一下。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可能 就越是有这种慢病啊，有合并代谢问题的人越需要回家吃饭，甚至要带饭出门，是吧？这样才是对他最大的保护呀。
1: 嗯，等一下，刚才刘主任说到了一个，就是比较特别容易提高血糖的一些粉条粉丝，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互换食物，是吧？是叫互换食物吗？
0: 哦，对对，
1: 就是粉条粉丝应该也是类似于这种互换食物，就是让我们的血糖特别容易一下子飙升的吗？
0: 对，就是含淀粉的东西啊，比如说米啊、面粉啊，或者是这种白薯啊、山药啊什么的哈，这样的东西呢，它经过就加水烹饪以后呢，会淀粉呢会充分糊化啊，就是变成像藕粉那样的状态。哎，那这个糊化的淀粉呢，吸收率呢，就是在肠道里面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它转化成葡萄糖进到血里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它会带来一个进食以后的血糖飙升啊，所以我们管这样的类型的碳水化合物食物呢叫做高血糖复合食物，这个呢其实确实是需要规避的啊。那除了这个看起来像糊状的，比如粥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呢看起来是固态的，比如面包啊，还有像什么这个白米饭啊、大白馒头、发糕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那种血糖复合很高的食物啊，需要呢谨慎选择。
1: 嗯，那我想接着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老北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那个炸灌肠，它就是以红薯淀粉为主的一个食材嘛。哦，那像这一类的食物，因为刚才您提粉条粉丝了，那我就在想，那像炸灌肠这一类的食物是不是也是会让我们血糖飙升的？
0: 那必然，哦，
1: 那必然
0: 这种其实基本上老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啊，挑不出几个是糖尿病安全的。哎，窝窝、驴打滚儿是吧哈，还有面茶，包括卤煮或者是炒肝儿，都非常典型，所以这些东西呢只能是偶尔为之啊，要做好充分的这种健康准备，然后咱们再去偶尔品尝一下。啊，绝对不能是常态的食物选择。
1: 嗯，而且我们要知道，它可能吃了以后，真的会让我们血糖快速飙升。
0: 嗯，
1: 这个其实对我们控糖是非常不利的哈。
0: 对，
1: 嗯，
0: 不是戴糖尿病帽子的人才需要控糖，同志们啊，咱们每个人可能都得有一个对血糖复合控制的概念。
1: 嗯，因为我确实馋了以后，我会想去吃炸灌肠，然后这顿饭不吃别的，这顿全是炸灌肠，那好像是不太合适的哈。
0: 嗯，这是一个任性的女同志啊。
1: 可能有一些跟我有类似这个情况的朋友啊，咱们要当心，因为这个东西它的血糖的飙升实在是太快了。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啊，比如说有胃病的人，那我们的日常家庭的饮食该怎么办呢？有些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嗯，我觉得就是有胃病的人呢，他会需要少量多次的吃东西，所以他有可能不能跟上大部队的节奏，有的时候他得开小灶啊，这个可能得有所准备。比如说尤其是溃疡类的疾病哈，他饿不了啊，甚至可能晚上睡觉前还得吃一点东西，但是一顿吃不了太多，一吃他就饱胀感很明显。或者说呢，有的人是反流症状很厉害，他要求呢要早吃晚饭，不能离睡觉近了，否则他就会不舒服。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个体化的需求，我们可能要在餐桌上呢去兼顾到才比较好，比较稳妥。
1: 嗯，说到这儿，其实我还想问这个饮食的速度，就是所谓的细嚼慢咽。我特别想知道，对于一个营养科的医生来说，您觉得细嚼慢咽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意味着一种生活品质，意味着一个生活态度啊，意味着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很狼狈的状态啊？对，这个绝对不能单纯用习惯来解释，它其实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健康素养啊。所以我觉着，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哈。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细嚼慢咽这四个字的分量啊，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吃饭的时候注意力没有放在吃饭上面啊，没有放在食物上面，那你从消化液分泌的角度，从胃肠蠕动的角度，它对食物的消化吸收是不利的，对吧？那另外呢，就是可能呢还会带来一些不适的症状，这样呢就造成你跟食物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发生问题啊，这个其实就会预示着你未来呢营养方面会出现问题，是吧？健康方面继而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旦要做什么事儿了，咱们就专心在这件事情上 给自己呢预算呢留够时间，是吧，就好好吃这么两口，是吧，然后你再去想别的做别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

0: 就是咱们中国人比较认可一种修为，对吧？不光是吃饭，那你干什么不都讲究一个专注吗？啊，如果你定不下心性来，那你做什么也做不明白呀，是吧？嗯，我觉得香拌宴大概在我看来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刚才刘主任说到你和食物的一个互动，这个食物本身其实它不光来之不易，它其实本身也是有生命的，有性格的，
0: 而且它是你赖以生存的东西啊，对吧？
1: 但很多人会说我就是狼吞虎咽吞下去，我这不是也啊活得挺好吗？
0: 嗯，还是有所区别的。嗯，就是从消化吸收的角度哈，从对胃肠道的负担的角度啊，还有就是从入血的速度哈，对内分泌系统的这种冲击角度，其实慢慢来啊，还是会好一些啊，要更容易获得健康的这种获益
1: 啊。但很多朋友会说，我从小就吃得快，都习惯了，我改不了啊。
0: 这个事儿是可以习得的，
1: 嗯，
0: 也是值得的，
1: 嗯嗯。因为我在我意识到我以前吃饭快啊，我想改的时候，就发现老忘嘛，后来。就是有人建议我说，你数那个每一餐咀嚼的次数，然后在数的过程中好好品味这个食物在嘴里的变化。
0: 嗯，
1: 啊，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就经常吃一半，想想哎，我忘了，我又吃快了，然后赶紧改。哎，反正这个确实，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忘啊，但是就是慢慢的提醒自己，还是会慢慢可以调整的。
0: 嗯，其实一样，我也是，因为。你会很忙，对吧？有好多事情在脑子里面，你就是虽然愿意这样做，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就控制的不是那么太好。但我们好歹是有控制的意愿和意识的哈。我觉得我们就在进步的，有这种进步的可能性，哎，这也就够了。
1: 嗯，确实，一个是我们好好的去面对每一个食物哈，这个真的挺重要的。我曾经就有过一个体会啊，记得有一天很饿的时候吃了块蛋糕。很小的一块蛋糕啊，虽然不太提倡这玩意儿，但吃完以后我觉得我就跟没吃一样。
0: 嗯，
1: 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想，哎，我就慢慢的品味同样这么小的一块蛋糕，非常慢非常慢的吃，然后吃完以后我发现，咦，我饱了，我好像这块蛋糕已经算我一顿饭了。如果我不注意狼吞虎咽吞下去，我觉得它跟没吃一样，我正常该吃多少，可能还吃多少。
0: 对，张老师其实刚才提到的是一个生理机制哈，就是进食。给大脑的这种饥饿中枢啊、饱食中枢带来反馈的这个时间啊，因为咱们这反射弧它就是这么长。如果你吃得很快的话呢，其实大脑还没有接收到这个饱食信号，您就已经吃多了，对吧？这个东西就过去了。所以呢，还是要慢慢来体会一下，这样我觉得才能比较充分、从容地发挥食物的作用。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我是主持人张希。科学合理的家庭餐桌是维持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学会科学搭配，少油少盐，粗细结合，蔬果互补，通过一日三餐共同守护全家人健康。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陪您一起把营养融入一日三餐，让健康陪伴朝朝暮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要想吃的营养健康，除了要知道吃什么、怎么吃，也要掌握食物的采购与储存方法。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从食材采购和食物储存方面为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秘诀。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采购哈，其实这个是我们家庭健康

0: 牛奶的话呢，你得去看它的脂质含量是怎么说的，是吧？那标准的含量呢，可能是在就全脂牛奶可能是在3-4这样的水平，每百毫升里面的脂肪含量，但是低脂奶只有1克左右。如果是宣称是脱脂奶的话，它里面的脂肪含量不能超过0.5克，所以这个是从脂肪角度去考量一款牛奶。但是有的人呢，他其实可能本身是有血糖管理需求的，啊，他需要控碳。那这样的话，你选奶制品的时候，你就需要去看它碳水化合物的那个标签含量是多少。那如果它碳水化合物标签下面这个糖的标签呢，啊，和碳水化合物的总量的标签之间呢是等于的关系，啊，那就说明呢它里面呢这个含的都是糖啊，就碳水化合物都是糖，没有其他纤维或者别的东西的添加。那这个糖呢是非常值得你关注的。比如说正常的天然牛奶乳糖的含量呢每百毫升是在5克左右，是吧？那如果它这个糖是10啊，总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也是10克以上了，那说明它有很多的添加糖在里面。这款奶的话呢，对血糖来说呢就是有挑战的。尤其是有很多呢酸奶制品，它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相对高糖的一个东西，所以口感也是很甜的。
1: 对，其实可能说酸奶更有代表性，因为很多酸奶是添加了糖的，但是我们如果不会去看，就有可能一不留神买了那个糖分过高的酸奶。
0: 对，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食材在冰箱里的储存的问题哈，就是比如说有些蔬菜放久了，或者这个肉类我们放在冰箱里反复解冻，是不是也会造成一些营养的损失？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储存食物的技巧？
0: 这个话题挺好的，因为现在吧，就是一次买啊，都是很多都是大包装的那种食材回来，咱们家庭人口又比较简单嘛，所以一顿饭吃不了太多。我就是建议大家呢，按人口呢，把一顿要吃的分量呢分出来，就是你在入冰箱入库之前，你先把它分装好，然后独立的包装，这样呢减少反复冻融的机会，这是从冻的这个层面啊去管理。那冷藏的这个事情呢，问题倒不大，就这件事情问题不大，你可以呢就是现抓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少买啊，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盘算一下，我这今天买的菜够吃几天，是不是会太长的保存期啊？如果冷藏保存太久的话呢，其实也会有很大的营养损失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就是采购的时候呢要有一杆秤啊，心里面得有个计较。
1: 那关于这个肉类储存啊，我真的还真是我个人有个问题，因为我其实是按照刘主任说的那个，我是准备了很多的分装盒，就是小的那个可以放在冷冻室的分装小盒，就是把肉类拿回来以后，我给它切到我一次烹调的这个量。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拿回来以后，我肯定是在它冻之前就把它分装了，那这个过程中我要不要洗？就是我如果洗了会不会造成它的营养损失？
0: 我觉得你看你买回来这个产品的状态吧，如果它本身已经有污染了，比如鸡蛋外壳有好多脏东西，我也建议你把它洗洗再入冰箱，哎，否则这冰箱就糟糕了，对吧？那冻的东西的话，就是这个肉食的话呢，我也建议大家还是先要冲洗一下，然后再分切再分装，这样呢相对来说可能保存的会更安全。因为它裹挟的这个细菌量越大，它就是哪怕是低速度的繁殖，它也会呢最后呢就是可能污染的这种会更为严重一些，就风险会更大一些。
1: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本身已经有污染的食物放到冰箱里，那时间长了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0: 啊。是啊，就有风险，
1: 还是要提前清洗一下。还有就是剩饭剩菜的问题啊，确实如果说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家里来客人或者什么的，一不小心做多了，那我到底这个剩菜是扔了呢，还是放冰箱里呢，还是怎么办呢？该怎么储存和加热呢？
0: 在这个事情上，我倒建议呢，就是像这种蔬菜类的东西啊，就不要了。如果你确保下一顿能吃掉它，那你可以呢短时间的冷藏一下，然后把它呢作为配菜的一部分呢去用上，充分利用一下。那肉食的话呢，如果你觉得这顿确实，比如我就做了一大只整的这种鸭子，你就算来客人，咱们四个人肯定也吃不掉，那你其实可以就是在上桌之前先把它分切预留出来，就是要收起来的那一部分，然后呢上桌，如果不够的话，咱们可以拿出来再复温再添，就不要说大家呢都口水菜哈，都已经分的差不多了，吃的乱七八糟了，然后你再把它直接放冰箱，这肯定是不利于营养保存，也

0: 是容易滋生病菌的啊，所以这个是分什么东西，然后怎么个节省法吧，啊。
1: 嗯然后我想问，就是从营养保留和食品安全的角度，我们有哪些必须要改掉的厨房的坏习惯？
0: 我觉得就是可能对塑料制品的选择，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值得警惕的。比如说一些热的东西哈，直接放在那种不合适的这种塑料材质的包装里面，或者说呢，在复温的时候，去用一些呢不允许微波加热的这种容器，哎，这样呢去做，我觉得不好。另外呢，就是说密封性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东西你要放冰箱的，比如熟的和生的要分开的，那你用的这密封盒可能前一次刚装完生肉，这回呢我又来装剩米饭，是吧？那这样子呢可能也许就会带来一个食品污染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用到的那些比如刀具啊，什么筷子呀，这些是不是要适当的进行这种处理啊，消毒和处理。还有呢，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一些呢，就是使用率比较低的调料、调味料，可能会反复用好久。哎，这个呢，尤其夏天嘛，比较闷热潮湿的季节，霉变的问题，我觉得也值得关注。比方就是什么芝麻呀、海苔呀，还有像什么这种就不那么咸的，什么海米啊这些哈，我觉得都得小心一点。啊，蘑菇，因为干的这种干货嘛，哈，它有的时候会受潮以后就容易坏，你一不留神的话，可能就吃到坏的东西了啊，这些要小心点。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少买，及时清仓啊，不断的去更新啊，这样比较安全。希望大家呢能够跟着我们这期节目吧，一起呢好好享受跟家人一起的餐桌时间哈，啊，咱们吃得更健康，吃得更开心。
2: 爱你的皱纹。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全民营养周特别节目好好吃饭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我们每位朋友都能吃好一日三餐，健康幸福每一天。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和您聊聊如何正确降血压。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蜜琪、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儿。

0: 可以可以，
1: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0: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5: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5: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5: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丝路匠心：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华工匠》这本书。同时呢，也特邀本书作者潘天波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中华工匠的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5: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5: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5: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4: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电视剧主角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本剧改编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主角》，作者陈燕以扎实细腻的笔触，充满深情地叙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近半个世纪的人生际遇、起沸沉浮，及其与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方言口语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熟稔和叙事的精准与老道。书中的每个人物都承载着不同的人生境遇和人性思考， 小说深刻讨论了主角的双重

0: 同含义。舞台上的主角是荣耀与光环，人生中的主角是坚守与本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风》是一套有关中国古代风气习俗的历史文化通俗著作，全书共分四部，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以及元明清。作者以散文笔法，从美学角度审视每个时期的社会风尚，既有学术底蕴，又兼具文学韵味，在轻松的阅读中完成一场时空漫游。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简行漫步：中国城市漫步图鉴》不仅是城市探索的路线手册，更是一场回归城市本真的精神漫步。它以城市漫步为线索，引领读者放慢脚步，深入城市的肌理，感受街巷间的呼吸与脉动。书中提供了全国十余个城市的城市漫步路线，以及实用的城市漫步工具包，很适合每一位热爱城市、渴望重新认识脚下土地的行走者。我的血糖我做主，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营养师写给普通人的健康指南，旨在讲清楚一种科学合理、有效实用、贴合中国饮食习惯的均衡饮食模式，帮助糖前期人群实现健康逆转。作者通过这本书向读者阐释，保持血糖稳定其实并不难，在了解血糖起伏原理的基础上，尝试和营养师一起平衡血糖，激活胰岛素，温和科学控糖。慢性炎症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引发疾病，而食物中蕴含的多种抗炎物质能帮助我们有效对抗慢性炎症。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美食作家萨巴蒂娜作品《好时光抗炎饮品》这本书，精选了近200道简单易做的抗炎饮品食谱，包括果蔬汁、思慕雪、奶昔、花果茶、植物奶等。书中介绍了每道饮品的抗炎以及其他的健康功效，希望读者可以通过简单易做的饮品就能收获健康与美丽。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在丝绸之路上，有这样一群人，为人类文化增添了耀眼的光彩，指引着人们不断探索前行。他们就是中华工匠。如果说丝绸之路连接了中国与世界，促进了彼此的交往，那么在全球文明的视野下，丝绸之路工匠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生活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文明，还有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文明。与此同时，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也推动着丝绸之路工匠持续创新，促使他们的手工艺品美学不断精进。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丝路匠心：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华工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丝绸之路上的中华工匠的故事。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著作《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将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当然，这是古代中国的陆路的丝绸之路，同时还有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连接了中国与世界，促进了彼此的交往。换句话说，丝绸之路作为物流之路的出现，这背后必然是一条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往来的人群中，工匠们无疑是十分突出的一个群体。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华工匠们宛如一群富有传奇色彩的行者，一路上留下了诸多文明的印记。他们不惧艰险，借助骆驼和海船，把中国制造的精品传遍世界各地。随着这些精品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大量消费，西方世界甚至掀起了定制、仿造和独立生产的风潮。中华工匠的技艺、思想和精神也随之传播到全球。这不仅开启了中华工匠的世界之旅，更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之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丝路匠心：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华工匠》一书，从文明史的视角出发，立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大背景，选取了丝绸之路上具有代表性的中华工匠，如旗匠戴逵、僧匠鉴真、活字印刷手民毕生、刻丝名家沈子帆、名手刘源、棉纺织专家黄道婆、漆工黄成、罗甸工艺大师江千里、制壶高手陈明远、造冲工匠赵世珍、刺绣大师沈寿、漆工杨坤、玻璃匠程向贵、牙雕艺人陈祖章、镜匠孙云球以及镜师伯爵等。这本书穿梭于他们的传奇故事、人生轨迹与相关的历史事件之中，对丝绸之路上的中华工匠进行了一次掠影式的微观考察。作者聚焦那些足以改变世界文明的发明创造以及匠心独运之处，用故事化、通俗化的生动笔触，深入浅出地讲述丝绸之路中中华工匠的精神历程与伟大发明，深刻揭示丝绸之路上中华工匠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的角色、全球身份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卓绝贡献。当您翻开这本小书的瞬间，就如同踏上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工匠文明之旅。那些伟大的中华匠人从中国出发，穿越茫茫沙漠，翻越崇山峻岭，一路通达大海。他们的足迹遍布东亚、中亚，甚至远达非洲、欧洲和美洲。他们不仅带去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等物质财富， 更将精湛的中华技艺、独特的中华匠心和深厚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的每一次创新、每一次远行、每一次坚守，都在不经意间推动了全球文明的进步。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毕生的活字印刷术被誉为文明之母，彰显了这一技术革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深远影响。中唐以后，北方战事仍频，大量工匠南迁，促进了南方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在此历史背景下，北宋毕生在前人刻板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尽管毕生本人并未踏上海上丝绸之路，但他所创活字印刷术的影响却跨越山海，传遍世界各地。
1: 我们总说我们有骄傲的四大发明，而其中的活字印刷大家也都知道，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大家未必都清楚。这里呢，我们就通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来看一看中华工匠的匠心和智慧。毕生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比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要早约400年。西方人将活字印刷术列入中国的四大发明，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毕生和其他工匠一样，仍然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在宋代，毕生拥有一个特定的职业身份，即手民。所谓手民，相当于现代印刷厂中负责印刷工作的员工。然而，与现代印刷厂工人有所不同的是，手民的角色则更为多面。首先，他们作为写字手，负责将文字书写到木板上。其次，作为雕版手，他们需要将书写好的文字板进行雕刻加工。最后，作为印刷手，他们使用雕刻好的木板进行印刷，最终制成书籍。因此，由手民书写的文字板被称为手民之板，他们印刷完成的书籍被称为手民之书，在书写或印刷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则被称为手民之误。对于毕生的身世和他的发明，除了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简略记载之外，几乎找不到第二处文献记载。尽管毕生出身于普通平民阶层，但是他的技能和成就使他区别于一般的平民。毕生具备三把巧手的特质，这些特质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作为写板手，毕生很可能拥有卓越的书法技能。他并非文盲，而且后来在书肆中担任刻工，这表明他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书写能力。在当时的印刷行业中，良好的书法是写板手的基本要求。其次，作为雕板手，毕生可能是一位精通雕版技术的工匠。对于雕版印刷工作的熟悉或精通，是他在印刷技术领域进行创新的基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不可能凭空产生，它需要发明者具备深厚的雕版印刷技术和经验。最后，作为印版手，毕生不仅能够自行写版和刻版，还亲自进行印版工作，这表明他同样擅长印刷技艺，能够独立完成从写版到印刷的整项工作。毕生精通印刷工艺中的全部技能，为他在印刷技术领域的贡献奠定了基础。毕生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主要有四大创新工序：创字、固版、平印、回收。这儿呢，我们简单为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步呢，是创字。原来的雕版所雕刻之字是固定的， 它与活字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字的活性，因此创制活字是毕生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创新总是充满挑战，在创制活字的过程中，毕生并非是一帆风顺，他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创新尝试。第一次是创制木活字，毕生最初尝试用木活字进行印刷。关于毕生如何想到创制木活字，民间呢还流传着这样一则小故事。有一次，毕生的一位小师弟问道：大藏经数千卷，雕了130,000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花费了多少年心血？如果用师兄的办法，几个月就能完成。师兄，您是怎么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的呢？毕生回答说：是我的两个儿子启发了我。小师弟惊讶地说：你儿子？怎么可能？他们只会过家家。毕生笑着说：你说对了，就是他们的过家家给了我灵感。去年清明前，我带着妻儿回乡祭祖，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当时眼前一亮，想到如果用木头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一篇文章吗？这不就是儿子们给我的启发吗？毕生进行的第二次重大的创新尝试呢，是创制泥活字。尽管毕生尝试了木活字印刷，但由于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很困难，而且呢，木活字沾水之后容易变形，与药剂粘在一起不易分开，所以呢，他最终没有采用这种技术。毕生后来选用细腻的胶泥，制成一个个四方长柱体，每块上面刻成如铜钱一样薄的阳文反单字，然后用火烧硬。对于常用字如的、之、也等，他每字都刻制了20多个活字印，以备在一个印版中重复使用。若排版时遇到未预备的生僻字，他就临时用胶泥刻制，再用火烧制而成。为便于剪字排版，他按照古代音韵的次序，将活字分别储藏在木格子里，并贴有标签，以备排版之用。关于毕生为什么可以发明泥活字，民间呢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一天，毕生在刻字铺里愁眉苦脸，因为多次试验都失败了。他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木活字遇水之后容易变形，必须改进刻字材料。他想，如果用一种不怕水的材料来雕刻活字就好了。这时候，作坊里的一位刻工师傅顺手拿起一个瓷碗，开玩笑说：阿生啊，这个东西不怕水，你倒是可以试一试。这句玩笑话给了毕生启发，他决定在小泥块上刻字，然后像烧陶器一样烧制出来，于是泥活字终于诞生了。接下来毕生又遇到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活字固定在板上，这就是第二步，固板。毕生采用了铁饭的办法，他在附有松脂、蜡和纸灰等粘合剂的带框铁板上，按照稿本的字句段落选取泥活字印，排好版。固版问题解决之后，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排列的字高低不平。那么毕生是如何解决第三步平印这一问题呢？他采用了平板按面的方法，活字放入框内之后会出现高低不平的情况，毕生便在板上放上松香等物，当用火将松香烧化之时，用另外一块平面板摁住，使不平的活字变得平整。而印刷时只需在活板上刷上墨，附上纸，加上一定的压力即可。为了实现连续印刷，毕生使用了两块铁板，一块用于印刷，另一块用于排字，两块铁板交替使用。 印完之后将印板拿到火上一烤，固着剂融化之后，泥活字就会从铁板上脱落，这就是第四步回收。然后按照熨布将活字放回原来的木格子之中保存备用。从雕刻印刷到活字印刷的转变，其核心创新在于从静到动的飞跃。活字印刷的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位置活，活字印刷中活字的使用位置灵活，便于更正错误，简化了修正过程。二是时间活，活字的可重复使用性使得印刷时间更为灵活，能够快速大量的印制书籍。三是存储活，活字存储空间更为灵活，可以节省空间，因此活字印刷术有效地克服了雕版印刷术的诸多局限。活字印刷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解决了众多技术难题。这套技术将雕版中固定的死字转化为可以移动的活字，再将活字固定于印板之上，实现了一个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的循环过程，从而赋予了印刷术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从毕生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其革新精神的难能可贵。革新精神体现在毕生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创新改进上。在宋代，工匠们普遍追求精细的雕刻工艺，如宋代建筑和漆器中的精雕细琢。然而毕生并未固守传统，而是在其洞察到了雕版印刷的缺陷之后，立刻进行了技术革新。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

0: 中国被誉为漆器的发源地，古代漆工匠人才华横溢，不胜枚举。中国漆器不仅为我国人民所喜爱，也深受世界人民的青睐，其历史久远，甚至比汉字的历史还要长。在古代，漆主要用于器物的修涂装饰，漆又称生漆、自然漆，大漆这一名称则更具气势，使用大漆修饰的器物展现出非凡的美学气韵，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1: 在古代，漆器和艺术品一样，都属于奢侈品，大多被富人所拥有。杯盘处处江秋水，卷轴家家扎二毡。这副对联说的是当时扬州富人家使用的杯盘，很多都有江千里的漆器，而这个江千里呢，字秋水，所以呢，对联中用的是江秋水。而家里墙上悬挂的卷轴画，不少呢都是名家查士彪的山水画。查士彪字二毡，所以呢是卷轴家家扎二毡。这幅对联也说明，江千里和查士彪的作品呢被很多富人家拥有。那么在漆工如云的江南，江千里是何以脱颖而出，成为修漆名匠的呢？实际上，一位工匠的成名不仅仅依赖技术本身，还需要具有文化或美学修养。没有文化的匠人是走不远的，文化能赋予技术美学的力量。江千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修漆名匠，与他的大文学观有关。他用中国大漆作为文化表达的媒介，将中国古典文学戏曲中的经典人物故事揉进了他的漆器世界，也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用螺钿镶嵌的方式艺术化地展现出来。换言之，传统文化的力量在江千里的螺钿漆器中得以发扬光大，也给予了江千里的艺术得以流传千古的魅力。在创作上，江千里常常选取《西厢记》等故事作为螺钿漆器的题材，例如传世的有一件江千里制名款的《西厢记》故事漆盘。《西厢记》大家很熟，是中国元代戏曲的经典之作，它讲述了一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禁锢的爱情故事，表达了人们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对美好爱情的渴望。那么江千里何以情系西厢呢？首先，君子终日乾乾是江千里的理想人格追求，乾乾是自强不息的意思，他在创作中追求慎守如金如玉的高尚情怀。例如珍藏在故宫的那件江千里式漆盒有铭文云：视如金，视如玉，君子乾乾，慎守无睹。这件漆器无疑能再现江千里以玉德自比的君子风范，展现出一代匠人的儒家情怀。君子漆已然成为江千里创作的内在机理与秉性。其次，江千里的内心对美好爱情的欣赏和追求是他创作的情感基础。在创作中，《西厢记》《牡丹亭》都成为他创作题材的蓝本。

0: 他用最为深沉的黑和最为稳重的中国红，在漆器空间上尽情演绎、表达以及展示他内心的爱情世界。换言之，江千里用漆器的色彩、造型、构图来讲故事，来彰显他对美好爱情的理解、向往和追求。可以想象的是，一个有爱情故事的漆器是多么令人喜爱。爱情漆，也许是江千里罗甸漆器的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最后，漆的美学属性、创作者江千里的品格以及戏剧文学故事，这三者是高度匹配的。就大漆的美学属性而言，它静寂而深沉，细腻而稳重，奢华而典雅，人物的多样性用罗甸修漆的方式来表达戏剧文学故事，有着某种必然性，继而就产生出一种漆文学。换言之，漆文学也是江千里修漆的一个伟大发明。显然，漆工江千里善于用漆讲中国故事，讲中国的爱情故事。漆器加故事的创造特性，赋予了江千里作品无穷的艺术神采、美学思想和精神力量。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以上呢，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丝路匠心：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华工匠》这本书中其中的一些内容。这本书中每个工匠的故事都很动人，而这些故事中的技术或多或少都延续至今，影响着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真得感谢当年这些工匠伟大的发明创造，真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本书不仅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读物，更像是一扇文明之窗，而透过这扇窗，我们能窥见那些在丝绸之路历史长河中闪耀光芒的中华工匠精神。他们的每一次创新、每一次远行、每一次坚守，都在不经意间推动了全球文明的进步。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可以了解丝绸之路上中华匠人的创造、发明与智慧，感受他们在面对困难挑战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坚守精神。这些匠人的名字或许鲜为人知，但他们的创造及其产生的影响却永远镌刻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上。听众朋友，以上是这本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内容。更多的知识点、更多的故事，欢迎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稍后的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潘天波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中华工匠的更多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潘天波，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匠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24年，其作品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兼任百家讲坛《中华考工记》特约嘉宾、学术顾问，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部分著书入选《中国好书》，并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英文，在海外出版发行。
0: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潘天波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中华工匠的匠心和他们的故事。潘教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丝路匠心》的作者潘天波。
0: 您为什么会选择把目光投向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往往是留名不留人的工匠群体？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给这些人立传，把他们从幕后推向历史的聚光灯下？
3: 最主要的考虑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中华工匠啊，他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他们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还创造了精神文明。然而呢，他们在历史上实际上是被长期集体性的遗忘，尤其是我们的正史里面记载的很少。我为他们立传主要有两点的考虑。一是呢，补写文明史，因为传统史学啊，我在我的长期的研究中发现，为帝王将相立本纪立传很多，但是很少为工匠立传的。第二个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来寻找工匠精神，寻找精神的根基，回答时代之问，在新时代为什么要弘扬工匠精神。因为中国啊，它要从制造大国走向世界的制造强国，它是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支持。所以在今天快速发展的社会里面，我们把工匠推向聚光灯下，就是为了今天和未来寻找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价值支持。所以在我的这个很多的著作当中，也在多个场合曾经公开并提出我的观点，中华工匠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华工匠精神史。更重要的是，我在我的作品《丝路匠心》里面研究发现，中华工匠还参与了全球文明的建设。我们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有数以万计的无名工匠，他们和商人一道把中国的产品输向全世界。他们的发明创造和产品呢，实际上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人们的生活系统、伦理系统。然而呢，我们世界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常常被压缩或者说停留在四大发明的这个上面，就获利了大量的日常的而呢又非常关键的工匠文明，忘记了小技能也能点亮大文明的事实。这也是我决定为中国工匠立传的重要原因，是要告诉大家，小工匠大文明，他们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
4: 在古代，很多的这个工匠他的这个绝技啊，他是靠着口传心授的。那么在您的史料整理的过程中间，您是如何挖掘并且还原这些失落的技艺细节的？这其中最大的难点会是什么呢？
3: 是的，你提出了这个问题啊，也是我在研究当中发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正史里关于工匠的记载确实就是往往只言片语，很多古代的绝技基本缺乏文字的记载，而且大量的绝技又靠呢口传心授，就没有留下文字。因此我常常把工匠这个史料比作是断简残篇，因为太少了，而且还不全。所以我把我的这个研究工作也看成是一种知识的考古，就挖掘并还原这些失落的记忆而言，我的具体的操作大致走的是这样的一条路，那就是从这个常识和故事入手。比如毕生发明活版印刷术、超人造纸等这一类常识性故事，我们耳熟能详，从小都教科书里面都能看到。我首先把它当成问题而不是结论，然后呢仔细的搜罗文献的碎片。比如说我在梦溪笔谈中找到毕生的记载，哪怕是只言片语，我记得这本书里面他在介绍毕生的时候一开篇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庆历中有布衣，又为活板。 那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它点出了这个毕生发明这个活版印刷术是在清历宗，而且他的身份是布衣，就是从这些只言片语当中，然后把它拼凑成一个知识序列。这样还不够，紧接着就引入考古的或者实物的资料。譬如我为了研究这个毕生，我专门去毕生的家乡湖北英山县，发现他老家的那个墓碑上有很多信息，而这些信息在我们的正史里面是没有记载的，这样呢就补正了纸上文献材料的缺陷。还要有一个工作，那就是从毕生的发明活版印刷术作为一个技术，它的背后的文明到底给人类带来哪些影响，它还不光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所以我把这种印刷术的这种技术啊放置在全球的背景之下，探究如何影响世界，这是我大致的一个操作的一个书写策略。最大的困难就是工匠史料本身的那个高度的碎片化，而且这种碎片化的材料它本身是沉默的。前不久我出版了一本小书叫丝路匠心，就是这个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如何将这些高度碎片化的史料还原成历史的真实，让这些沉默的史料碎片说话，而且呢还要避免过度的想象。所以我的这个研究工作极其的缓慢，但是为了让那些工匠在文明史里找到他的坐标，发现他给人类文明的贡献，所以我一直以来非常执着于工匠文明的研究。在这里我也希望全国更多的有志青年参与到工匠文明的研究之中。
4: 在传统的观念中工匠往往被视为是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那么您在研究中的提出了士与匠的交往，试图打破这种阶层隔阂。您认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与工匠之间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互动？那么这种互动又如何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呢？
3: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为什么要提这样的一个命题呢？大家知道在这个上古时期，你看我们的那个巫，就巫婆的巫，巫与工，在这个《说文解字》里面它本来是同源的。在先秦时期呢，你看我们孔子提出了君子不器的思想，也有墨子像庄子这样的义士一将的群体。在汉代士大夫呢，在心理上是贬低这个工匠的，但他们之间呢又常常是在隐性的合作。到了魏晋时期大家知道那个刘勰写了一部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著作叫《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大量的借用了工匠的经验知识来谈文学批评。这个士与工它在理论上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深度的互动与融合。那么到了宋明时期，士大夫不仅参与工匠行列，而且还亲自撰写技术典籍，比如说《梦溪笔谈》、这个《修士录》，还包括这个《天工开物》。你看这些技术典籍在宋明时期形成了，所以这个时期形成了所谓我在我的著作里经常提到叫士与匠的交易地带。到了这个晚明呢，特别在江南，士与匠更是打通了技术的这个社会化的通道。你像《修士录》的作者黄澄，他本身就是一个晚明的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写的这个《修士录》这部著作，当时社会乃至一直到今天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我们只看到

古代社会重视亲将的这种伦理，而看不到这种绵延几千年的士与将的交往，就写不。

0: 就是想把这个被遮蔽的那一半历史拉回到我们的视野。在我们中国古代，四柱将并非是天然对立的，而是在这种相互的区隔中不断的互动，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再譬如这个晚清啊，明清的这个时期的士人对工匠的大量的介入，一下子就使得那个技术得到文本化、理论化。实际上，我们想，如果没有士人的参与，工匠经验多半停留在口传心授的上面。有了这些知识分子的介入，士人的介入，才会出现修士路啊、鲁班经啊、天工开物啊，这是技术的奠基。这样呢，就把技术从手艺变成了知识，从工匠的经验变成了可传播的那种文明的资源。这就是四合将共同完成的这种共同握手对话的这种场。在我们古代的中国，工匠实际上很难介入主流知识体系，技术呢和人文的这种关系还是紧张的，始终未能得到真正的化解。那么近代以后西方有一个学者叫齐尔塞尔，他提出了一个命题，叫"学者与工匠的命题"。他深度的阐释了这个英国的工业革命，为什么会诞生。那么近代以后，中国还停留在士与将的这种二分的思维格局里，也就造成了我们今天讲的礼乐是难题的一个内在的根源。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在中国？所以我研究这个学者与工匠的命题啊，实际上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是礼乐是难题。总之，中国古代的士与将，它并非简单的对话交流互动，它是在不矛盾对抗区隔中不断的相互学习、参照、介入，这样呢形成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士与将的这么一个交往的一个网络。正是这种既区隔又互动的这种张力，它让中华文明长期保持了技术和礼乐的这种高度的统一。但是不可否认，它也埋下了近代以来道和其分离的隐患，以至于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实际上，我们重新理解这段士与将的交往的历史，也是今天 AI 时代重建技术与人文统一的关键议题。
1: 您呢，没有停留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而是选取了像扇子、石磨、马镫、烟具等实践看似寻常的器物。那么您希望通过这种选择，向读者揭示一个怎样的被忽略的中华技术文明的图景呢？
0: 这个实际上，在我的这个研究当中实际上我选择的这些器物，好多是毫不起眼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马镫，这个马镫它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个脚套子。但这是一副毫不起眼的马镫它从中国出发，沿着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欧洲，直接改写了欧洲的战争形态，甚至呢帮助建起了欧洲的封建制度。这个波斯人呢，直接把这种马镫叫中国鞋。在波斯的诗歌里啊，中国鞋实际上是一种上流社会的一种象征物。那么一副

0: 跃升，其本质区别是什么？
1: 在我的这个学术框架里，从公家文化到公家文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的替换，而是一种认识论的这种根本的跃迁。实际上在这个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这种视野里，文化与文明它有了深刻的分野。第一，工匠文化往往是局部的、地域的，甚至是封闭的，它指向工匠群体内部的，比如说师徒传承呀、行规禁忌呀、操作习惯呀，它是一种自在的生存方式，主要在工匠共同体范围内，我们来定位循环。而工匠文明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整体的、跨地域的、具有公共性的一个概念。当工匠的技术物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硬通货，当工匠的法则这个成为国家治理的依据，这一下子就突破了这个作坊的那种小的空间范围，这是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就是工匠文化它更多的表现是一种习俗的、经验的，比如说老木匠，他凭手感他能够刨出那种平整的木面，这是一种文化的习惯惯性。而工匠文明它讲那种习俗的这种惯性呢，变成制度化，甚至讲经验变成一个法典。当百工被纳入到了司空，乃至于到后来的工部这个国家的官僚体系里，工匠文化呢就完成了向工匠文明的跃迁，获得了国家机器的这种强制力与规范性。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工匠文化呢它解决的是我们手艺人怎么活、怎么干的这个问题，维系的是群体的认同。而工匠文明这解决的则是、这个文明何以利于世界，何以、推动这个人类演进这个大问题。所以啊，中华工匠文明它是通过技术物的全球流通、不仅输出的是商品产品，更输出的是审美、伦理、制度，所以它成为了一个全球文明演进的这么一个力量。简单的来说，概括的来说，就是文化是土壤，文化是根系，文明呢就是这棵树上长出来的那种主干，结出来的果实。从文化到文明，这就是工匠从从事手艺的这个劳动力走向人类历史的书写者，这么一个觉醒。因此啊，如果说工匠文化是一味的记忆传承，那么工匠文明就是一个三维的立体制度。就像你刚才提出的一样，它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影响我们的文明进程。再者，工匠文明的最高形态那就是工匠精神。有多少这个独具匠心的中华瑰宝，就有多少不可磨灭的精神传承。中华工匠啊，在志气上向中发轫，中华工匠的守正精神，在制度涵养中铸造了民本精神，在人文情怀与崇尚科学中演练出那种至善求真的精神。所以中华工匠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实现者、体现者。所以他们的这种精神品格啊，从本质上讲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习惯于在文化的语境下谈论工匠，实际上往往把工匠啊就降格为一种职业属性、生活方式。但是呢，一旦进入文明这个高阶的语境下，工匠那就不再是社会的边缘了，也不再是社会的点缀或者是小角色了，而是国家形态的制度的建构者、世界历史的推动者。所以我提出

0: 公家文明这个概念，就是为了纠正一种长期的历史偏见，即认为中华文明仅仅是士大夫的这个儒道文明，而工匠只是一个文明中的配角，或者说沉默的配角。那么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实际上没有工匠的物质基础，那士大夫的礼乐就无处安放，没有工匠的制度架构，我们的帝国的运转那实际上就无法维系，没有工匠的精神底色，中华文明的务实与坚韧也就失去了依托。
1: 特别感谢潘天波教授来做客，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关于中国工匠的作品。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再见。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8点整。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